0: 是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现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1: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精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敬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2: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寺日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1: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2: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临江水墨山水。
1: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2: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1: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2: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1: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3: 当生命遭遇危急时刻，鲜红的血液就是最及时的救援。每一滴热血都承载着生的希望，每一次挽救都能为手术台上的患者延续心跳，为新生儿照亮新生的路。献血无损健康，只需小小勇气，您就会成为他人生命的摆渡人。市中心血站期待您用热血传递爱与温暖，让这座城市因您的善举涌动生生不息的力量。
4: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2: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4: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2: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4: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2: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4: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2: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5: 声声有爱，
6: 句句关情，
5: 九五幺信息快报。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来了解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营口市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西南风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30到24度，盖州30到23度，大石桥31到22度，鲅鱼圈32到22度。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西南风5到6级，

0: 各位听众，欢迎您在手机上下载迎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收看951交通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新闻资讯。同时大家还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营口951交通广播收看我们的直播节目，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并关注营口951交通之声，参与互动留言，我们将关注您的每一条留言。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一节再见。
1: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2: 应急指南针。
1: 听众朋友，目前我市已进入防汛关键期，营口应急广播提醒您，暴雨时尽量留在室内避险，如外出遭遇城市内涝，不要进入地下室、地下车库等，不要使用地下通道的电梯、地铁、地下车库、地下商场等场所已进水被淹，应及时撤离。撤离时不要使用电梯，地下通道电梯可能倒灌积水导致被困。不要靠近危旧房屋，长时间积水会让地质变得松软，一些老房子浸泡后可能会发生倾斜倒塌，一定要远离这些建筑。另外，不要饮用不干净的水或赤脚汤水，内涝可能会导致饮用水源受到污染，如果饮用可能导致感染性腹泻等胃肠道传染病。内涝积水中还有多种病菌，可导致皮肤损害，皮肤接触积水后要及时消毒。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 FM95.1 营口应急广播，
3: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山国家海洋公园，
5: 我在何家沟滑雪场滑雪呢，
6: 我在西炮台，
7: 我在盘龙山，
8: 我在望儿山，
9: 我在辽河文化产业带玻璃栈道拍照呢，
10: 我在雄越泡温泉，
11: 我刚刚通过辽河特大桥，一路畅通，
12: 我在牛耳广场看夕阳坠海，
13: 我在老街听相声呢。
14: 这里是可爱

0: 的，北京时间马上要来到8:12了，欢迎大家继续的来关注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畅通早高峰。大家早，我是江东。
1: 早上好，各位，我是婷婷。
0: 我们是动听组合，动听组合，
1: 听懂生活。
0: 今天呢也是入伏的第一天，头伏啊。然后呢，今天早上呢还有一场非常精彩的世界杯比赛。
1: 对，
0: 很多朋友可能看了，或者说是也通过各种媒体了解到了这个比赛的结果啊。刚才有一条热搜，说这个姆巴佩的心态好像如何如何，但我因为我
1: 心态崩了，说是。
0: 但我今天早上起就是4:30快5点的时候起床，
1: 嗯。
0: 就是也因为也是有比赛，睡不那么踏实，但是呢，
1: 心里想看
0: 他3点钟比赛，我起不了那么早。
1: 3点这个点对我们不太友好。
0: 后来4:30多起来，我就通过回看功能看了一会儿回看，我觉得西班牙队踢的确实是好。然后，但是比赛结束之后吧，就是姆巴佩的表现也不像媒体上就说的就崩了，如何如何。
1: 他是在86分钟的时候跟对方的球员有一个肢体上的。

0: 很强硬的对撞，
1: 嗯，
0: 碰撞，然后吃了一张黄牌，
1: 嗯，
0: 可能当时心态不是很稳，有点着急。
1: 那确实吧，就是这两支队伍呢都是强队啊，事先呢就是人们对他们的期待也比较高，但是没想到就是西班牙干净利落的2-0就拿下了，就是法国基本上是不说毫无还手之力吧，也是没有太多的机会，但是呢确实我看完比赛我觉得西班牙确实是踢得更好的那一支队伍，而且西班牙确实就是被誉为叫现在足坛的一个叫传控打法的标杆。
0: 什么是传控打法？
1: 就比方说啊，但我也不那么专业，就过去踢球讲究什么呢，就是后卫得球之后一脚就直接踢给前面的前锋，就前锋去抢球争取射门的机会。现在呢不是，是从后卫然后到中场，就几个人来回倒脚来回传球，你知道吗？通过传球打这种配合然后寻求机会，突然间就是把这个球塞到一个很危险的地带，然后呢给前锋制造机会。就怎么讲，就西班牙那种打法吧，就用个通俗的比喻来讲，就好像人家就是咱们经常在公园看到一些朋友踢毽子，是吧？
0: 啊，
1: 各种花式踢毽，就是西班牙人那个球吧，就好像毽子一样，永远不落地，永远在人家的脚上。
0: 就控球的能力非常的强。
1: 对，就是别的队得球很难，而且就是人家确实每一个细节，就比方说咱俩相隔20米，我给你传球，我这一脚传球可能离你8米10米。但是人家这个西班牙的传球呢就能够恰恰好好就传到你脚边或者传到你想要的那个位置，就
0: 非常的精准，
1: 特别的舒服啊！而且就是为什么说它是标杆呢，现在应该说现在世界上基本上所有的足球队就每一支队伍多多少少现在都用了一点西班牙的这种打法或者战术。
0: 好的方法大家伙都是想要学习借鉴一下的，但是究竟能落地到什么程度，可能还得是球员互相之间的一个磨合和配合。
1: 对，明天早上还有一场呢，也是很精彩的啊，就是
0: 明天早上是几点啊，
1: 也好像
0: 也是三点四点，
1: 我记不清了，反正也是3-4点钟、啊，是英格兰对阿根廷。
0: 哎呦，越往后走哈，相信比赛的精彩程度就是更加的激烈。
1: 这个英阿大战呢，球迷管的叫英阿大战，这个比赛是很有渊源的，就是啊，一说又暴露年龄，可能在零二年或者98年世界杯的时候，我记不清是02还是98了啊，应该是98年吧，就应该是98年世界杯。然后那个时候贝克汉姆还非常年轻，你知道吧？他当时是代表英格兰队出场，然后呢。那届世界杯上，那个时候他还特别帅，比现在帅，比现在帅多了啊！
0: 那是相当帅。
1: 就在那一年的英格兰对阿根廷的比赛当中，贝克汉姆呢，因为一个不太冷静的小动作，就被红牌罚下了。
0: 哟
1: 啊，这也是就是贝克汉姆职业生涯当中的就是几个不说是精彩的瞬间吧，几个令球迷非常难忘、令他自己也印象深刻的瞬间。就从那个时候开始，就只要是英格兰队对阿根廷队比赛，就有各种各样的故事在里面，所以明天早上这场比赛其实也是挺期待的，
0: 万众瞩目。
1: 哎，反正我争取再看会儿回看吧。啊，3点钟起来实在是起不来，
0: 太难受了。关键你3点起来之后，你也不能再继续睡了，你7点又要到单位了。
1: 关键早上还得上节目嘛。
0: 是的，如果是放假的话，就是不妨可以啊放纵一下，放纵一天。
1: 对，但是特别我觉得就是现在因为手机啊或者很多数字电视啊都有这种回看功能，因为有的时候熬夜起床吧，确实就是对身体也不是那么友好。
0: 对，
1: 特别是如果您白天要上班啊或者要开车的话，你说你这个熬夜看球，你白天多多少少它就会影响到你的状态。
0: 是的，
1: 是吧？然后呢咱们就尽量的就是白天找个机会回看一下，其实也挺好，
0: 过过眼瘾也行啊。
1: 这是我们的听友海峰说，昨天傍晚啊，就是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很多朋友都拍的天空的那种美景，夕阳，
0: 绝美夕阳，
1: 叫做什么？朝霞不出门，晚霞行千里。昨天这晚霞，看来
0: 很美，很好，
1: 说明近期不会有太多的降雨啊。它是在西炮台拍的，
0: 非常非常的漂亮哈，就这一张吗？
1: 哇，看好多人都在拍呀，
0: 对，大自然有的时候真的是很神奇啊，给予我们这样美丽的景色也是一种馈赠。好看的景色、好听的歌曲，以及路面上畅通的路况，都是能够带给我们一份好的心情。 现在渤海大街跟学府路的这个交汇路口，此时此刻通行效率其实还是不错的。在学府路上呢，基本上

0: 1到2组信号灯可以通过，那么在渤海大街东西双向，相信2组左右的信号周期没有问题。另外，现在在市府路和金牛山大街的这个交汇路口，市府路上的通行效率很棒。那金牛山大街呢，东向西的方向哈，车辆呢是比较繁忙一点儿，车流挺集中的，并且挺密集。通过路口的话呢，咱需要一点耐心，大概是需要2到3组左右的信号周期。那么西向东的方向呢，车辆其实是平稳有序的行进当中，1组信号灯可以顺利通过。
1: 今天早上呢，建设路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啊，始终就是一个拥堵加缓行啊。现在依然是从辽河广场开始，然后西向东到盼盼路啊，这一带车辆都是不少。另外呢，虽然现在很多学校都开始放暑假了，但是就我个人的感受，比方说我今天早上7点多钟开车出门的话呢，其实路面上的车呀，还真没有想象的那么少。
0: 哎，对，前两天呢，可能是因为这个降雨的关系哈，很多朋友都选择了非必要不出门，居家办公。但是今天天好了，难得的大好天啊，就得出门去逛一逛，感受一下这种蓝天白云的清新的气息。
1: 对，而且有些朋友，比方说办事儿的话，人家因为天热呢，可能也想早点出门，
0: 哎，对，
1: 还稍微凉快点的话，把这事儿办了。
0: 嗯，
1: 别等的，比方说10点多钟大太阳都出来了，你再出去是吧？
0: 那个时候就是最晒最热的。现在呢，我们的视频画面给到的这个路口是金牛山大街和盼盼路的交汇路口。现在呢，金牛山大街的车不算少啊。那盼盼路呢，目前是南北双向排队等候红绿灯的车辆呢，也是一个比较繁忙的情况，通过路口大概是需要等待2到3组左右的信号周期。
1: 嗯，这相当于从盼盼路中段这就开始稍微有点堵了。
0: 是的。
1: 然后看一下我们的好朋友小云发来留言，他说现在在市府路国税局西边有车辆发生了剐蹭。
0: 好嘞，收到，感谢小云跟我们分享了路面上的最新情况。
1: 然后刚才我们通过百度地图也能够看到，比方说现在呢，在这个万达广场周边啊，比方说万达广场东西南北四个方向，从地图上来看呢，都是红色的显示，正好是一个红色的方块，
0: 一个口字，
1: 就像渤海大街、还有市府路、包括小巴路啊，还有体育馆路啊，围绕着万达广场这一圈，目前都是车多缓行啊。
0: 如果您在路面上发现了最新最及时的路况，也欢迎大家通过951的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 跟我们随时保持互动联络。
1: 对，另外呢，今天是头伏啊，咱们就讲就是头伏饺子二伏面啊。
0: 对呀，
1: 现在呢，今天这个时候估计过一段时间，你像农贸市场卖菜卖肉的摊位前面啊，这个顾客就得多起来了，包括今天好多饺子馆是不是提前打电话定位置、啊、
0: 那必须的、啊、如果说你饭点的话想直接去吃一份饺子恐怕不太容易，前面排单会非常非常爆满、嗯、
1: 就有时间的话最好还是自己包，我觉得就是饺子馆可能就是很多饺子馆做的也不错啊，但怎么做它也做不出家里的那个味道。
0: 那是、啊、
1: 另外呢，其实说到饺子啊，在咱们主要是在咱们北方地区，其实有入伏吃饺子的这个传统的习俗。因为饺子呢，它形似就是一个一个的小元宝。
0: 对。
1: 另外呢，三伏天这个伏呢，与伏羲的伏同音，因此呢，入伏吃饺子就有元宝藏伏的这样一个说法。你看，
0: 这么一说，我这今天必须得吃顿饺子了。
1: 另外呢，在有些地区啊，反而会在伏天选择吃一些暖乎乎的食物，比方说在南方一些省份，像江苏、徐州等地啊。有这个伏天吃羊肉的传统，叫伏羊一碗汤不用开药方啊，一碗暖暖的羊汤下肚是排汗又排毒。哎，
0: 这个感觉也有道理。
1: 但是在咱们其实在咱们北方，特别在咱们营口周边也有这个伏天喝羊汤的习惯。
0: 嗯
1: 啊，我就记得有一次是到就是大石桥的一家羊汤馆吧，然后人家那个老板介绍呢，说这个热天伏天喝点羊汤好啊，叫什么
0: 发汗，
1: 发汗去暑嘛，
0: 有道理。
1: 另外羊肉本身也有滋补的作用，
0: 对，
1: 不错啊。
0: 伏天到了哈，咱们千万呢也不要贪凉。另外呢，在户外的时候也是要注意防暑降温，给自己的身体多补充点水分。
1: 对，这天呢多喝点什么绿豆汤啊什么的。另外呢，如果说有些朋友喜欢做户外运动的话啊，就是可以选择在傍晚时分，
0: 对，
1: 或者清早上的时候，就是
0: 天凉快一点的时候，
1: 对 包括有些朋友喜欢

0: 骑行的话，其实这天如果是10点多钟以后，那大太阳晒的也是挺热。
1: 挺难熬，但是热爱体育的朋友可能就是享受那种哈挥汗如雨的感觉。
0: 但是我应该是前两天，就是在这次降雨之前，哎，我刷新了一个对骑行运动的一个新的认知。
1: 怎么呢？
0: 就是我也是在有天上班的路上看到有几辆爱好骑行的朋友也是由西往东那方面骑。
1: 嗯，
0: 啊，别的我倒没注意啊，我就突然发现哇，原来那个骑行的服装也很漂亮。以前我
1: 不是这项运动吸引了你，
0: 就是，
1: 而是好看的服装吸引了你。
0: 就是，以前我就觉得骑行服装也无非就是紧身服嘛，好像紧身的紧身衣、紧身裤啊。但是我今天就是可能就是我那天稍微仔细的观察一下，我发现各种颜色、各种图案，其实人家那衣服做的也是很好看的。
1: 骑行服啊，非常非常的多样，品牌也多，款式也多，
0: 嗯，
1: 面料的选择也多。
0: 对。
1: 你一旦热爱上这项运动，一旦踏入进去想要研究它的时候，你就发现了自己需要置办的装备那可是真不少。
0: 哎，但是呢，我也想给这个骑行服的厂家提一个小小的建议，不知道科不科学啊？在有可能的情况下，在不影响骑行运动成绩的情况下，能不能在服装的后背加俩小翅膀？
1: 为什么？
0: 天使的翅膀嘛，那就更漂亮了，然后骑行起来啊，那种感觉。
1: 那这风阻可就大了。
0: 嗯，所以说我就是能不能通过一些什么
1: 隐形的翅膀？
0: 对，隐形，通过什么科技的方法啊，加俩小翅膀应该会挺漂亮。

0: 我们会一直在您身边啊，早高峰晚高峰每天呢都会在电波当中陪伴着大家。刚才呢我们说到啊，这个骑行运动啊，刚才也是开个玩笑说这个骑行的服装能不能稍微改一改，给后背上加两个小翅膀会更漂亮啊。
1: 美好的愿望是有的，但是呢现在哈很多的改装的方面它不仅不合法不合规，同时呢它的安全隐患是很大的。
0: 另外说实话，你服装的话你稍微修修改改问题不大，但是对于一些交通工具来讲，你随便改动的话肯定会真的会产生一些危险。
1: 嗯，
0: 比方说现在啊有一些骑电动自行车出行的朋友，为了方便避雨遮阳，会选择呢在这个电动自行车或者电动摩托车上面加装一个车棚或者遮阳伞。
1: 哎，这个真是看见好多呀。哎，
0: 看上去好像能遮风挡雨，但其实存在着很大的安全隐患啊。
1: 就比如说在今年的七月份啊，在安徽呢有一位女子，她就是在骑电动自行车的时候意外的摔倒了。
0: 嗯，
1: 左手臂是被车棚上的那个金属支架刺入了，路人发现了就是非常的危险哈，也是立即的为她拨打了119的报警电话。消防员接警之后呢立即到场，对车棚进行了破拆，将女子救出来了。随后医护人员也是将其送到了医院做了进一步的检查和救治。
0: 嗯，
1: 光听一听就觉得很疼，看这个画面哈，啊，更是触目惊心。
0: 你现在还能够在画面上看到呢，就是那个雨棚那个支架就直接的刺穿了这个女子的手臂。
1: 嗯
0: 啊，
1: 很危险呀。
0: 对，还有类似的案例，比方说在2004年的时候，在江西有一名男子在停放自己摩托车的时候，不慎被旁边的一辆电动自行车上的遮阳伞的伞骨刺中了眼部。嗯，然后呢消防员接警之后也是马上到场，联合医生呢把伞骨切断，然后之后呢送到医院紧急的进行救治。还有在04

0: 个散骨啊，它太长了，很难展开手术。医生呢，就是需要跟消防员互相之间配合，就挺危险的。如果说一旦有任何的一点点的操作的失，就是不是很恰当的时候，或者是时间稍稍的有一点点耽误的话，就后果不堪设想。
1: 对呀、啊，所以呢，消防部门也提示，这个电动自行车加装的这些车棚啊、遮阳伞呢、啊，大多都是金属框架。
0: 嗯，
1: 那一旦发生碰撞，就有可能会刮伤驾驶人或者其他的人员，甚至会危及生命。同时呢，像这个车棚啊、遮阳伞呢、啊，其实还会遮挡视线，阻碍骑行。另外，其实也加大了风阻，应该是吧？你看你骑车的时候，上面支个棚子，是吧？所以呢，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不要给自己的车辆加装这些东西啊。
0: 咱们如果说想要防晒的话呢，其实哈，在自己做好这个，比如说戴个遮阳帽，或是遮阳的面罩、遮阳的手套，这样呢都能起到防晒的作用，并且效果也不错。如果说想要挡雨的话，其实与其加装这些有可能会给我们带来巨大风险的后面加装的物品之外呢，我觉得老式的那种雨披啊，或者是雨衣，它还是很实用的。
1: 对，其实穿个雨披我个人感觉其实应该比这种所谓的遮雨棚效果要好多了，
0: 而且它安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1: 灵活缴纳公积金，安居梦想不再远。我是灵活就业人员，可以缴纳住房公积金了。详情请垂询住房公积金服务热线0417-12329。
2: 营口和氏眼科医院推出近视手术三大专项服务：一，即日起至6月30日开通屈光门诊夜诊服务，需至少提前一天预约，预约热线0417-2667-889。二，特邀北京医院、沈阳医院、大连医院的院长来我院出诊手术。三，针对应届高考生携相关证明或蓝丝带到院，可享专属摘镜折扣。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
1: 哎呀，跟你说个靠谱的事儿，我在营口邮政做了个财富规划，体验特别好。
3: 哦，那产品怎么样？
1: 品类比较多样，短期、中长期以及长期规划类都有。
3: 那挺好啊，我也有笔闲钱，去哪儿咨询办理呢？
1: 邮政网点遍布城乡，存取便捷，全地区各邮政网点均可咨询。闲钱理财，财富配置，一站式服务，专业又贴心。
3: 好嘞，明天我就过去，太感谢了。
1: 理财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哦。
4: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精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进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5: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6: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寺旅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5: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6: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漓江水墨山水。
5: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6: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5: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6: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5: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7: 唉，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0: 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1: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0: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我们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十二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应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新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2: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现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3: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1层，大商新玛特1层，2866-699。
4: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5: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4: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5: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4: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5: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4: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9。
5: 百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8。
6: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7: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6: 在路上就听 FM95.1
7: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8: 951
7: 生活很美好，
8: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9: 家门口办社保，营口15分钟社保便民服务圈试运行，7大网点全面开放。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打通社保服务最后一公里，让政务服务下沉基层，惠及万家。营口市社会保障中心倾力打造的15分钟社保便民服务圈已正式进入试运行阶段。目前，全市首批7个社银合作网点、社区便民服务厅已全部多点位同步开放运行，实现社保服务就近可办、便捷速办，切实提升广大企业、市民办事体验感与幸福感。欢迎广大市民、企业代表就近到场体验打卡办理业务。52项核心高频社保业务，市民无需往返社保大厅，在就近社银合作网点、社区服务厅即可办理。7大网点分别为：中国工商银行营口新华支行、中国

0: 业银行营口南窑支行，中国农业银行盖州辰兴支行，中国农业银行大石桥并盼路支行，营口市西市区通惠社区。目前各网点便民服务并盼路支行，营口市西市区通惠社区。目前各网点便民服务体验活动持续开展中，专业社保骨干银行工作人员常驻，一对一为群众答疑解惑，经办各类社保业务。市民就近即可体验家门口的便捷社保服务，现场咨询办理业务。
1: 队长，距离山顶还有951米高度，
2: 九点之前我们必须拿下它。这座山峰叫什么？
1: 上峰早高峰。
2: 我们的口号是
1: 神采奕奕，人气满满。
2: 我们的统一动作是
1: 文明开车，打卡报道。
2: 好，全体都有了，准备登顶。

0: 好的，北京时间马上来到8:40了，欢迎大家继续的锁定频率来关注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畅通早高峰。大家早，我是江东。
1: 早上好，各位，我是婷婷。还是来为各位关注一下此时此刻哈，我们主城区路面上的通行效率怎么样。现在呢，欢欣店早市门前通行效率其实还可以，车辆呢不多不少，但是呢这一块哈，行人和驾驶非机动车辆的朋友是比较多的。那我们在开车的时候呢，一定要减速慢行，注意避让，千万千万哈，一定瞭望要足够。现在呢，在这个路口能够看到，目前呢车辆相对来说吧，还是有一点点集中，这个是跟其他的路口相比。在一些小岔道呢，时不时的哈，会有一些这个骑电动车的朋友，然后呢还有开厢货的朋友，是在慢慢的并入到我们的主道上来。另外，现在学府路和渤海大街的交汇路口通行的效率还是很不错的，各个方向呢1到2组信号周期可以顺利通过。那么渤海大街跟市府路的交汇路口整体来看通行效率也还可以，渤海大街东西双向1组信号灯可以顺利通过，那么市府路上呢基本上1到2组左右的信号周期也没有问题。现在新兴大街和学府路的这个交汇路口，新兴大街东向西的方向车辆呢比较少，那么西向东的方向呢，排队等候红绿灯的车辆哈，开始要慢慢的增多一点了。在这个路口，现在学府路上是1组信号灯可以平稳通过。渤海大街和是市府路和金牛山大街的这个交汇路口，跟其他路口相比是要更加的繁忙一点儿。市府路呢通行的效率其实还不错，但是呢金牛山大街，尤其是金牛山大街东向西的方向排队等候红绿灯的车辆是比较集中的，通过路口大概是需要等待3组左右的信号周期。

0: 好的，最近这几天啊，特别是前一段时间的这个强降雨呢，省内的很多地方啊，都很省内的很多城市的一些路段都有一些积水的情况。那么在积水路面上行车的话呢，可能有的时候稍有不慎，这个车牌呢就容易掉落在水里面。以下时间呢，我们要进行一个连线啊，我们连线到的是沈阳电视台的一位我们的媒体同行魏记者啊，说是在沈阳呢有朋友捡到了咱们营口的朋友的这个车牌，我们来了解一下具体是怎么个情况啊。您好。
1: 哎，你好。
0: 嗯嗯，
1: 我是在沈阳地大一附近捡了一个车牌子。
0: 嗯，
1: 车牌号具体为2H9888K。
0: 嗯，
1: 2H9888K， 然后是在地大一附近捡到的。
0: 啊，
1: 然后我们打114的时候没有联系到车主，所以求助一下咱们广播。
0: 嗯，好的，我看您再重复一下，这个车牌号是2H9888K 啊。您是在沈阳
1: 医大医院
0: 啊？是在什么时间？大概？
1: 嗯，什么时间？
0: 啊，
1: 我看看，我爱人捡到的。
0: 这个倒也不，
1: 是在周一的中午。
0: 周那就是前天中午了，说这话
1: 就是下大雨的那天，13号上午。
0: 嗯。哎呀，也感谢咱们沈阳的朋友啊，我觉得这怎么来讲呢，也算是一种变相的缘分啊，在沈阳能够捡到我们营口的车牌啊。再给大家重复一下 LH938 1K 是吧， LH938 1K 是在沈阳医大医院附近捡到的啊。捡到的呢也是咱们沈阳电视台的一位媒体同行魏记者是吧。然后呢这个如果说在咱们营口的朋友啊，恰巧您正在寻找您的这个车牌2H9888K 啊，就可以和我们的这位魏记者取得联系。方便留下您的联系方式吗？
1: 啊，方便的，如果要是有这个车主的亲属或者是本人的话，可以给我打电话。
0: 嗯，
1: 我的电话是17642018111。如果他在沈阳的话，可以直接到文化路立交桥的沈阳广播电视台来找我。
0: 嗯，沈阳文化路，沈阳广播电视台。
1: 文化路，
0: 嗯，
1: 对，文化路有一个沈阳广播电视台，
0: 嗯嗯，
1: 他可以直接来这来找我。
0: 好的，好的啊，我们再来重复一下魏记者的联系方式：17642018111，17642018311。然后这个营口的车牌号呢是2H9388K， 2H9888K。好的，也感谢魏记者啊，这种拾金不昧的精神啊。我们今天的连线就到这里，我们再见。
1: 嗯，再见。

0: 动听组合，
1: 听懂生活。
0: 听众朋友，一段片花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1: 哎，你看这个朋友圈挺有意思的，你快瞅瞅，我觉得挺好玩的。
0: 哎，这节目马上开始了，你怎么还有时间刷朋友圈呢？
1: 我这刷的是你的朋友圈。
0: 这是你的朋友圈，
2: 这是动听的朋友圈。

0: 在北京时间8:50啊，欢迎走进今天的动听的朋友圈。现在啊，我们说呢，在生活当中，有的时候呢，遇到一些陌生的来电，或者明显呢是一些存在着这个电诈风险的这个号码，很多朋友都会本能的拒接啊。
1: 对，
0: 这种安全意识还是有的。但是呢，现在很多骗子的这种骗术也是不断的花样翻新。
1: 是
0: 啊，比方说呢，前一段时间网上有这么一个消息啊，有的人呢就对着手机摄像头报了一串银行卡的卡号，然后就背上了莫名其妙的贷款，
1: 真的是非常的莫名其妙。具体是怎么回事呢？咱们共同来了解一下啊。
0: 嗯，
1: 最近呢，就是在街头出现了一种新型的 AI 骗贷骗局。
0: 嗯，
1: 专门呢是利用路人的这个好心啊，来给你下套，一不小心呢就会替骗子来背负巨额的贷款。
0: 对。
1: 比如说呢，前一阵儿就一个阿姨在街头举着手机哈通话的这个视频，有视频通话的这么一个手机向路人求助，那对方就称呢，这银行卡号太模糊了，我这岁数大了，老花眼，我看不清楚啊。哎，小伙子，那个你帮姨看一下，来，这个说的是什么，你帮姨读一下，我记一下。那这个路人呢也是很善良，就是帮着阿姨，他自己看着这个手机的镜头就读了一下卡号。
0: 对，然后呢，看着对方焦急的样子啊，特别是遇到老人求助，
1: 嗯，
0: 可能很多人都会心软，就帮他一下。
1: 对，
0: 觉得我就可能老年人眼神不太好了，眼花了，是吧？
1: 人之常情。而且呢，我们心里有的时候就会带入到自己的父母，会觉得说我在外帮别人的父母一把，那我父母在外的时候是不是也会有善良的人、热心肠的人去帮我的父母一把呢？根本就没有对老年朋友去设防。
0: 那有的时候呢，这样的一种善心，这样的一种善良的举动，就可能被骗子利用到啊，可能会让您背上贷款，而且呢自己有可能毫不知情。但是呢，这个还不是一个虚构的情节，
1: 嗯，
0: 而是上海警方近日发布的一个新型的 AI 骗局，AI 骗贷的这样一个骗局。民警讲呢，受害人只需要对着镜头念出银行卡号那几个数字，然后呢，这个骗子就会通过 AI 技术同步的抓取受害人的人脸和声音信息，然后在网贷平台冒用其身份疯狂的贷款。
1: 听起来就觉得有点不可思议，但是呢，的确是真实的发生了。
0: 嗯，
1: 那如果说您这么做了，资金啊就是会迅速的流入到骗子的账户，而且呢受害人还根本都不知情呢，压根儿就不知道。
0: 嗯，
1: 或许等到还款的信息

0: 或者是催收的电话打过来的时候，受害人才会惊觉，哎，我什么时候贷过款呢？我根本没有贷过款啊，压根一点印象都没有。
1: 对，那么这样一个视频在网络热传之后呢，很多网友也是纷纷留言呢，直呼要提高警惕，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大家都看看啊，尤其是老人和学生。
0: 嗯，
1: 有网友感叹，这真是 AI 用错了地方。也有网友直言，我们要做的呢，就是要提高自己的防范意识和能力，让坏人无路可走，施展不了他的骗术。
0: 以前哈，我们会说保护好自己的钱袋子，后来呢说保护好个人的一些重要的信息，比如说我们的身份证号、银行卡号等等。现在我们还需要保护好自己的面容，保护好人脸，还得保护好我们的声音，保护好我们的指纹。
1: 然后呢，警方提示啊，凡是在街头遇到陌生人拿着视频通话中的手机，要求你对着镜头念银行卡号或者是身份证号或者是任何的数字的组合，不要犹豫，一律直接拒绝啊！千万不要因为好心而毁掉了自己的征信，背上巨额的债务。
0: 嗯，
1: 哎呀，这个真的就是骗术啊，无孔不入。
0: 对，
1: 就像刚才提到，
0: 而且是层出不穷。
1: 以前呢，只是需要保护好我们的一些什么账号密码，后来保护指纹，现在看来我们的面部信息要保护好，
0: 声音啊也是很重要的。
1: 对啊，所以我觉得刚才呢，视频当中讲的这个骗子骗术，还是让你就是照着屏幕，手机屏幕念一串数字，然后他用 AI 抓取。那有没有可能将来更这个技术进步之后了，他就在某一个隐秘的角落设置一个摄像头，然后随机的抓取路人的这个面部信息？这个想着就是太可怕了，
0: 想想都觉得挺吓人的。
1: 所以呢，我觉得当然这是半开玩笑的说法，以后我们的出门呢戴一个口罩或者戴一个大墨镜，
0: 对，
1: 这是很有必要的。
0: 嗯，
1: 啊，也挺好，就是不知道的以为咱是明星呢，是吧？
0: 善意哈，有的时候其实呢，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底它都是存在的，但是呢我们讲这善意它就不应该被利用，咱得保护好自己，也得保护好家人。这样的信息哈，有关于防诈反诈的信息，您今天听到了，咱别光自己知道啊，是不是得跟周围的朋友啊、同事啊唠一唠，还得跟家里的老伙伴好好的说一说，传达传达。
1: 对，特别是家里的老人包括孩子啊，因为孩子有的时候他是很善良的，他对于外界没有那么多戒备心理，
0: 很单纯 啊。
1: 对。
0: 北京时间8:56，我们继续来为各位刷新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刚才呢提到的是市府路和金牛山大街的交汇路口，金牛山大街东向西的方向比较繁忙。现在呢，虽然在这个路口金牛山大街东向西的方向哈，车辆依然是比较多，但是呢跟刚刚相比数量还是减少了一些的。通过路口的时候大概是需要等待1到2组左右的信号周期。
1: 嗯，然后再来看一下光华路。光华路呢，现在堵点有两个，一个是在光华路和金牛山大街的交汇口，就是在官贤书院门前南向北车多坏行，还有就是光华路和渤海大街交汇口丰和万家的西门啊，南向北也是车多坏行。另外呢，现在营口气象台门前南向北这个路口是车多坏行的。再来看一下工农路，工农路目前是全线畅通的啊，都是通行效率非常不错。
0: 现在体育馆路在万达华府西侧这一块哈，通行压力比较大，全线飘红，两个路口呢也已经是相连的状态了。即将要往那儿走的朋友，咱们其实可以适当的选择绕行一下。与它平行的市府路，其实那一段通行效率还不错。我在市里看到了你。北京时间来到了8:57了，那以上就是今天畅通早高峰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这一早上大家的收听和陪伴。今天天儿不错哈，也祝福大家今天都能有一份好的心情。
1: 对呀，现在望向窗外，天空真的是哇蓝哇蓝的，
0: 万里无云了，
1: 真的是非常好的一个天气啊！也希望大家今天的一份美好的心情，同时开车在路上的时候还是要注意交通安全。明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明天见，拜拜。

0: 听九五幺，
1: 生活很美好。
0: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
2: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看电视享5G 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语音遥控，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营口广电 AI 超高清机顶盒，尽享智慧生活。详询10099。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精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敬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3: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4: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3: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4: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3: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4: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3: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4: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9。
5: 营口人看牙，认准龙峰口腔，28年本土品牌，焕新升级，环境更优雅，品质更靠谱，价格更实惠，关键是停车超方便。地址就在少年宫路口金刚山烧烤正对面，咨询电话0417-3339-000。
1: 营口和氏眼科医院推出近视手术3大专项服务：一，即日起至6月30日开通屈光门诊夜诊服务，需至少提前1天预约，预约热线0417-2667-889。二，特邀北京医院、沈阳医院、大连医院的院长来我院出诊手术。三，针对应届高考生携相关证明或蓝丝带到院，可享专属摘镜折扣。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
6: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现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1: 盛夏旅行正当时， 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4: 8月20号，长白山岩极寺旅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1: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4: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漓江水、墨山水。
1: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4: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1: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4: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1: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0: 声声有爱，
7: 句句关情。
0: 951信息快报。
8: 各位听众大家好，现在是北京时间9:06，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营口、盖州、大石桥、白轩，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西南风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是30到24度，盖州30到23度，大石桥31到22度，百余圈32到22度。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西南风5到6级。再来为您重复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百余圈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西南风3到4级。具体的气温，营口城区是30到24度，盖州30到23度，大石桥31到22度，百余圈32到22度。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西南风5到6级。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95.1。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一节我们再见。
6: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9: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0: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2: 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路。路上见识世界，途中认识自己。
13: 世上唯一不变，是人都善变不过。
14: 去找一个像太阳一样的搭档，细数平淡日子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关闭灶前燃气阀门的重要性，可以有效地切断燃气，防止因燃气灶的熄火保护功能失效、燃气灶故障或者胶管老化往外外泄，从而引发燃气爆炸事故。24小时燃气服务热线：282-7777。
2: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3: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寺旅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2: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3: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临江水墨山水。
2: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3: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2: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3: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2: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4: 哎呀，跟你说个靠谱的事儿，我在营口邮政做了个财富规划。体验特别好
5: 哦。那产品怎么样？
4: 品类比较多样，短期、中长期以及长期规划类都有。
5: 那挺好啊，我也有笔闲钱，去哪儿咨询办理呢？
4: 邮政网点遍布城乡，存取便捷，全地区各邮政网点均可咨询。闲钱理财、财富配置一站式服务，专业又贴心。
5: 好嘞，明天我就过去，太感谢了。
4: 理财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哦。
6: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1层，大商新玛特1层，2866-699。
7: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8: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7: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8: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7: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8: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7: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8: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9: 第一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10: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9: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10: 来，坐我后面。
9: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10: 嗨，你们好。
11: 你男朋友

0: 又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1: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2: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3: 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路。路上见识世界，途中认识自己。
4: 世上唯一不变，是人都善变。
3: 去找一个像太阳一样的搭档，细数平淡日子里不可复制的日常。我愿意在你的副驾驶，和你慢慢走，一路向阳。

0: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九五幺，爱音乐。
1: 呢，声音就开始变得雄厚了，就像它正乘着风向你而来。等到副歌的部分层层推进，好像又是我们可以乘着风在天空当中翱翔的感觉。
2: 我的时候不要以为我不再想你。
1: 接下来我们要请出墨菲定律乐团，今夜茉莉开。

0: 通，温暖心灵，九五幺爱音乐。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0: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2: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0: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2: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0: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0: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8。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看电视享5G 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
4: 营口人看牙，认准龙峰口腔，28年本土品牌，焕新升级，环境更优雅，品质更靠谱，价格更实惠，关键是停车超方便。地址就在少年宫路口金刚山烧烤正对面，咨询电话0417-3339-000。
3: 营口广电 AI 机顶盒，焕新惠万家，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体验 AI 智能应用，畅看超高清频道，详询10099。
0: 营口翠华金店第13届翡翠玉石黄金多彩文化展销会，6月26号至7月12号盛大开启。翡翠和田玉万件精品，源头直供，全场低至3.5折起。和田玉89元起，翡翠手镯599元起，海量上新，旧黄金一克抵1499元，换新美玉，全程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换新款，旧玉饰到店免费换绳 DIY。全场黄金珠宝多重折扣，福利难得，买玉换金就来翠华金店。翠华金店玉翠轩，专业做翡翠，2823-888。
3: 营口和氏眼科医院推出近视手术3大专项服务：一，即日起至6月30日开通屈光门诊夜诊服务，需至少提前1天预约，预约热线0417-2667-889。二，特邀北京医院、沈阳医院、大连医院的院长来我院出诊手术。三，针对应届高考生携相关证明或蓝丝带到院，可享专属摘镜折扣，远离近视，离。

到提前一天预约，预约热线0417-2667-889。二，特邀北京医院、沈阳医院、大连医院的院长来我院出诊手术。三，针对应届高考生携相关证明或蓝丝带到院，可享专属斋净折扣，远离近视，离。

0: 体验感与幸福感。欢迎广大市民企业代表就近到场体验打卡办理业务。52项核心高频社保业务，市民无需往返社保大厅，在就近社银合作网点社区服务厅即可办理。7大网点分别为：中国工商银行营口新华支行、中国农业银行营口南窑支行、中国农业银行盖州辰兴支行、中国农业银行大石桥钢都支行、中国农业银行营口开发区支行、中国银行营口盼盼路支行、营口市西市区通惠社区。目前各网点便民服务体验活动持续开展中，专业社保骨干银行工作人员常驻，一对一为群众答疑解惑，经办各类社保业务。市民就近即可体验家门口的便捷社保服务，现场咨询办理业务。
1: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2: 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路。路上见识世界，途中认识自己。
3: 世上唯一不变，是人都善变不过。
2: 去找一个像太阳一样的搭档，细数平淡日子里不可复制的日常。
3: I hate you, I just realize I gotta feed him.
2: 我愿意在你的副驾驶，和你慢慢走，一路向阳。

0: 欢迎大家在零点的广告回来之后继续锁定收听营口交通广播 FM95.1， 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951爱音乐。刚刚我们听到这一首歌呢，名字叫做雨过后的风景。
1: 今年的雨季像你的脾气最隐藏。
0: 今天外面的天空可以说是碧空如洗，而且呢温度也有所升高，同时呢今天也是头伏的第一天啊，我们正式入伏了，所以接下来大家需要做的一定是防暑降温呐。
1: 某时某地你为我淋雨，关于你的一切还挥之不去。
0: 继续听歌，请出任素汐《本末》。

0: 温暖心灵，九五幺爱音乐，
1: 来自陈小春《街角的晚风》。很多人说陈小春的粤语的咬字加上他的语气和节奏，听着让人感觉那种放荡不羁，特别的舒服，很享受。而且我觉得陈小春他的整体的音色也非常的独一无二。接下来要听到的这一首歌来自于周杰伦《晴天》。

几天的降雨过后，我们终于迎来了一个晴天。北京时间10:26，今天的9:51爱音乐呢，到这里就要告一段落了。最后一首歌，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汪苏泷和徐良，《后会无期》。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哎呀，跟你说个靠谱的事儿，我在营口邮政做了个财富规划，体验特别好。
2: 哦，那产品怎么样？
1: 品类比较多样，短期、中长期以及长期规划类都有。
2: 那挺好啊，我也有笔闲钱，去哪儿咨询办理呢？
1: 邮政网点遍布城乡，存取便捷，全地区各邮政网点均可咨询。闲钱理财、财富配置一站式服务，专业又贴心。
2: 好嘞，明天我就过去，太感谢了。
1: 理财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哦。
3: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4: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4: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4: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4: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5: 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6: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15号，星期三。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7: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
6: 我市全力做好防汛保供工作，确保平稳度汛。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7: 本台记者报道，7月14号，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上发表的重要文章，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对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及省委对防汛工作的部署要求，研究我市贯彻落实工作。市委书记姚华明主持会议。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文章，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深刻阐明新时代党员干部履职尽责的价值追求和行动准则，是指导基层领导干部锤炼党性修养、提升履职能力的重要文献。全市各级领导干部要深学细悟，对标践行，大力弘扬焦裕禄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始终对党绝对忠诚，厚植为民情怀，知责担责尽责，保持清廉本色，以忠诚干净担当的政治品格践行为民初心。会强调，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重要指示的精神实质，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理念，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扎实细致做好防汛各项工作。要立足防大汛、抗大洪、抢大险、救大灾，紧盯雨情水情变化，做实预报预警、隐患排查、抢险备勤、群众转移安置等重点工作，确保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压紧压实防汛责任，市防指强化统筹调度、科学研判，各职能部门要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协同联动，形成合力，各级领导干部靠前指挥，下沉一

0: 要落实汛期24小时值班、领导代班和信息报送制度，确保信息顺畅、调度有力。要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让党旗在防汛救灾一线高高飘扬。会议强调，全市上下务必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深刻汲取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教训，坚持警钟长鸣、举一反三，以极端负责的态度切实有效地举措，坐实安全生产工作。要紧盯冶金、石化、装备制造、新材料等重点工业企业开展安全生产隐患排查，强化消防安全集中整治和道路交通安全领域全过程监管，从严规范渔业生产安全管理，常态化开展重点领域隐患排查整治，全方位堵塞安全漏洞，化解风险隐患。要压紧安全生产责任链条，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和三管三必须要求，从源头防范化解各类安全风险，坚决守住不发生重特大安全生产事故底线。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请您继续收听营口新闻。
0: 本台记者报道，在市住建局公共设施维护中心排水管理所石泵站，记者看到工作人员正在持续对泵站进水口设备机组开展清理作业，及时打捞清除枯枝、塑料袋等杂物，避免杂物淤积造成管网堵塞、设备损坏，保障泵站机组稳定运转，畅通雨水收集与输送。在我市城区主干路两侧，记者看到工作人员守在排水井旁，实时观察排水井积水饱和情况，及时掀开井盖，增大排水流量，加快路面积水下泄速度。同时，在排水井旁统一插设鲜明旗帜，提醒过往车辆、行人避让。另外，市住建局公共设施维护中心出动9台大型应急抽排设备，针对中心街与市府路交叉口等一积水路段，开展不间断强力抽排作业。通过高位积水井抽水、低位排水井泄水的跨区域导流作业方式，将积水路段井内积水快速抽排至下游排水井，有效解决自然排水流速不足问题，快速消解路面积水，遏制积水蔓延。
2: 连日来，我市出现持续性降雨天气，部分路段出现积水、湿滑等情况。我市公安交警第一时间启动恶劣天气红色最高等级应急响应，全力筑牢汛期道路交通安全防线，保障群众出行安全。我市公安交警全员投入防汛保障一线，严格执行人包路、人包岗、网格化管控模式，对主城区全部道路实现警力全覆盖，51个重点路口定点布警，在岗执勤，所有执勤警车上路实行全天候不间断路面巡逻管控，执勤警力紧盯低洼路段、易积水路段等重点区域，持续开展隐患排查，对积水路段及时摆放警示标识，对险情路段采取临时交通管制、远端分流、禁止通行等管控措施，有效杜绝车辆冒险涉水引发的安全事故。同时，公安交管部门严格落实雨天轻微交通事故快处快撤，及时清理路面障碍，最大限度减少道路拥堵，保障道路通行秩序平稳有序。此外，执勤公安交警还快速处置车辆涉水熄火、群众被困等突发警情，高效开展清障救援工作，并开辟应急绿色通道，保障防汛物资、急救抢险车辆优先通行，实时滚动发布积水点位、道路封闭、通行管制及绕行提示，精准引导市民合理规划出行路线，避开危险路段，有效提升市民雨天出行安全防范意识。
0: 安全播出是广播电视工作的生命线，受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影响，我市出现强降雨。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优化安全播出工作应急预案，加强值班值守，全力确保广播电视节目安全优质播出。营口广播电视发射塔用于广播电视信号和信源的传播输送，现负责转播中央、省市地面数字22套电视节目和调频6套广播的发射工作，以及数字微波信号的传输与接收任务。营口中波发射台负责营口地区4套中波广播节目的传输覆盖。降雨期间，营口新闻传媒中心发射部立即启动应急预案，全面排查机房、配电室、铁塔、天线、供电线路等基础设施及院内排水系统安全隐患，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 总监代班制度，实时掌握广播电视信号播出和传输情况，全力保障汛期发射设备安全及节目播出安全。
2: 近日，我市迎来强降雨天气，营口水务集团迅速行动，围绕防大汛、保供水、安民生目标，全面加强防汛保供工作。在桂丰园小区，水务集团抢修队伍冒雨对发现的立杠漏水等问题进行紧急抢修，确保管网运行安全畅通。在蓝郡小区二次供水泵房，工作人员正紧盯无负压变频设备的运行数据，动态调节小区高层水压。降雨期间，水质安全成为保障工作的重中之重。营口水务集团工作人员携带便携式水质检测设备，深入居民小区开展现场检测，实时掌握水质变化情况，确保从源头到龙头的全链条安全。
0: 受持续降雨天气影响，国网营口供电公司启动城区防汛保电专项应急预案，细化各项防控举措，全力保障城区居民、商户及公共设施可靠用电。供电人员对城区电网开展专项特巡，对城区低洼路段、滨河沿线、老旧小区及主干道的配网线路、环网柜、箱变等核心配电设备进行仔细排查，严防降雨引发线路跳闸和设备故障。同时，对城区各重点变电站开展专项巡检，细致核查站内排水系统、防洪挡板及电缆沟积水情况，紧盯主设备运行状态，全力防范雨水倒灌和设备受潮问题。此外，国网营口供电公司配齐备足城区防汛应急沙袋、抽水泵、应急照明、抢修器材等物资，安排抢修队伍24小时值守待命，加密设备巡检频次，随时处置突发供电隐患。目前已部署中低压发电车8台、发电机15台，各类防汛物资1200余件，全力保障汛期电网安全稳定。
2: 鲅鱼圈区严格落实防大汛、抢大险、救大灾工作要求，提前部署、精准施策、全域发力，全方位织密织牢防汛安全防护网，扎实筑牢汛期安全防线。在望海珍珠湾渔港码头，工人们加紧为渔船铺设轮胎等防碰撞设施。港站通过广播、微信群和 LED 屏幕滚动播报实时预警信息及安全提醒，同时加大夜间巡查力度，逐船逐位排查，确保防范措施无死角。目前鲅鱼圈区已组建24支应急救援队伍，2000余名抢险人员全天候待命，应急车辆、动力橡皮艇等装备全部到位。全区28处标准化应急避难场所可容纳8万余人，满足大规模集中安置需求。
0: 老边区全面落实防汛各项举措，紧盯风险点位，有序转移群众，全方位筑牢汛期安全屏障，切实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柳树镇作为防汛重点区，在防汛预警发布后，第一时间统筹调度辖区转移安置工作，划分多条安全转移路线，组织工作人员上门协助群众收拾生活用品，对老人、行动不便人员提供专人帮扶护送服务。老边区组织党员干部、网格员、志愿者分片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重点走访低洼路段、河道沿岸及老旧危房住户，耐心宣讲防汛避险知识，劝导群众提前转移。截至记者发稿时，老边区共转移群众127名，老边区境内河流水位均未超警戒水位。
2: 镇前区迅速落实防汛措施，全面开展隐患排查和前置防护工作，全力守护辖区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在镇前区八田地街道办事处军民里小区，记者看到社区工作人员正用雨水篦子清淘下水井周边淤泥、枯枝落叶等堆积杂物，疏通管网，确保雨水能够快速下排。在小区低洼地段单元楼楼宇门门口，社区工作人员有序铺设摆放防汛沙袋，构筑起简易挡水防线。工作人员同步开展房屋安全巡查，对老旧小房当场拉起安全警戒线，清晰划定危险范围，严防安全事故发生。
3: 西市区紧盯雨情、水情和潮汐的动态变化，提前谋划，快速响应，精准施策，全方位织密筑牢辖区防汛安全防护网。记者叶梦。
4: 我现在位于西市区的三柱码头，从昨天晚上到今天白天，雨水和大潮叠加，我们在港内可以看到水的流速很快，停泊在这里的渔船呢也随着这个波浪在晃动，防汛压力增加。为了守住

0: 码头的安全防线，西市区鱼市街道办事处的工作人员安排专人24小时值守，不间断盯紧水情，加固船只，全方位消除码头的汛期安全隐患。
1: 针对辖区码头多、低洼用户集中的特点，鱼市街道办事处精准划定防控重点，细化完善雨水和潮汐叠加的应急预案，全天滚动排查风险隐患，做到隐患早发现、早处置、早清零。鱼市街道办事处党工委书记周彤：
2: 河南河北目前有9个码头，河北区域内我们有37户低洼地段的这个居民，我们已经提前做好了这个防范和安置啊，有特殊的几户居民我们已经提前转移到社区啊，有一部分居民也投亲靠友，现在我们都完成了这些人员的转移工作啊，目前我们还是会持续的关注这个潮水涨落涨潮的情况啊，也关注这雨情啊，把这个老百姓的生命财产安全守护好。
1: 从昨天夜间10点多开始，西市区鱼市街道办事处西环社区就启动低洼地段群众的转移避险工作。西环社区党委副书记崔明阳：
3: 转移了14名，有其中呢有10名呢是投亲靠友了，然后转移到咱这个点儿的呢是有4名居民，咱们给他们配备了吃的呀，还有充电器呀，各种生活所需的用品。
1: 目前西市区已完成防汛物资清点储备，集中归类存放，同时主动对接沙石场，组织人员连夜装填防汛沙袋，全力备战内涝、海水倒灌等紧急情况。西市区鱼市街道办事处副主任张威：
4: 现在我们准备了救生圈、救生雨、雨雪、雨衣等相关物资，现在都在办事处的库房统一集中存放，然后我们已经与沙子厂对接，正在装100袋沙袋用于防汛。这些沙袋主要放在低洼的住宅小区，还有临街的门市，当水情大的时候，我们在第一时间把沙袋搬到所需之处，让沿街居民和用户呢能够安全度汛。
1: 盖州市万福镇28名受威胁群众全部安全转移，实现应转尽转，不漏一户，不落一人。面对汛情，万福镇组织党员干部深入一线，逐户排查风险隐患。在排查过程中，工作人员特别关注特殊困难群体，转移群众中部分通过投亲靠友方式进行安置。为确保这部分群众安全度汛，万福镇各村安排专人负责，与转移群众保持密切联系，实时掌握其安全状况。盖州市万福镇西朝阳村党支部书记缪成相：
5: 他家里由于生活困难，身体还不好，有病，完事呢先住在这个山坡底下，咱们村干部积极配合，转移到安全地带。截止到现在为止，咱村总计是2户，就是说危险地带。完事的2户总共3人，马上全部转移。
6: 这次林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赢天下 APP。
7: 播音魏伟、王怡婷，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8: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7: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8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9: 第一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10: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9: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10: 来，坐我后面。
9: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10: 嗨，你们好。
11: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9: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12: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7: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0: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0: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0: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沟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看电视享5G 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语音遥控，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营口广电 AI 超高清机顶盒，尽享智慧生活。详询10099。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1: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四日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3: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1: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临江水墨山水。
3: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1: 提前7天报名，另减100元。
3: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1: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3: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4: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汗部静养为主。那么容易出汗的人呢，一定要把汗及时擦干，避免吹风和冲凉水。

第一件事儿咱说完了，说说第二件事儿啊，忌贪凉，忌生冷，要护住脾胃根本。光听这一标题，是不是大家伙也明白应该做什么了？那三伏啊，是最伤身的习惯，就是什么呢？吃冰、喝凉、吹冷。好多人就说了，哎呀，这就是大夏天的哈，吃块冰镇西瓜，

喝个冰镇的碳酸小饮料，吹个空调，这多舒服的一件事儿啊。可是你看医生告诉你了，三伏最伤身的习惯就是这三样啊，吃冰喝凉吹冷。中医理论认为呀，三伏伏阴在内，看似天气燥热，其实寒气潜伏脾胃深处，长期吃冰镇西瓜、冷饮、冰奶茶、凉菜，会直接损伤脾阳，锁住寒湿。若现在贪凉，那么秋冬到来之际呢，就可能会引起胃痛、腹泻、手脚冰凉、体虚乏力等症状。因此啊，三伏天所有入口的食物都应该是温热的、常温的。第三件事儿，饮食清淡七分饱，健脾祛湿不积热。夏季啊，湿气重，脾胃运化弱，人呢就特别容易没有胃口，犯困、腹胀、大便黏腻，身体沉重。如果说饮食不节，吃的油腻、辛辣、过饱等等，就容易导致这个食积化热、湿热内蕴，脾胃呢就很虚弱。那么夏季的饮食原则是什么呢？在夏季啊，听好，大家伙可以多吃山药、冬瓜、薏米、莲子、绿豆、苦瓜，这是可以多吃的。那么要少吃什么呢？少吃油炸，少吃烧烤，少吃甜食，少吃肥甘厚腻的食物，而且每餐最好做到七分饱，晚餐一少一淡。所以这是我们要做的第三件事哈，就是饮食清淡七分饱，健脾祛湿不积热。那么还有后四件事，我们究竟应该怎么去做呢？这样我们稍微的休息一下啊，收听一小段的歌曲，在一小段歌曲过后，我们继续回来聊一聊，在三伏天里我们应该如何的好好保护自己呢？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2: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寺旅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1: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2: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漓江水墨山水。
1: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2: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1: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2: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1: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3: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1层，大商新玛特1层，2866-699。
4: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2: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4: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2: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4: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2: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4: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2: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0: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5: 你看这世界可能了，
6: 爱生活就是把每一天的生活过得热气腾腾。梦想本不会发光，发光的是追梦的你。日子有盼头，生活才可爱。九五幺

0: 务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收听九五幺，
0: 生活很美好。
2: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

正在直播的爱生活，欢迎大家伙儿继续收听节目中，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我们热爱的美好生活。我们说今日入伏，今天是投伏的第一天啊。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三伏天里我们究竟应该如何来养生。那医生说呢，三伏天养生一定要做好七件事儿。刚才呀，我们是说了前三件，一个是少大汗不暴晒，护住一身阳气；一个呢是忌贪凉忌生冷，护住脾胃根本；再有一个呢，就是饮食清淡七分饱，健脾祛湿不积热哈。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说第四件事儿呢，就是要戒掉四伤，守住精气神儿。三伏天呐，人气正气最脆弱，养生不是进补，而是戒掉最耗身体的四种坏习惯。那第一个习惯呢，就是熬夜。熬夜呀，最伤肝胆阳气，造成失眠、烦躁、衰老、免疫力下降。那么第二个坏习惯呢，就是嗜甜饮啊，甜品饮料啊，生痰生湿，越喝越困，越喝越虚。那么第三个坏习惯呢，就是常饮酒，酒助湿热，加重心火、肝热、身倦乏力。第四种坏习惯呢，就是饮寒凉，吃寒凉的食物，损伤正气，埋下秋冬病根儿。接下来我们说说第五件事儿啊，就是悬挂艾草，芳香必灼，净化身心气场。夏季呢，高温潮湿，浊气、湿气、霉菌、蚊虫、邪气最盛。中医认为呀，芳香化湿，必会醒脾。艾草呢，为性温纯阳之药，可去除湿浊，杀菌净胃，可镇脾胃气机，安神助眠等等。所以呢，家里挂点艾草、藿香香囊，这是三伏天。第六呢，就是常饮三伏温茶，清热不伤脾胃。第六呢，就是常饮三伏温茶，清热不伤脾胃。夏天呢，燥热，很多人呢喜欢喝凉茶、冷茶泻火，却容易使脾胃越来越寒。三伏天啊，消暑关键是清而不寒，润而不泻。去这个温饮祛湿，凉饮伤阳。医生呢就推荐了最适合大众的五款伏茶。那么这些茶都是需要温喝的啊，不要给它整凉了喝，温喝五款伏茶。有基础疾病和身体不适的人群呢，应该在中医辨证之后才使用哈。那么我们可以喝什么呢？第一，金银花。金银花呢是清热利咽，缓解上火的症状。再有呢，就是菊花，菊花清肝明目，舒缓烦躁心情。第三呢是薄荷啊，解暑醒脾，缓解腹胀头昏。还有就是淡竹叶，可以清心除燥，改善口干心烦。再有呢就是陈皮，陈皮可以去这个健脾祛湿，改善湿气重，没有胃口。好了，接下来我们说说第七件事儿啊。第七件事儿呢，就是要睡好子午觉，养阴护阳，安神固本。三伏昼长夜短，阳气耗散快，睡眠呢是最好的补药。夏季睡得好，心火不旺，阴气充足，秋冬不虚。建议子时，也就是23点前一定要入睡，以养肝修复这个脏腑。那么如果要午睡的时候呢，15到20分钟就可以了啊，可以养心气，解下乏，安神定志。

是在三伏天里中医告诉我们的三伏天养生要做好的七件事儿。再来和大家伙说一下这七件事儿分别是什么啊？一个是少大汗不暴晒，护住一身阳气。一个呢是忌贪凉忌生冷，护住脾胃根本。再有呢就是饮食要清淡，七分饱，健脾祛湿不积热啊。还有呢就是戒掉四伤，守住精气神儿。再有就是悬挂艾草，芳香碧灼，净化身心气场。还有就是要常饮三伏温茶，清热不伤脾胃。再有就是要睡好子午觉，养阴护阳，安神固本。好了，那说过了三伏天我们要做好的这七件事，接下来的时间咱们来听一首歌，稍后爱生活，我们继续来聊和生活息息相关的事情。

0: 星951，
1: 生活很美好。
0: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 爱生活就是把每一天的生活过得热气腾腾，梦想本不会发光，发光的是追梦的你，日子有盼头，生活才可爱。951爱生活。

入到高温天气啊，不仅仅呢是体感炎热，高温呢也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不同程度的健康损害，甚至会引发热射病，危及生命。那么高温是如何一步步摧毁我们身体的？如何识别高温给身体带来的损害？各类人群又该如何去应对高温呢？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说一说。先来说一说呀，这高温是如何一步一步的来摧毁我们身体的。热痉挛、热衰竭和热射病啊，是重症中暑的三种不同临床表现。对于人体而言呢，从先兆中暑、中暑到重症中暑，是一个连续发展的过程。如果轻度不适的时候呢，能及时发现处理，就可以大大的减少发展到重症的几率。我们先来说说先兆中暑。先兆中暑的症状呢是乏力、头晕等症状。那么对策呢就是立刻离开高温环境，及时转移到相对清凉的环境，注意补水。那热痉挛的症状是什么样子的呢？高温天气，人体大量出汗，会导致大量水分和电解质丢失，造成机体肌肉痉挛，特别是小腿肌肉痉挛，这是最常见的。那么对策呢，就是要让患者呀快速转移到相对清凉的环境下休息，补充水和电解质，以缓解热痉挛的症状。再来说说热衰竭。热衰竭的症状呢是体内水分和电解质持续丢失，就会造成血压下降，患者全身状况变差，但是

神志基本上是清醒的。那么对策是什么呢？这个时候啊，需要有效的降温，要到医院配合静脉输液来补液和补充电解质等治疗措施。还有一个就是热射病了。热射病的症状啊，则是患者体温进一步升高，往往会超过40度，会出现神志障碍或者是昏迷，最严重情况下呢，影响中枢神经系统。它的对策呢，则是治疗以降温为主，减少高温对机体的持续损伤，再配合其他治疗手段，尽可能的保护患者的脏器功能。那么我们如何尽量的避免高温带来的损害呢？首先，户外玩耍的儿童应该尽可能的待在阴凉的地方，孕妇和老年人呢，尽量的待在凉爽的室内。敏感人群呢，应该保证水分充足，补充电解质，主动多次适量的去饮水。那么慢性基础性疾病患者呢，则应该及时的补充水分，可以通过餐食和饮品适量的补充身体流失的电解质。如果是户外作业人员，则应该及时的补充水分，做好防暑解暑措施，要减轻劳动强度，放慢劳动速度，定时休息。

所以在高温天气里，我们还是要好好的来避暑的啊。说到这个避暑，好多朋友会选择干嘛呢？喝茶啊。很多人呢都觉得喝茶是解暑的，但是又有人听说了，说这喝茶是不是容易得肾结石啊？那么喝茶和肾结石究竟有没有关系呢？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听听医生是怎么给我们解释的。医生说呀，肾结石的本质是尿液中的某些溶质浓度过高，比如说像草酸呐、钙呀、尿酸呐等等哈，就是这个浓度过高，超过其在尿液中的溶解度，形成晶体并逐渐聚集长大。其中呢，草酸钙结石是最为常见的，占泌尿系结石的80%以上。茶叶中是含有草酸的。因此啊，喝茶容易得肾结石的这个担忧大部分就是从这儿而来的。那医生说了，值得注意的是什么呢？饮茶会增加饮水量，同时呢，茶也有利尿的作用，而尿量的增加可以减少尿液中结晶的析出。24小时尿量大于2.5升，对于肾结石患者而言呢，也是公认的预防复发的要点之一。由此可见，在总尿量达标的前提下，饮茶反而可能会发挥一定的保护作用。医生说呢，肾结石的成因主要分成这么几类哈，而且是综合作用的结果。一个呢是代谢异常，这是最核心的内因。高钙尿、高草酸尿、高尿酸尿是最常见的代谢问题。痛风、肥胖、糖尿病患者尿液酸碱度失衡，极易诱发草酸钙结石、尿酸结石等等。那么第二呢，就是饮食与生活习惯。长期喝水少、久坐憋尿、高盐高嘌呤饮食、过量食用草酸食物，会升高成石的风险。三呢，则是尿路感染因素，尿路梗阻和反复的泌尿系感染、尿路异物等，会导致尿液淤积、细菌滋生，容易诱发感染性结石。那么第四呢，则是先天因素与药物因素。先天性尿路解剖畸形、家族性结石病史以及长期过量的服用补钙剂等等，也会增加结石形成的风险。另外呢，肾结石的高发人群特征是十分明显的。20到50岁中青年男性发病率比较高，男性的发病率呢是女性的2到3倍，久坐少动、饮水不足的上班族、司机，还有痛风、肥胖、慢性肾病患者，有结石家族史、既往结石病史的复发高危人群，以及长期高盐高油饮食、长期憋尿的人群。那医生强调说，大家在谈论茶与肾结石的关系时，一个关键的前提是剂量决定风险。不同种类的茶，它茶汤当中的草酸含量也是不同的。花草茶中草酸含量是最低的。同为茶叶饮品的时候呢，部分茶包或散茶在特定的冲泡条件下测得的草酸含量可能会有一点高。即便在同一大类茶叶当中，比如说绿茶，不同的产地、品质与加工方式的差异，也可以使茶汤草酸浓度出现显著的波动。与此同时呢，冲泡时间和浓度同样关键。茶泡的越久越浓，草酸等可溶性这个成分啊，就会进入到茶汤的量呢就会越多。有研究显示，同一红茶茶包浸泡1分钟的时候，草酸呢这个会低于浸泡5分钟之后的。换句话来说，就是浓茶、久泡茶与淡茶并不等同，风险评估呢也不能一概而论。所以呢，从日常实践的角度，喝茶可以把握3点。第一，优先饮用淡茶，避免久泡茶。第二呢，就是坚持以茶为辅，白水为主啊。第三呢，就是尽量避免空腹饮浓茶。
那么除了喝茶的方式，个人体质呢也是同样重要的啊。如果说本身存在高草尿酸、高钙尿等代谢异常，或者既往有明确的结石病史，复发风险比较高，饮茶较多可能会容易推动尿中草酸负荷上升，从而增加结石形成或者是复发的风险。那么这类人群呢更应该重视饮茶量与方式的管理。相对而言呢，健康人群只要养成科学饮茶习惯，没有必要担心因为怕结石就不喝茶产生过度的焦虑。最后呢，医生就总结了说，总之啊，茶并不是结石的元凶，不当的饮茶方式才可能成为结石形成的推手。科学饮茶甚至可能会降低患肾结石的风险。适量的喝淡茶，既能享受茶香，又能收获养生益处。普通人群呢，不需要啊，因为怕结石而放弃喝茶。品茶的同时，也可以守护好我们的泌尿健康。所以，喝茶容易得肾结石吗？泌尿外科的医生给我们辟谣了。好了，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爱生活的全部内容了，希望大家伙儿在这样一个三伏天气里啊，也能够好好的养生，好好的爱护自己，让我们可以舒舒服服的健健康康的度过这三伏天儿。好啦，下期节目我们再会吧。

0: 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
0: 营口翠华金店第13届翡翠玉石黄金多彩文化展销会，6月26号至7月12号盛大开启。翡翠和田玉万件精品，源头直供，全场低至3.5折起。和田玉89元起，翡翠手镯599元起，海量上新。旧黄金一克抵1499元，换新美玉，全程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换新款，旧玉饰到店免费换绳 DIY。全场黄金珠宝多重折扣，福利难得，买玉换金就来翠华金店。翠华金店玉翠轩，专业做翡翠，2823888。
1: 营口广电 AI 机顶盒换新惠万家，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体验 AI 智能应用，畅看超高清频道，详询10099。
2: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1: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3: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0: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3: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0: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3: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4: 好的，各位，你得验票啊，你得找座儿啥的，咱不得整得稳稳当当的。而且之前给大家留足的时间是啥？我们得换队服啊。
5: 嗯，
4: 每个人都会有一个胸前印有营口两字的文化衫儿，
5: 没错，
4: 咱只要报名就有。所以说呢，咱们把整体的衣服换完事之后，整整齐齐的往我们的位置上一坐，从离老远望去就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5: 是的，
4: 对的。所以呢，等到我们大概6点左右球赛开赛了，我们就可以一块加油助威了。那按照理呢，整体的时间是在我们90分钟左右，所以说呢，就会在我们的将近7:40、7:30左右，我们结束今天晚上的东北超的观赛。所以说呢，这个结束的时间也是很早的。大家如果说咱还有体力的话，并没有被喊得声嘶力竭，或者说是哎，我这个意犹未尽呢，就可以跟着咱们自己的亲人朋友爱人，包括是说咱这一车都是营口老乡，咱们一块约出去，咱们吃点烧烤，再吃点其他的一些夜市啊，溜达溜达，我们会有一个充足的自由活动时间。
5: 是的啊，然后晚上呢，咱就美美的睡上这么一觉。
4: 对的，在我们睡上这么一觉之后啊，也是在这里给大家插一嘴，安排的都是当地4星5星的一个酒店，全都是2-3年新装修的，这个也是红泰旅行社跟我们特意对接过的。那么同样呢，刚刚也是提到了这个酒店，大家可能就会在想说会不会离得很远呢？不会，基本上都是在我们的市中心的位置。那等到我们经过一晚上的一个舒适的休息之后，第二天早晨7:30左右，大家可以享用酒店的一个自助早餐，不会起得很早，但是呢还可以保证我们第二天的行程合理的推进。
5: 是的，
4: 之后等到我们1个小时左右吧，大家收拾收拾，换个衣服是吧？有的朋友们可能甚至早上脸没洗就下来吃个早饭了。咱们收拾完事之后，8:30左右前往大连野生动物园。
5: 对，大连森林动物园。

0: 儿啊，然后因为啥呢？因为这个，因为很多孩子也去，我们也综合考虑了一下，你说这去大连的话，孩子喜欢什么？大人喜欢什么？大人喜欢的就是孩子开心呗，对不对？
1: 对的。
0: 所以说呢，我们选择了大连的森林动物园拍照打卡，挺出片，而且就是逛的东西特别多，看到的动物也非常的多，所以说呢，我们带着各位呢去那去逛一逛，去转一转，然后下午呢我们就返程回家了，就是这么一趟行程，
1: 没错，
0: 两天一晚呢不是特别赶，但是很精彩，吃的住的都很棒。价格是多少钱呢，潇潇？
1: 价格原价是498元，但是现在有我们的广播听友的福利啊，只要是大家咱抓紧时间报名。为啥这么说呢？因为前面可能会有一阵我们节票的

0: 真服务，真智慧。辽宁蓝屏装饰欧派大家居，六真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0: 辽宁蓝屏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营口蓝屏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轩蓝屏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2: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1: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寺旅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2: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1: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漓江水墨山水。
2: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2: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1: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2: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3: 唉，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0: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3: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0: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定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西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2: 这里是 FM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4: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5: 在路上就听 FM95.1
6: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收听951，
4: 生活很美好，
2: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7: 他在英国留学多年，念念不忘剑桥旁的茶馆传出的淡淡茶香，所以喝下午茶已经成了他的习惯。
8: 做的一手好饭菜的他，曾经十指不染油渍，为了让孩子感受到妈妈的爱，如今他练就了一手好厨艺。
9: 嗯，好吃。
7: 还有他喜欢一个人静静地感受红酒的芬芳韵味，在香醇的佳酿中品读一本好书是他的最爱。
10: 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爱美食，爱生活，爱在这座城市寻找属于自己的味道。美食大分享，分享隐藏在你们身边的独特味道。

0: 最爱的火锅。
1: 你还晓得啥子好吃的吗？
2: 什么才是营口味道？
3: 他
2: 们仨都知道。

0: 上半段呢和各位唠一唠关于东北超的事儿啊，我们呢又要带着各位去看球了啊，感兴趣的伙伴呢一定要联系我们。然后呢下半段呢仍然开启的是我们的荣梅陪你看世界的板块，因为最近呢正值暑假阶段啊，好不容易放假了，为带孩子出去看一看玩一玩啊，甭管你坐火车你坐大巴车你还坐飞机甭管选择什么样的交通方式，咱走出去，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1: 没错，走出去可以看到我们祖国的大好河山啊！咱不管是东南西北地域都是各有特色的。那么刚刚呢在我们的广告期间呢，后台听众朋友们也是十分热情的跟我们讲了许多，哎，我想走一个近点的路线呢，我想带我的那个小朋友啊出去溜达玩一趟，但是时间不够，为啥呢？这小夹板马上就要套上了，所以说呢也是邀请到了咱们的老朋友子涵姐再次给我们大家打个招呼。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
1: 再次欢迎子涵姐啊。那么刚刚也是提到了咱们的后台听众朋友们十分热情，想走一个短途游的路线，那最近有没有哪些性价比高的推荐呢？
2: 有的，在我们八月份呢，8月20号以及我们8月22号的红泰旅行社目前为止正在招募我们的延吉长白山的行程，也是我们4日的双气之旅。那么在这次的行程当中呢，大家并不陌生了，因为每一年夏天的红泰旅行社都会出发我们的大草原，也都会出发我们的延吉和长白山。那么这呢也是我们整体的一个性价比特别高的路线，大家不仅呢可以花少钱办大事儿，而且呢还可以享受一个度假式的一个避暑之旅。因为每一年的长白山的温度呢确实是比较低的，也是比较凉快的，很多人呢在夏天的时候都想选择一个比较凉爽的地方，让大家可以感到体感温度比较舒适的一个状态哈。那么在今年呢，我们整体的行程跟大家介绍一下吧。那我避暑之约呢，长白山和延吉的纯玩四日之游，大家可以从我从远方来赴你一面之约，20度的气温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在这里呢简直真的是太美了，有森林湖泊高山。那么在这里呢，我们全程当中呢是不进购物店的，市面上很多呢长白山和延吉的行程都少不了一个土特产超市，而红泰旅行社拒绝进入土特产超市，拒绝一切购物店。从泰旅行社呢还保证我们承诺长白山的北坡门票，限定的美景天池呢每一年只有在7月份和10月份是必来设的，其余呢都会被白雪覆盖。那么地下森林绿油油的一片啊，那么在整个古树包围的状态真的是非常非常壮观，有我们的长白瀑布，山腰上的瀑布奔涌而下，水声震耳欲聋，网红弹幕墙满满的创意趣味十足，留下你的青春印记。民俗园穿上朝鲜民族服秒变王子和公主，无论怎么拍都非常出片，有我们的西市场特产小吃琳琅满目，每一口都是当地地道的延边味儿。知北村感受60年代的东北传统民居，那么海龙湖走进我们东北的小西湖，全程当中给大家安排的酒店是当地的一个5星级酒店，也是我们长白温泉酒店，会连住2晚，另外一晚呢在延吉我们选择入住的是近3年新装修的当地4钻标准。那么大家可以想而知，我们这回住宿的长白山和延吉的行程真的是住得非常物有所值，超值赠送我们旅游的意外保险以及全程为我们提供安全保障。特色美食呢有我们东北的铁锅炖加上当地的特色美食。这次的行程呢我们是1480元，广播听友参加活动立减100元，如果大家感兴趣想要去上我们比较凉快的地方呢去感受一下夏日的清凉，那么长白山和延吉呢真的是需要推荐给大家一波。红泰旅行社的工作电话是183-4173-1711，183-4173-1711，营口红泰旅行社的工作电话和微信是同步的，工作地点在美景华府西门市，大家可以打电话加微信或进店咨询都是可以的。在我们暑假期间有 VIP 定制团机，有汽车团、高铁团、飞机团以及火车专列，那么路线也是非常丰富的，欢迎大家来电咨询。
1: 是的，所以说呢刚刚讲解的这次关于我们长白山延吉的路线，首先我们的特色比较突出，像是我们的朝鲜族民俗园呐，包括说我们的天池啊等等，这些都是在我们当地才能够看到的一个自然风光，体验到的一个民俗表演。所以说呢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想要带着我们的小宝贝真的是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带他们去看一看书本上的知识活灵活现的展现在我们的眼前的时候，这次行程就千万不要错过了。那么刚刚呢跟大家分享的是

0: 那短途游的行程，感兴趣的话可以拨打电话把名额咱们先给抢占下来。那子涵姐再次分享一下报名电话，
1: 营口宏泰旅行社的工作电话是183-4173-1711，183-4173-1711。营口宏泰旅行社的工作电话和微信是同步的，工作地点在美景华埠西门市。在我们整个暑假期间呢，有很多公司团建选择在这个时间出行，那么大家想要选择一个性价比比较高，而且呢公司团建效果好的，那么大家也都可以具体来到我们宏泰旅行社，我们可以面对面交流具体的行程规划。那么另外呢，在这个季节有很多 VIP 定制团期，最近出发的3-5个人或者是2个人、8个人这种的比较多，那么大家呢想独立成团，时间由自己来做主，早晨睡到自然醒，晚上的时间也可以由你们做主的，那么大家呢也可以做这种定制的团期，宏泰旅行社依然是非常专业的。除外呢，我们的飞机团还有18个人的精品小团，如果大家想要选择大团的气氛好，那么也可以选择18人的精品小团，全程当中由我们宏泰旅行社的导游会全程领队陪同，那么体验感也是非常棒的。在这个季节呢，无论大家想要在暑假期间想要去上哪玩，预算是多少，都可以到宏泰旅行社具体来咨询。另外呢，在我们的飞机团当中有我们的华东五市以及云南方向，湖南的张家界、西藏方向、重庆、呼伦贝尔，还有我们的贵州、山东半岛、新疆方向，在我们夏季呢，新疆也是一个避暑的圣地，以及我们的大西北、成都、桂林、婺源、西安、山西、湖北、海南、福建的厦门、南宁的巴马。国际路线呢，有我们的欧洲、南美非以及迪拜方向，还有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方向，韩国的自由行都是非常丰富的。无论大家有任何的旅游需求，都可以24小时拨打宏泰旅行社的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营口宏泰旅行社的工作电话和微信是同步的，工作地点在美景华埠西门市，大家可以来电咨询或进店咨询都是可以的。那么个别企业呢，大家可能工作比较忙，我们也可以提供上门服务。
0: 嗯，是的，十分人性化的一种定制啊，咱不管是团型，包括说我们的服务方式，都是可以进行定制的。大家呢，如果最近有任何旅游的需求，反正只要是咱出营口市了，有咱们出门的需求，都是可以把这个电话记下来的。咱不管报不报团，有哪些不懂的，给他们打电话就行了。那刚刚呢，分享的是我们的短途游，后面子涵姐也是提到了，最近呢有许多飞机团都是说价钱包括说我们的景色比较合适的时候，那华东五市这个行程我相信大家一定不陌生了，因为子涵姐经常在我们节目里提到说华东五市是飞机团的第一站，那么这个第一站究竟有哪些特色，有哪些不同呢？
1: 嗯，是的，因为华东五市呢基本上呢都是国内飞机团的旅游第一站，一起可以感受到江浙沪的大城市魅力。正所谓上有天航下有苏杭，华东五市呢主要是由上海、苏州、杭州、南京、无锡5个城市组成。大家呢如果想要带孩子们感受一下迪士尼乐园，那么在我们华东五市的行程也是可以的。那么另外呢，在我们这个季节呢，很多孩子们会选择到高等学府去参观，那么在我们行程当中中呢也有很多入校参观的环节，针对不同的行程、不同的产品。去上海呢，我们可以感受魔都的繁华，代表景观有外滩、东方明珠、城隍庙以及南京路。去杭州感受西湖的多处景观，千古情演出也是在杭州。去南京感受六朝古都的历史人文，中山陵、夫子庙。去无锡，我们可以源头渚或者灵山大佛以及拈花湾景区。那么去华东五市呢，主要就是感受江南园林和江南水乡的原生态魅力。在这里呢，我们有营口机场稳定的航班和旅游产品，出行更便利。那么大家如果想要感受一下这种江南园林和江南水乡的原生态魅力，又想在暑假期间带着孩子们畅玩迪士尼，也是我们孩子的乐园，那么还想去选择高等学府入校参观，给孩子们树立远大的理想，在我们华东五市的行程当中都可以实现。除外呢，像我们在这个季节云南方向呢， 旅游的目的地人也是比较多的。气候宜人，昆明简称花城，有中国最大的鲜花市场，版纳的气候也是比较舒适宜人的，自然景观优美，昆明的石林，大理的洱海，丽江的玉龙雪山，版纳的原始森林，人文古城独特韵味。宏泰旅行社会带您走进三大古城，有我们的束河古镇、大理古城、丽江古城，感受古城的人文气息与风

0: 古人情。在这里呢，少数民族最炫民族风，楚雄的彝族体验民族换装、长桌宴、歌舞表演，大理的白族一起尝一尝白族的山道茶，丽江的纳西族来听一听导游讲一讲走婚制度，那么西双版纳的傣族看看傣族的高脚楼，尝一尝傣族的特色美食。那么说完我们整个云南的方向呢，最近还有一条爬山比较火爆的路线，就是我们的湖南张家界爬山首选的路线。国内名山众多，为什么首选张家界呢？是因为张家界森林公园、天门山两大景区核心内索道电梯配备的设施便利，节省了很多体力，爬山看景比较轻松，老人孩子都能走。湖南的旅游路线涉及到长沙、韶山、张家界、凤凰古城四个城市，也是有名人效应的。自然景观有我们张家界的森林公园、天门山景区、黄龙洞景区，人文古城会去到凤凰古城、芙蓉镇以及土司城，苗族和土家族的风土人情，
1: 可以让我们近距离的体验到当地的一些特色，包括说民俗文化，真真正正的做一天当地人。其实呢，关于湖南张家界啊，包括以及说土家族，之前潇潇在网上也是刷到过的，确实十分有特色，而且呢特别有生活气息，因为确实会有咱们的一些村民，包括说我们的一些住户在里面是实际居住的。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真的是可以去体验一下啊。而且呢，刚刚给我们分享的是三个飞机团啊，这三个飞机团呢各有特色，也是各自有各自的一些好处的。如果说哎，就像是刚刚所提到的这个上海啊，咱们的华东五市，大家如果想要去感受一下大城市的一些魅力，包括说魔都带给我们的繁华的话，那么刚刚也是提到了，基本上每个星期都有团出发，大家可以随时拨打电话。那么然后关于我们云南这次的团期呢，现在正是好时节，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咱们傣家族啊，包括说我们的傣族的一些文化以及说风土人情。那么关于张家界的这一条路线呢，爬山首选，还有说当地的一些特色以及说我们的民族特色伴随在其中。而且刚刚所提到的这三条路线啊，每一条都会有我们的文化表演，可以让我们首先从物质包括说精神的双重享受，更是会让我们的小朋友们真真正正的体验到什么叫做我们祖国的大好河山，什么叫做我们的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大家呢如果感兴趣的话，就可以咱们先把电话给记下来，
0: 营口宏泰旅行社的工作电话是183-4173-1711，183-4173-1711。营口宏泰旅行社的工作电话和微信是同步的，工作地点在美景华府西门市。在我们整个夏季6月份到8月份期间呢，夏季旅游还有一站就是我们刚刚说到的呼伦贝尔。呼伦贝尔呢是整个草原最具有代表性的草原，那么在这里呢会有我们蒙俄文化的双重体验区，既能欣赏到草原风光、骑马射箭、滑草，还有住蒙古包，以及我们的草全羊，大口吃肉、大口喝酒，体验一下我们草原的家访、俄罗斯的民主家访，还有品尝我们下俄式的一个西餐、俄式的表演。那么在这里呢，选择呼伦贝尔的第二个理由就是自然景观，呼伦贝尔大草原以及呼伦湖，还有我们整个这个白桦林。那么人文景观呢，有我们地标国县的一个国门景区、纪念性的套娃景区，在这里呢，大家都能看到不一样的文化。那么在我们夏季呢，另外一条路线就是比较凉爽的避暑路线了，是我们的贵州方向。很多人呢其实都有一种想法，就是天太热了，我只想选择去一个凉快一些的地方。那么贵州呢真正是要推荐给大家了，每一年的贵州呢确实都是比较凉爽的，大家呢都会选择到贵州去旅游，是因为贵州地处北纬25度，常年的气温达到18度左右，贵州境内的群山众多，也会比周围的省份低几度，那么更是夏季凉爽避暑的首选路线。如果大家想选择一个清凉避暑的地方，那么贵州大家可以选择一个参考方向。那么另外呢，贵州众多的招牌景点也是非常非常多的，有我们课本上的黄果树大瀑布、景色秀美的小七孔、鬼斧神工的大七孔，近几年梵净山景区更是火爆出圈，有天空之城的称号，海拔2400米的两个擎天柱顶上呢还有寺庙。那么另外呢还有我们的马岭河、万峰林、资金洞、龙宫等喀斯特地貌溶洞，天眼也是不容错过的。在每一年当中呢，我们的春晚分会场呢就是世界最大的苗族聚集地西江千户苗寨，在苗寨里可以尝一尝贵州的白酒，体验一种高山流水的喝法。另外到了贵州青岩古镇、夏诗古镇以及

0: 镇远古镇，一定不用错过。去了贵州，不仅有美食，还有美景，真的是让我们大伙儿觉得眼睛得到了放松，心里得到了满足。
1: 是的，那么眼睛得到放松，心里得到满足，心情自然而然也就变好了。这才是我们出去玩的真正意义。咱不管去哪啊，只要是心里舒服了，整个人的一些身心状态呀，包括说可能在我们工作上以及生活上的疲惫，都会烟消云散了。以一个更好的状态回来之后，面对我们的生活，肯定会得到更好的一个结果。那刚才是提到了贵州的这一条路线呢，首先美食众多，就刚刚子涵姐报的那一串菜名，小小中午没吃饭，现在已经听的是口水直流了。所以说呢，大家如果想要去感受一下，然后穿上当地的一些特色民族服饰啊，包括说来到咱们的贵州去看一下大好的河山，这些在我们的这次团期里面都是会包含到的。那刚刚呢也是提到了咱们吃的说完事儿了，关于住的方面，就刚刚我们所提到的所有的这些飞机团现在是怎样的一些标准呢？
0: 飞机团呢，大家可以选择自己的一个时间段和预算。其实大家出门呢，很多人都是有一个预算的方向的。例如我一个人只能花2000块钱，到当地消费呢，我还可以一个人多出来1000块钱。那么这种呢，大家就可以选择我们西安方向或者厦门方向了。那么如果大家觉得飞机团觉得时间多，我想选择一个4天或者3天的，那么这个时候呢，大家就可以选择汽车团，基本上呢就是1000块钱左右。西安呢，作为中国的西北交通文化中心，是三朝古都，那么旅游名山以及我们的兵马俑、世界八大奇迹，还有华清池、明城墙、回民街、钟鼓楼等代表性景观。那么在这里呢，大家还能看到华山、壶口瀑布、延安的革命圣地、大唐不夜城以及博物馆。特色的演出呢，有《长恨歌》《驼铃传奇》《千古情》《秦腔》。西北的小吃聚集地呢，这里的美食真的是非常多，更是碳水天堂。有肉夹馍、羊肉泡馍、凉皮、担担面、裤带面。那么光面条的种类呢，就上百种。那么另外呢，大家如果选择西安方向，可能去过了，我想选择一个相对来说比较休闲一点的小资风格的，这个时候呢，大家可以选择福建的厦门，基本也是2000块钱出头。福建呢有9个地级市，主要呢就是旅游资源。南部有厦门，是人文小吃现代风格，海滨城、厦门的鼓浪屿住一宿，还有我们厦门大学、南普陀市、曾厝垵、集美学村。西部呢是漳州的龙岩市，也是福建的土楼客家文化。东部有我们的福州的泉州，那么在这里呢是我们妈祖文化以及神游民俗。北部呢有南平市的武夷，那么武夷山呢，那里有山有水有茶叶，还有一线天、虎啸岩，以及我们的九曲溪漂流、印象大红袍的演出等等旅游景观。那么每一年呢，大家去到我们整个这个方向呢，会感受一下民族的采街活动，也是会有中国传承几千年的原汁原味大型民俗演出。那么在这里呢，其实很多人可能会偏向于今年走国际路线，其实今年新加坡相对来说走的还是比较多的，因为照比往年来说，新加坡受众的群体能更强一些。其实最近呢，有很多人也会跟我们的客人去聊天，今年整个这个暑假期间呢，由于这个春假和秋假的原因，所以呢，我们夏季的暑假期间人流量并没有那么密集。大家如果想要错峰出行呢，或者是想选择只能在夏天出行，那么这个时间呢，我觉得还是比较不用担心的。那么景区里面也没有那么多人，大家基本都分流了。像我们刚刚结束了我们这个春假期间，有很多一大波的人已经出去了。在我们暑假期间呢，再也不用担心在放假期间人山人海，到哪都是拥挤的一个状态了。
1: 是的，所以说呢，现在这个时节出行的话，也不失为一种好选择，并且可能在我们的传统印象里面，都会觉得，哎，夏天出行，特别是现在咱们7、8月份出行，肯定是人挤人，因为小朋友都放假了嘛。但是呢，专业旅行社给我们的建议，也是依照他们的经验呐、啊，包括说报客的情况说，说现在并不是整体的人流量都是被分散开来的，因为像是我们春假以及秋假的影响，大家都会在选择我们合适的时机去办合适的事情。那大家呢，在我们报名啊，包括说在我们整体的一个咨询的过程当中，为啥这么说呢？要选择一个专业旅行社，就是因为他们家首先在每一次出发之前，好像都会去到当地去实地打卡一下，在了解到当地的一个基本的情况，包括说这次的一个人流量之后，才会决定要不要来进行这次行程的一个制定。所以说呢，大家如果最近正在进行报名，或者说是正在不知道去哪，但我还想出去的情况下，真的是可以给他们家打个电话，或者说是来到门店进行详细咨询。
0: 营口宏泰旅行社的工作电话是18341731711。 183-4173-1711，营口宏泰旅行社的工作电话和微信是同步的，工作地点在美景华府西门市，大家可以打电话加微信或进店咨询都是可以的。在宏泰旅行社报名咨询，我们会真正做到有图有真相，给每一位听众朋友们进行细致的讲解。那么大家呢，座机电话是3820567，3820567。很多人其实跟团呢，近些年会觉得我每一次跟团走都玩得不尽兴，不是时间点要求的紧，就是我们到了景区里面只能走马观花，没有沉浸式的深度去游览体验。那么这个时候呢，大家不妨可以到宏泰旅行社来看一看我们的路线，因为我们不同于市面上的行程，不同于市面上的吃住标准，而且我们更注重的是服务的细节以及品质标准。那么大家呢，再也不用担心在宏泰旅行社出游会进购物店，到了当地会吃的不好住的不好，或者呢到了景区里面玩的不尽兴。在宏泰旅行社呢，我们会打消大家一切对旅游团的一个常规固板印象，那么大家只需要给宏泰旅行社一次机会，我们一定会让大家得到一个满意的行程。在我们今年的暑假期间呢，路线也是非常多的，不仅有我们8月1号的东北超，那么最近呢也是非常火爆，大家对于东北超的热情也是比较高涨的。如果大家想要选择一个两日游而且经济实惠的8月1号的东北超，我们448元就可以拥有一场两日游，而且呢不仅我们这个价钱还会让我们觉得吃的非常满意，住的也非常满意。那么另外呢，在我们的汽车团当中呢，还有我们延吉加上长白山的行程1480元，在我们8月22号以及8月20号两个团期，那么在这里呢是1480元广播听友立减100元。除外有我们的旅游第一站华东五市，感受江浙沪的大城市魅力，以及呢我们在华东五市当中呢，针对亲子的行程，有我们整个迪士尼当中畅玩一整天孩子们的乐园，那么还有我们高等学府入校参观，带着我们宝贝们一起去树立远大的理想。云南方向呢更是气候宜人，有我们6天的行程、8天的行程和10天、12天的行程，不仅有昆明、大理、丽江以及我们的西双版纳，还有我们泸沽湖方向以及我们腾冲方向都是非常丰富的。湖南的张家界呢是爬山首选的目的地，相对来说老人孩子都能走，节省很多体力。那么另外呢，在这个季节的呼伦贝尔，我会在7月18号跟大家一起出发，贵州方向更是避暑胜地，以及我们的山东半岛、新疆方向。新疆呢近些年确实比较火爆，也是欧洲风景、阿拉伯的风土人情，从面积上来说占中国国土的1/6，地形上来看三山夹两盆，气候上比我们北京时间晚2个小时，分为东西南北4个江4个区域。东江呢会看到天山天池、国际大巴扎以及卡尔井、吐鲁番、火焰山，北江我们会去到喀纳斯、禾木、五彩滩、可可托海、 S21 沙漠公路。那么在这里呢路线也是非常多的，还有我们大西北的路线、成都的路线、桂林的路线、婺源方向、西安方向、山西方向、湖北方向、海南方向、福建厦门、南宁的巴马。那么国际方向呢，有我们泰国、马来西亚，还有我们新加坡方向、欧洲方向，以及我们韩国的自由行。无论大家有任何的旅游需求，都可以24小时拨打宏泰旅行社的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营口宏泰旅行社的工作电话和微信是同步的，工作地点在美景华府西门市。在这个季节呢，也有很多公事团建或者 VIP 定制团期，以及研学路线、亲子路线、纯玩团的路线，非常的种类丰富，大家呢都可以来电咨询3820567，3820567。
2: 谢谢子涵的精彩的分享，说到班都不想上了。今天的节目就这些了啊，我们下次再见，拜拜各位。
3: 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4: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3: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4: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3: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4: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3: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4: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

0: 伦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午后一点，我是951平安小精灵吴雪竹。疲劳驾驶是非常危险的行为，如果开车时感到困倦，一定要及时停车休息。磨刀不误砍柴工，劳逸结合才能更好地享受生活。
1: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3: 营口人看牙，认准龙峰口腔。28年本土品牌，焕新升级，环境更优雅，品质更靠谱，价格更实惠，关键是停车超超超方便。地址就在少年宫路口金刚山烧烤正对面，咨询电话0417-3339-000。
4: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现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5: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6: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寺旅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5: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6: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漓江水墨山水。
5: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6: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5: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6: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5: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7: 声声有爱，
8: 句句关情。
7: 951信息快报。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是北京时间13:04，欢迎您收听这一时间段的951信息快报，我们共同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营口市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午后到夜间晴转多云，西南风3到4级。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午后到夜间晴转多云，西南风5到6级。了解一下天气情况，营口市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午后到夜间晴转多云，西南风3到4级。营口海洋气象台发

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午后到夜间晴转多云，西南风5到6级。天气情况了解过后，951信息快报，我们继续来关注。听众朋友，欢迎您在手机上下载赢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收看951交通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新闻资讯。同时大家还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营口951交通广播收看我们的直播节目，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并关注营口951交通之声，参与互动留言，我们将关注您的每一条留言。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搜索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同样可以收听节目，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礼让斑马线，我为你点赞，951喊你一起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开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亲家，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中华珠宝首信品牌天龙珠宝邀您一同收听汽车大管家。
0: 这里可以看到夕阳入海，
3: 这里有海滨温泉，
0: 这里有精彩的鸟浪，
4: 这里有金牛山人的时光，
3: 百年港城，
0: 水产鲜美，
4: 稻米飘香，
0: 水果甘甜，
3: 这里是大美营口，
5: 与君同行，乐游营口。
6: 来营口，听海潮，观鸟浪，泡温泉，品美食，共同欣赏夕阳坠海的风景。百年港城万象更新，河海营口在水一方，期待与您相约，向你讲述更多的营口故

百年港城万象更新，河海营口再设一方。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5.1 来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这里正在给您直播的是与君同行乐游营口，本栏目由营口市文化旅游和广播电视局、营口新闻传媒中心联合

0: 飞出。在节目当中呢，我们将带您沉浸式的来体验营口户外文旅、美食文旅、非遗文旅和红色文旅，让我们人人都做咱营口文旅的推荐官，让更多外地游客来到营口，喜欢营口，热爱营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哈，我们是连线到一位嘉宾。说到这个地方啊，相信收音机旁的很多听众朋友们呢都非常的熟悉，也有很多朋友呢可能之前都去到过那里。那么如今这样的一个好玩的地方有着什么样的变化？那么如果还没有去过的朋友，想要更深刻的去了解一下这样一个地方有什么好玩的地方，那大家伙呢就要好好的来听我们的节目，听听我们的嘉宾是怎么介绍的，让我们人人都做咱营口文旅的推荐官。当有外地游客来到这儿的时候，当你的亲朋好友到这里的时候，你可以告诉他，来营口你还可以到这里来玩。那这里是哪里呢？我们请今天的嘉宾来给大家介绍。我们连线的是盖州万福镇崔家大院的负责人崔哥。崔哥你好。
1: 主持人你好。
0: 啊，那崔哥刚才我在节目里说了哈，我们可以跟外地游客介绍说，到了营口你还可以到这儿来玩，到哪儿呢？您跟我们介绍一下。
1: 来到营口，你去到营口盖着万福。来到万福，
0: 嗯，
1: 祝你们全家幸福
0: 啊，
1: 游览四山一生平安。就是咱们家坐落在四山脚下那个崔家大院。
0: 崔家大院哈，所以大家伙来到营口可以赶海，可以登山，同时也可以去赤山脚下的崔家大院。那崔哥很高兴哈，今天跟您来连线做节目。其实在几年前的时候呢，我们是见过面的哈，因为那个时候呢，我们也是到崔家大院里面去玩过，就很好玩，很可以释放自己压力的这么一个地方。那今天呢，我们连线到崔哥，也是想请崔哥将咱们崔家大院再来详细的和大家介绍介绍。其实崔哥说到崔家大院，好多朋友觉得说，哎，这地儿是不是好像挺长时间了，好像挺长时间之前就听到过这地儿。您跟我们介绍一下咱崔家大院的一个概况好不好？
1: 崔家大院啊，就是从文旅这方面发展，就是从1.0时代咱们就开始做这个民宿。就是最开始啊，也就是一个院子。有民宿，就是，有咱家是特色是树屋嘛。树上盖的房子特别，有那种乡村文化啊气息，跟特别适合孩子们玩来打卡。
0: 那刚才这个崔哥您介绍了说，这个崔家大院是从1.0时代开始的。
1: 对，
0: 这么听您来介绍，那就绝对不是只有1.0时代了。但是您、您一提到1.0，其实就是提到了我们崔家大院刚开始刚建的那段时间。那段时间其实我们当时就去到过，像您说的就是那么一个院，我记得当时就是一个院子，是不是崔哥？
1: 是，就是一个大院嘛。
0: 对，
1: 能吃能住。
0: 哎，就当时就是那个院子里面好像有那么一连排的房子，然后在里面有吃饭的地儿，然后有大火炕，我记得当时是不是？
1: 对对对，
0: 那个就是崔哥说的1.0时代。那崔哥咱们就慢慢的往前追溯哈，我们去想一想以前的崔家大院，然后进而来介绍如今的崔家大院，让我们大家伙呢共同跟着你的脚步，我们来了解一下咱崔家大院哈。咱先从这1.0时代说起，您说那个时候就只是一个大院子，然后里面有那个吃饭的地儿，有住宿的那个大火炕，我记得墙上还有那种大草帽，还有那个苞米什么的。那个时候跟我们说一说好不好？
1: 是啊，那天就能满足于那个当时这个文旅嘛。后从那个时候啊开始，就是那个国家也非常注重那个乡村旅游了。也推这个乡村文旅。就是接下来咱们就是接触从1.0时代说是你就后期就那个2.0版本了，就不一样了。
0: 到了2.0是啥样的了崔哥？
1: 团建呢、企业团建呢、公司会议呀、完事那个什么聚会呀、这种大型的完事你往咱们就在这个1.0版本上就升级了。提供的这种环境。

0: 得适应他们那个做这种场地活动。
1: 明白了。就是崔哥，你看我这么理解对不对哈？就是在1.0时代，因为听您这么一介绍，我去的时候好像就应该是1.0的时代去的。就是在1.0的时代呢，好像游客到了那里只是体验一下农家乐啊，就是到那里去吃吃农家菜，睡睡农家炕。然后就那个时候好像只是这样，就你过来待个周末就可以了哈。有的甚至是
0: 你只要有房间，只要有采摘，只要有场地，你就能挣，就有钱赚，
1: 就有钱赚哈。
0: 对，
1: 咱们就到那，就是就只叫农家乐。然后刚才您说，崔哥说，随着这个全域乡村文旅的一个完善的配套和一个升级，当咱们进入到2.0时代的时候，我刚才听到您提了一个，就是可以团建了。那一说到团建，崔哥，那这个面积场地那就得大了，就比原来在1.0时代那阵就扩大了，是不是？
0: 对呀，就是你满足不了现状了。你给客人提供场地，他们团建的场地，活动场地，完事他们才能愉悦嘛，还完事体验那个在乡村那个旅游价值，你们才能向往。
1: 对，您说的特别好，就大家伙才能向往来到咱们这个崔家大院，体验这样的一个农村生活。所以到了2.0时代的时候，崔哥，我们就可有那个采摘，然后包括有那个露营团建等等，这些就都上来了，是吧？
0: 对呀。
1: 那紧接着往后发展呢，是不是又该进入到3.0时代了？
0: 对呀，3.0又难了。又客人那个版本又升级了，他们需要情绪价值。
1: 哎呀，情绪价值。
0: 对，他们释放的是什么？你看，整天这工作呀，反而钢筋混凝土这种，反而社会压力啊，什么物理，他们想找一个，放松。完事儿你那拍照出片儿。这样式的这种场合，和精神疗愈。就是说，找一种特别自然的一种环境，完事儿你把这个所有的事儿都放下，完事儿这样的一个场地，所以说咱们又升级了。又做了一个这方面的情绪价值和精神疗愈这方面的一个升级。
1: 那这个升级版本都在哪块有变化了呢，崔哥？
0: 那个就是大院以外的，咱们就是对接的，就是那个村里边更适合的这方面的一个场景。包括咱们就升级了，做一个家庭农场。又做了一个100多亩地的一个露营。就是一种一个自然的一个原，就是生态林。而还有一个一大片草坪。就是给他们放松。释放这种，找到这种精神疗愈嘛。
1: 崔哥刚才说了一个词儿特别好，精神疗愈哈。就是你看，我们听着这个崔哥的讲解哈，我们从1.0时代到2.0时代，又到了3.0时代。1.0时代我们追求的可能就是一个，怎么说呢？就是去寻找一下农家乐，吃吃农家菜。然后到了2.0时代呢，好像就是我们可以到那里去做做活动了，我们可以团建了，可能在那待的时间可以更长一些了，面积更大一点了。那么到了3.0时代的时候呢，就不光是吃吃农家菜、睡睡农家炕这么简单了哈，开始要有心情疗愈了，主打情绪价值了，是吧，崔哥？
0: 这也是我的这段时间，你看，我一接触从这个民宿发展到这个1.0到3.0情绪价值，今年又升级了，
1: 又升级啦。
0: 对呀、
1: 那咱着重来说一说升级之后的如今吧，崔哥。你看，在刚才我们是在忆往昔哈，我们一直想的是以前的崔家大院是啥样的。就像你看，我说我是之前1.0时代那个时候去过咱们崔家大院，可能那个时候的印象还只是那么一连排的房子。当崔哥讲到3.0时代的时候，就已经有大露营地了，然后有这样的大的特别的场地了，就现在我的眼前都已经有画面了哈，崔哥。那您刚才说了，今年您又开始要打造这个4.0时代了。那咱们今天就着重的说一说如今4.0时代的崔家大院，让更多的这个游客可以了解我们现在的崔家大院，让更多的像我一样是很多年前去过崔家大院的朋友了解一下现在的崔家大院，好不好？
0: 那个主持人，这个4.0时代啊，就是我发了个朋友圈，说我要做崔校长。
1: 也要做村校长了啊。
0: 那个这个说的有点大，
1: 嗯，
0: 但是就是我最近就是因为最近几年嘛，我们接触这个新的一个行业，就研学教育。
1: 嗯
0: 嗯，研学教育它也是一个研学机构。
1: 嗯
0: 嗯，完事呢它是什么呢，就是孩子从课本上学不到的知识。
1: 嗯，
0: 完事就是咱们有这个团队嘛，就是把孩子带出来，
1: 嗯嗯，
0: 从书本上走出来，从教室中走出来，走到自然中，
1: 嗯
0: 嗯，大自然这种会，就是这种给他们这种，嗯，像接触自然，
1: 嗯，
0: 很多孩子现在都他不了解，那个像家长他说说苹果在什么长在什么上，
1: 嗯，对，
0: 苞米是种在地上还是在树上的，
1: 嗯。
0: 所以这孩子他们不了解，
1: 嗯
0: 嗯，而最近这边咱往大里说吧，
1: 嗯，
0: 你像那个自然灾害，
1: 嗯
0: 嗯，战争啊什么的，
1: 嗯，
0: 所以说现在这孩子在糖衣炮弹中长大的，
1: 嗯
0: 每天
1: 就让他们再回归自然，
0: 对，
1: 了解回到当初哈，就了解一下这个本真的一些东西。
0: 对呀，啊，如果没有网络了，
1: 嗯，
0: 没有电了，
1: 嗯，
0: 孩子能不能生存？
1: 嗯。
0: 是不是如果自然灾害的情况下怎么自救，
1: 嗯，
0: 所以说这方面我感觉，嗯，那个他们在课本上是学不到的，
1: 嗯嗯，
0: 让他亲近走出那个课堂，完事到自然中，
1: 嗯
0: 嗯
1: 嗯，那这个说到这个研学，这个崔哥哈，还真是挺多问题想问问您的。因为一提到研学，收音机旁的很多家长可能对这个就非常感兴趣了哈。第一个想要问您的问题，崔哥，就是如果要到咱们崔家大院进行这样的一个劳动研学的话哈，我们是可以一个人就能去，就是比如说我带着孩子就能去，或者干脆我给孩子送到那我就走就可以，还是说必须得有团队，我们必须得是十人一团啊，或者怎么着的，这个怎么做的咱们家？
0: 那个现在咱家是什么，你是就对接了一个机构，
1: 嗯，
0: 宁口有个中庆旅，
1: 嗯
0: 就是他们家也是一个研学，完事那个江青老师，
1: 嗯，
0: 那个中庆旅应该就是研学机构的一个，
1: 他是这个研学机构的一个负责人，然后他会，因为原来我跟江婷老师也有过这个做节目哈，我们两个人也做过节目，做这种学生研学，他会制定出很多学生去研学的这么一个课程，所以咱们是跟他合作的，然后就是到咱们那开展这样的研学，是不是？
0: 就是咱们现在哈也是初期，也有这个想法，就是。我想什么呢，就是未来咱们家应该在场地中是老师，只要有一个孩子两个孩子来，咱都可以做这个课程。
1: 明白明白，
0: 嗯，
1: 现在咱们今年这个4.0时代是刚刚开启，就是您刚刚迈出第一脚是吧，刚迈出来第一步，
0: 啊，要不我今年我要当崔校长嘛，
1: 啊，
0: 嗯，
1: 所以第一步的时候呢是我们跟一个研学机构在合作，然后其实在合作的过程当中你也是在学习，然后等到再过一段时间，可能到了这个用不上5.0时代，我觉得就是4.0时代接下来的发展过程当中，您可能逐渐就会发展成只要一个孩子来我们也可以做这样的一个研学的体验，是吧？
0: 对，因为咱家这个场地是现成的，
1: 哦，
0: 亲近自然那种所有的配套的，因为有几百亩地，
1: 嗯，
0: 就是别人家可能你中间打造出来的效果也没有咱家这种自然给你的更好。
1: 嗯，那这个崔哥跟我们介绍介绍咱们这个基地吧，就是这个研学了之后，刚才您说了有100多亩地呢，咱那都有什么这个农作物呢，跟我们说一说。
0: 那个我们家呀，嗯，有2000多棵果树，
1: 嗯
0: 嗯，不在这100亩之内，这100亩地只是一个未来的一个，
1: 嗯，
0: 就是一个自然教学一个大课堂，
1: 嗯嗯嗯，
0: 完事儿咱家还有一个接近100亩一个农场，
1: 嗯，
0: 有菜园子，
1: 嗯，
0: 果园，
1: 嗯，
0: 完那个包括那种手工制作，露营，
1: 嗯，
0: 完那个篝火，完包括用餐场地，
1: 嗯，
0: 都是亲身就像你沉淀式的接触之前这种场地，
1: 哦，
0: 现在对对，现在你逐步在完善，因为毕竟在做4年了都。
1: 嗯嗯嗯。

0: 就是到现在来也没对外，因为也不在不算成熟嘛，
1: 嗯，
0: 所以说也没公开也没对外，就是咱们也是一直在努力。
1: 嗯
0: 嗯，
1: 就等到您这个崔校长这个可以做成啊。
0: 以前呢孩子们来都叫崔哥，
1: 嗯，
0: 现在我说咱得换一换了，我说升级一下，我说这叫崔校长吗？
1: 就是更多的想要为孩子们服务，让孩子们来到大自然，体会大自然。我觉得崔哥刚才说了一件事儿吧，就是乍一听可能很多成人朋友哈会觉得说，至于吗？那么夸张吗？那孩子还能不知道苞米是长在哪儿的吗？我跟大家说，这个事儿真的一点都不夸张。就别说是小孩儿啊，现在就有很多小孩的家长，当看到那个萝卜缨子的时候，可能都不知道说，哎，这个绿色的是啥呀？然后都不知道它下面可能跟着的是个水萝卜啊，缨子，这个是萝卜缨子，是不是？包括像这个桃树啊、杏树，哎，说到这儿，崔哥，我跟你分享缨子，这个是萝卜缨子，是不是？包括像这个桃树啊、杏树，哎，说到这儿，崔哥，我跟你分享一下我的乐子哈。要我说，你刚才一讲那个事儿，我就特别深有感触。你说我还不是孩子呢，那都是我刚刚参加工作的时候，那个时候到农村去采访。然后采访的时候，路边哈，我就看到那个特别大的那个就是像那个油桃，你知道吧？然后我就说，我当时在摄影组说，我说哇，好漂亮啊！我说好多的油桃树啊！然后当时我们车上我们的一个领导就说孩子呀，那个是李子。就是当时我李子和油桃就没分出来，因为在车上离得远，然后就框看那个树也没看出来。但像崔哥说，当我们的孩子走到咱们大自然，走到咱们崔家大院的时候，就可以近距离的告诉他们桃树和李子树它的树叶会有什么样的区别，是吧？
0: 是啊，就是孩子现在哈，他们除了课本就是互联网，
1: 嗯，
0: 所以说就是他们现在这个对，我这段时间我就看短视频嘛，
1: 嗯，
0: 就是孩子没断奶是真，你看有很多孩子都二十几岁了，
1: 嗯，
0: 完事还活在大人那个世界里，
1: 嗯，
0: 他们没走出这个，就是爸爸妈妈这个
1: 羽翼的保护之下，是不是？
0: 保护之下，
1: 嗯，所以
0: 非常，我感觉哈，就是这个社会这么下去肯定是不行的，
1: 嗯。所以我们要做这样一个这个研学机构的大院哈，让更多的孩子可以走进去了解大自然。这样崔哥，我看了一下时间，我们要先进一下这个广告，然后等到半年广告过后呢，我们继续跟您连线啊，然后呢咱们继续就我们崔家大院4.0的全新升级时代来和大家伙好好的介绍一下，好不好崔哥？
0: 啊，好的好的。
1: 哎，好嘞，那半年广告过后，也欢迎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3: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4: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5: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4: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

0: 年。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沟中对过，电话2805-999。
0: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2: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0: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寺旅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2: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0: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漓江水墨山水。
2: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0: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2: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0: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2: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0: 哎呀，跟你说个靠谱的事儿，我在营口邮政做了个财富规划。体验特别好
3: 哦。那产品怎么样？
0: 品类比较多样，短期、中长期以及长期规划类都有。
3: 那挺好啊，我也有笔闲钱，去哪儿咨询办理呢？
0: 邮政网点遍布城乡，存取便捷，全地区各邮政网点均可咨询。闲钱理财、财富配置一站式服务，专业又贴心。
3: 好嘞，明天我就过去，太感谢了。
0: 理财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哦。
4: 爸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坏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5: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6: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7: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8: 在路上就听 FM95.1
9: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6: 收听951，
7: 生活很美好。
6: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7: 这里可以看到夕阳入海，
10: 这里有海滨温泉，
7: 这里有精彩的鸟浪，
11: 这里有金牛山人的时光。
10: 百年港城，
7: 水产鲜美，
11: 稻米飘香，
7: 水果甘甜。
10: 这里是大美营口，
9: 与君同行，乐游营口。
12: 来营口，听海潮，观鸟浪，泡温泉，品美食，共同欣赏夕阳坠海的风景。百年港城万象更新，河海营口在水一方，期待与您相约，向你讲述更多的营口故事。

广告和宣传过后，欢迎您继续回来，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正在给您直播的与君同行乐游营口栏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石蕊，在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咱们营口的文旅特色。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连线到的是盖州万福镇崔家大院的负责人崔哥哈，来和我们聊一聊呢崔家大院。上半段啊，崔哥跟我们说了这个崔

0: 家大院从当初的 1.0 时代到 2.0 时代 3.0 时代，如今呢走到了 4.0 时代，由原来的一个普通的农家院到现在可以做这种学生的研学营，这是一个飞速的变化哈，这个飞快的一个变化。那么在今年，崔哥还将在崔家大院里有哪些有特色的旅游项目呢？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连线崔哥。崔哥你好。
1: 哎，主持人好。
0: 嗯，那崔哥咱们继续来聊我们走进了 4.0 时代的崔家大院哈。刚才呢您介绍了说到了 4.0 时代呢，您由崔哥更想变成崔校长了，想把这个学生的研学活动哈做得更好。那说到这个研学活动呢，可能很多家长就很关注了，说那咱们家这个研学都会包括一些什么样的内容。上半段我们提到了说让孩子们更加的接近大自然，可能去苞米地呀，或者去果园啊，认识各种各样的水果，认识各种各样的这个农作物。那么除了这些，到咱们那里还能够有什么样的体验，跟我们这个详细的讲解一下好不好？
1: 啊，
0: 嗯，
1: 那个咱家现在就是这孩子啊，
0: 嗯
1: 嗯，就是我是什么，就刚进混凝土，
0: 嗯，
1: 和树本的这种高楼中走出来，
0: 嗯，
1: 到农村看看农村的这种大炕，
0: 嗯，
1: 是什么样的，
0: 嗯，
1: 再找那个老人，就是几代吧，都是农村人，
0: 嗯，
1: 是不是？
0: 嗯
1: 嗯，走出三代以前都是农村的，
0: 嗯，
1: 让他们看看农村这种大火炕啊，
0: 嗯，
1: 是什么样的？咱家就是有一种民宿嘛，咱家就是有一种两种房型，一种是大炕，
0: 嗯，
1: 一个就是木屋吧，树屋，
0: 嗯，
1: 建在树上的房子，
0: 嗯，
1: 啊，就是让他们第一个让他体现一下，嗯，就是跟他们现在的生活就是完全不一样的一种感受。
0: 嗯，那崔哥其实树屋是咱们这个就是崔家大院的一个挺有特点的这么一个地方哈。那这个树屋可能很多朋友就想关注了，说那我这个树屋能容纳多少人呢？啊，这个给我们介绍一下。
1: 这个树屋啊，咱们建树啊，就是因为咱家那个我一个就是合作伙伴小小，
0: 嗯，
1: 他家的孩子，
0: 嗯，
1: 当时有个想法说，爸爸能不能在树上给我盖个房子？
0: 哎呀，好有童话感。
1: 对，
0: 嗯，
1: 所以说就是当时也就一个孩子一个想法，完，
0: 嗯，
1: 咱们可以说这个事儿可以做呀。
0: 嗯，
1: 就找了当地一个老木匠。
0: 嗯，
1: 啊，完一个老手艺人嘛。
0: 嗯，
1: 反正咱们就也没有图纸。
0: 嗯，
1: 也没有什么方案，设计方案。
0: 嗯，
1: 完又找了一个。因为有框架嘛，就找个电焊工，
0: 嗯，
1: 就来地下用棍儿一晃，哎，说能干，
0: 嗯，
1: 就这么的，咱们就有这个想法，以后咱们就建了一个，第一次咱们在2014年到2015年时候，咱们就建了两个木屋，
0: 嗯，
1: 啊，哎，这个木屋建完事以后，咱我就第一次嘛，就接触了研学嘛，
0: 嗯，
1: 他们就。研究机构就出来考察，
0: 嗯，
1: 哎，说这个这样孩子真能沉浸式的体验中到自然中这个环境，
0: 嗯，住在树上，
1: 啊，对，
0: 嗯，
1: 所以说建了俩以后呢，就是满足不了现状了，
0: 嗯，
1: 完事咱们就是依靠咱家崔家大院这个地理环境，
0: 嗯，
1: 咱们又建了三个，
0: 嗯，
1: 啊，这个木屋前这个结构是什么呢？是那个上下是阁楼，
0: 啊，
1: 哦。啊，就是有层次感的，
0: 嗯，
1: 完底下也能住人，上面能住人，
0: 嗯，
1: 卫生间，嗯，洗热水澡，
0: 嗯，
1: 完事那个上下水都有，
0: 嗯，哎呦，在树上，啊，这个生活条件都这么好啊？
1: 对呀，啊，就是，嗯，完里边的配套设施能达到，说不幸有点超了，但是肯定是让你感觉特别舒服，
0: 嗯，
1: 包括那个床品呢，啊。
0: 嗯，
1: 洗漱用品呢，啊，
0: 嗯，
1: 咱们都精心的，根据客人要求做了很细致的那个这方面，咱都就是说那个要求做，咱，
0: 嗯，
1: 这方面做的。
0: 嗯，所以品质这一块，
1: 啊，
0: 大家伙可以放心。
1: 对对 对, 对，
0: 是吧？
1: 咱们做了这么多年了，嗯，完事一直是好评。
0: 嗯
1: 啊。
0: 包括这个家长让孩子来研学营，就是在安全这一块儿，卫生这一块儿，家长们都可以放心哈。那个崔哥，咱们那个木屋，就这个屋子里一次性可以容纳多少人在那儿住？

0: 最多能做到六页，完下边是一个大床，这个床啊是两米一米八，不是两米，那个就正常标准那种大床。
1: 嗯嗯
0: 啊，对，就是正常都是一家人两三口人可以住。
1: 哦
0: 啊，对，完了那个上面是个阁楼，
1: 嗯，
0: 阁楼是2米5×4米的。
1: 嗯嗯嗯
0: 啊，是榻榻米上面。
1: 哦，就还能停那容纳挺多人的。咱们刚才说研学的话，如果是研学的话，同学在那里住六个人都是没有问题的哈，学生。
0: 对对 对, 对。
1: 那如果说非研学期，就是平时我们这个树屋也是对所有人开放的，不光是学生，是不是？
0: 是对那个对所有的客户群，那个团建的什么，我就是他们都。
1: 嗯
0: 都选择这种环境。
1: 嗯嗯，那刚才您提到了树屋是一共有这么几栋哈，那如果说我们想要住这个树屋的话，是不是得提前跟您预定啊？
0: 啊，对呀、啊，你特别假期节假日时候，
1: 嗯，
0: 现在夏天，完孩子放假的时候，这个家长他们就是自己带孩子也过来体验这个那个，就是那个农村这种乡村气息啊。
1: 嗯嗯。所以如果想住这个树屋的话必须得提前预定，因为树屋它有限嘛，是不是？所以大家伙得提前预定。啊，
0: 五个
1: 树屋，所以大家伙如果说想要去体验树屋的话呢，这个得提前跟这个崔哥预定。那崔哥我们打什么电话来预定，有没有个预定电话跟大家伙介绍一下呗？
0: 13841794311。
1: 嗯，13841794311，是不是？
0: 对。
1: 啊，大家伙打这个电话呢进行预定。那崔哥，你看、刚才我们提到的是住树屋的话是需要提前预定的。那么我们除了树屋之外，我们还有正常的这样的一个民宿。那么正常的这个民宿，如果我们提前去的话，也需要预定吗？还是说我直接到了崔家大院之后，我到了那跟你限定房间就赶趟？
0: 那个这么说吧，你还是提前预定点比较好一点，因为什么你不一定哪天咱俩线上线下都有预定
1: 啊。
0: 对，因为有时候你想住玩还不一定那么可能就有房间
1: 啊。现在咱家都可以在线上预定了。
0: 对
1: 啊，那这个线上怎么咱们是有什么直播吗还是什么？
0: 没有直播
1: 啊，
0: 反正咱家有那个客服
1: 啊，有客服，就也是打电话的预定，是不是？
0: 对对对对。
1: 啊，所以崔哥，你知道，就我个人的一个感觉哈，我真觉得这几年咱们崔家大院发展的真快。就是刚才听了您介绍这个之后，刚才我们在节目也提到了，我可能是在1.0时代去过咱们崔家大院，当进入到如今4.0时代的时候，就感觉发展的，你看我们有这个客服来给预定，然后这个包括这个树屋啊什么的，就感觉一下子就觉得崔家大院好像就是我们平时带着孩子带着老人就应该到那里去走一走转一转的一个地方，接近大自然，感受大自然。同样像崔哥介绍的说这个神经上的精神上的一种愉悦和放松，是吧？
0: 就是你不住完事你走过路过了你过来坐一坐，那个感受也是特别舒服的。
1: 就是
0: 我也可以带你到人家采摘园
1: 啊，
0: 农场，采点菜什么的，完那个或者是那个咱家应季水果，对，你都是免费让你体验的。
1: 崔哥，刚才咱俩在说话的时候，我听到旁边那是牛叫吗？
0: 啊，没，那个我一个T4E。
1: 啊，我还以为我们那边还有养殖了呢。
0: 对，咱俩有养殖啊。
1: 有啊，那赶紧给我们介绍介绍啊，要不然大家还以为只有那个果园什么的呢。养殖这块跟我们说一说。
0: 那个我们家这个养殖场挺大的。有50多亩地一个这么大的养殖场。啊，就是咱们家就是猪，黑毛猪，就是农村那种大笨猪，都是养过1年多的。就是以前咱不单纯养猪了，现在都成为产品了。很多客人吃到咱家这么好的猪肉，到每年逢年过节时候，完事他们都会预定
1: 年猪是吧？
0: 对，完事咱家还有云山羊养殖。还有玉飞牛养殖。就是完事咱家还有那个针对孩子这个小动物萌宠这块，完事兔子乐园，小动物乐园什么的，就是 孩子可以互动那种小动物。
1: 嗯，萌宠的，萌宠都包括什么？崔哥跟我们讲，刚才提到了有小兔子，还有什么萌宠这块？
0: 萌宠现在咱家就是做的不是那么多，就是为什么呢？不想就是说孩子这块公益性里没有，就是小鸡小羊，小兔子，这种小羊什么的，
1: 哎，我觉得这样也很好，就是让孩子们去体验一下喂喂羊啊，喂喂小兔子啊什么的，是吧？
0: 前天我接了那个重庆女娃对接了一个，那个毕业班嘛，他们就是来了体验一下这个羊吃的是什么，就是从他们那个我给他讲了一个过程，就是农业嘛，就将来孩子不一定说走哪条路子，有的可能走农业，有的走工业，对不对？他不一定选择哪条路子，
1: 对，
0: 完事把我懂的我就分享给他们
1: 啊，
0: 就是让他们感觉就是做什么也是不那么容易的。
1: 哎呦，真好！
0: 你得付出吗？
1: 对，所以你看，现在到咱崔家大院，刚才崔哥介绍了，有这个采摘园可以到那去采摘，然后呢，还有这样的养殖业。我们自己吃的这些，就是肉啊什么的，都是咱们家自己养的，是不？
0: 对，你让你看得到的。
1: 就我们所有在那吃的东西，基本上都是咱们家菜是自己种的，肉是自己养的，是吧？
0: 也不全是，你们说你啊，就是这个，因为咱家这个虽然是这些产业都有，但是不可能满足于这么多的客人，
1: 但咱游客多，
0: 对接的肯定是最好的
1: 啊。明白，明白，就是咱们家的游客特别多。咱们一年啊，崔哥大概能接纳多少游客呀？
0: 就是流量吧，也得。这二年能稍微差点，就是头几年我感觉几万人应该是有，
1: 肯定是有了，是不是？
0: 对对对。
1: 所以你看，更得跟我们收音机旁听众朋友说了，如果你看现在正是暑期哈，带孩子去玩的一个特别好的时节，而且到了那个山脚下呀，还凉快呢，就是比在市里面肯定会感觉凉快一些，就大家伙可以到那里面去，您还真得提前预定，就别想着说，哎，我直接到那去，然后限定，可能也能定得着，但是打好提前量，提前定一下，这个还是很重要的。那崔哥，你看刚才我们提到了这个养殖我们说完了哈，我们再回过头来说那个采摘园这块，因为现在好多人非常喜欢自己去采摘园里采摘，除了可以感受到采摘的乐趣，还能够享受到就是吃的新鲜的那种感觉，摘下来直接放到嘴里。那在咱们崔家大院采摘园这块，我们都能采摘到什么？
0: 那个从春天说起吧。
1: 好，
0: 那个我们家春天呢，有一种特殊的山野菜，也是最早上市的山野菜，叫山萝卜菜。
1: 山萝卜菜，
0: 对，也叫诸葛菜
1: 啊，
0: 也叫二月兰。为什么它有这么多名字呢？因为它这个土名就是咱们村里边的叫那个山萝卜，因为它这个就是山上长的一种野萝卜，叫山萝卜，完开一种兰花
1: 啊，
0: 完所以就叫二月兰。为什么叫诸葛菜呢？就是北伐时候啊，诸葛亮军粮不够，完事就用这种菜充饥，完事就是也把它叫诸葛菜
1: 啊。所以春天的时候可以采摘这个。
0: 对，完事你像那婆婆地啊，因为咱家有，就是我这个露营，场地，包括我咱家那个农场，所有咱家就是从来不打除草剂，不打除草药，就是，场着高了以后，我都用机器除草。就是那种割草机为什么呢？去这么费时费力呢？就想让客人吃到更健康的，就是没有这种对身体有伤害的这种那个野菜。他们随时来都可以采。
1: 这也是在春天的时候。
0: 对，完事接下来什么呢？咱家从像五月份杏子成熟了，咱家有近百克的十多个品种的杏，到现在为止咱家现在树上还有杏完事儿你从杏以后大樱前杏之前的大樱桃也有，完事儿杏下来就是盖县大李子，就是盖县最好的一个李子品种，口感特别好， 就是下来就是当跑里的，
1: 嗯，
0: 包括这种各种那个腐果，
1: 嗯，
0: 山楂，就是，像那个，现在咱家这个果树多的，我都有些名我说不上来了，
1: 是吗？
0: 但是最好的就是金杏果，
1: 啊，
0: 对，咱家就是有一千几百棵嘛，
1: 嗯，
0: 可以，就是到九月份就成熟了，
1: 嗯，
0: 啊，就是。这些苹果就是供客人是，我常说吧，就是随便玩，随便吃，随便玩。
1: 哦、
0: 但是，带走了啊，那个得成事儿。就是按市场价嘛。
1: 嗯。所以就如果在摘完之后，这个那个想要带走的话，就是按照市场价咱们带走就行，是不是？
0: 对对对
1: 啊，那这看来就咱们采摘这块儿，就是还不光是果菜也有，就是大家
0: 还有一个农场嘛，
1: 啊，
0: 农场有个菜园子，
1: 嗯，
0: 我来擅场，大擅场建了一个菜园子，拍照出片儿里，
1: 嗯，
0: 有层次感的一种一个大菜园子，
1: 嗯，
0: 就是说也是零污染，
1: 嗯，
0: 就是没有农药化肥的。就是这种菜，这个菜园呢也是供客人可以采摘。
1: 嗯，
0: 然后我打造了一个菜园那个餐桌零距离接触这么一个场地。
1: 啊，就摘完直接吃，零距离。
0: 对，摘完事儿以后，我有就是说铜锅锅。
1: 嗯。
0: 因为咱家不是养那个肥牛嘛。
1: 啊、
0: 哦。就是自己的肥牛玩卷上又卷。
1: 嗯嗯
0: 嗯。完客人来了以后再自己抱。
1: 嗯。
0: 啊，完菜是菜园子自己采的，
1: 嗯，
0: 啊，就是在菜园子边上，直接就可以涮火锅，打了天幕，
1: 这个感觉太好了，
0: 啊、就是我打造餐桌和大自然零距离接触，
1: 嗯，就是直接就有点像那个这个是菜摘完了之后直接在火锅里咱就给它涮熟了吃，就有点像如果是钓鱼的话钓出来了之后、我们就直接可以烤着吃，就有点这个感觉是吧？
0: 对对对，就是让他亲自体验到这种零距离接触
1: 啊、所以这个哈，这个大家伙儿呢也可以去感受一下，就是、
0: 这个现在也是没对外的，但是
1: 未来可期呗，
0: 对，咱俩客人听众们听着了都可以享受这个待遇，
1: 是不是哈？你看看，这是我们可以期待的，到那的时候可以跟你提，我们951的粉丝，然后当时听你说这个事儿，然后就到这儿来，是不是？
0: 对对对对。
1: 啊，哎呦，这个真好！你看，我们听到这个崔哥哈，跟我们讲了很多，尤其刚才还提到了那个诸葛菜那块哈。刚才那个崔哥说那个诸葛菜啊，那个年代那块有点说错了，崔哥，您刚才说的是。那个这个诸葛菜是据传当年诸葛亮因为粮食不足，然后让那个众将士去挖这个野菜，挖的最多的就是刚才您说的这个就可以叫二月兰的这样的一种菜、就是紫金草，是不是啊，叫这个诸葛菜哈。刚才这个崔哥是这个渊源历史跟我们说的，但那个诸葛亮的年代您给说错了，百忙之中出乱子了，百忙之中给说错了。但是这个崔哥给我们讲了一下这个诸葛菜的这么一个名字的由来，我觉得我们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也可以带着孩子哈，咱们到这个崔家大院的时候呢，去这个采摘这样的诸葛菜，然后你就可以告诉他这个是什么历史呢，这个是当年呢，诸葛亮因为粮食不足，然后率领众将士来挖这个野菜，所以还叫诸葛菜，让孩子们也有一个更深刻的了解，要不然他们都觉得说这就是一朵很好看的花呢，是吧？
0: 咱俩现在这个算萝卜菜已经成为产品了
1: 啊。
0: 完了，我春天是把它采完事了，完了搞那个冻上
1: 啊，
0: 完了以后客人可以随时能吃到，完了吃好也可以带走。
1: 就您把这个菜速冻起来了。
0: 对，因为现在不是我自己，完了我带的村里边的呀，完走不出去的呀，你像那个70多岁的呀，那个叔叔大爷什么的，完他们没事了都可以去采，采肉都帮他们去卖，
1: 就是也带动当地的这个乡村，这个就是带动这个经济发展了，也让村民们跟着您一起可以让腰包鼓起来，是不是？
0: 完听。也是一种他们没事儿嘛，闲着没事儿也能带动的一些经济。
1: 哎，那崔哥，就您刚才说的那个，就是这个诸葛菜，您说您采摘完事之后速冻，然后再吃的时候还是新鲜吃的那个口感吗？那个味道吗？
0: 特别好，搞水冻，就是把它晾完事儿以后， 就是水开了，
1: 嗯，
0: 但三十六七秒完事以后捞出来过凉，
1: 嗯，
0: 过完凉完事装袋儿搞。

0: 髓壮大。
1: 啊
0: 啊，从就是完事以后，这个效果就跟那个杏仁是一样的。
1: 啊，
0: 嗯，
1: 哎呦，所以现在不光是春天可以吃到这个菜了，一年四季都可以吃得到。
0: 对对对对。
1: 哎呦，真好。所以就听这个崔哥介绍完之后哈，你看当我们这个崔家大院已经进入到了4.0时代的时候，可能更被大家伙期待了，就孩子们可以组团到那里去研学，然后呢老人可以到那里去感受自己的曾经，然后呢我们也可以到那里去放松一下生活，然后呢解除一下一身的疲惫，去感受这个农村的那种自然的气息带给我们的那种轻松。所以你看我们听这个崔哥给我们讲崔家大院哈，从吃住玩好像就感觉这是几天得有个几天才能够过瘾的这么一个地方。大家伙呢一定要提前预定一下，如果收音机旁有很多像我一样的朋友，我们是在 1.0 的时代感受过崔家大院的，那么现在我们不要忘了已经进入到 4.0 时代了，赶紧得到崔家大院里面去感受一下现在的发展的这么好的一个崔家大院了哈。那崔哥到这个崔家大院是不是就在这个这个导航直接搜崔家大院就可以？
0: 那个导航有点误差。
1: 嗯，那我们到那去怎么做？
0: 就完事儿，他们都是咱们都是加微信，完了以后给发定位。
1: 加微信然后给发定位呗。
0: 对，你就
1: 这个微信加谁呀？跟我们介绍一下。
0: 还加崔哥吧，因为崔家大院有事找崔哥这个事儿已经含了十几年了都。
1: 啊，有事找崔哥。
0: 啊，对。
1: 是，那崔哥您的这个微信的电话号是什么？跟我们收音机旁听众朋友介绍一下，然后我们加一下您的微信，到那儿去的时候跟您私聊。
0: 好嘞，159。
1: 啊。
0: 417。
1: 嗯。
0: 5322吧。
1: 159。417。5328。
0: 哎，崔哥。
1: 崔哥，这是您的微信。
0: 对，
1: 是吧？然后如果啊，也是电话。然后如果想要到咱们那去预定那个树屋啊，预定这个民宿的这个住宿啊，包括预定一些这个吃食啊等等，您刚才还介绍了一部电话，跟大伙儿再介绍一下。
0: 13，138417。
1: 9431。您再说一遍，崔哥。
0: 13，138417。
1: 啊。
0: 9431。
1: 啊，所以大家伙儿把这两个电话记住，一个是打电话可以预约住宿的，然后另外一个呢是崔哥的微信啊，大家伙儿可以加崔哥的微信，然后让崔哥给您发位置，在这样好的季节，我们一起到崔家大院去好好的放松一下自己的身心，用崔哥的话就是让我们的心情得以疗愈。好了，那看一下时间哈，崔哥，今天呀、咱俩只能先聊到这儿了，等到以后有机会的，我们会再次邀请您，把您邀请到来直播间，然后我们再好好的就崔家大院和大家伙儿详细的聊，好不好，崔哥？
0: 好嘞，好嘞，好嘞。
1: 哎，那好嘞，
0: 欢迎大伙儿来崔家大院。
1: 好，有机会的时候
0: 找崔哥，
1: 到崔家大院有事儿找崔哥。好嘞，崔哥，很高兴今天跟您连线啊，以后有机会我们再一次做节目。
0: 好了，
1: 好嘞，我们再会。好了，你看热热闹闹的跟崔哥聊完，你就会觉得崔哥是一个特别热情的人。大家有时间的话呢，可以带着您的亲朋好友到崔家大院里面去走一走、转一转。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啦，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2: 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3: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2: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3: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2: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3: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3: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4: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5: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点整，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营口人看牙，认准龙峰口腔。28年本土品牌，焕新升级，环境更优雅，品质更靠谱，价格更实惠，关键是停车超超超方便。地址就在少年宫路口金刚山烧烤正对面，咨询电话0417-3339-000。
2: 营口翠华金店首届珍珠展销会7月13号火热开启，精选珍珠集中展出，爆款珍珠项链仅需199元起，18K 金珍珠镶嵌6.5折，旧金免工费免损耗换新款，购物即送珍珠购物金，满额再送珍珠购物金，会员积分享10倍放大选珍珠，黄金珍珠 DIY 搭配，夏日氛围感拉满，快来翠华挑选心仪珍珠吧！翠华金店又美又值，2823-888。
0: 语音遥控，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营口广电 AI 超高清机顶盒，尽享智慧生活。详询10099。营口和氏眼科医院推出近视手术3大专项服务：一，即日起至6月30日，开通屈光门诊夜诊服务，需至少提前1天预约，预约热线0417-2667-889。二，特邀北京医院、沈阳医院、大连医院的院长来我院出诊手术。三，针对应届高考生携相关证明或蓝丝带到院，可享专属摘镜折扣。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
2: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现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0: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3: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寺旅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0: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3: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漓江水墨山水。
0: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3: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0: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3: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0: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4: 声声有爱，
5: 句句关情。
4: 九五幺信息快报。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是北京时间14:05，欢迎您收听这一时间段的951信息快报，我们共同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营口市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午后到夜间晴转多云，西南风3到4级。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午后到夜间晴转多云，西南风5到6级。再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营口市气象台

0: 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午后到夜间晴转多云，西南风3到4级。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午后到夜间晴转多云，西南风5到6级。天气情况了解过后，951信息快报，我们继续来关注。听众朋友，欢迎您在手机上下载赢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收看951交通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新闻资讯。同时大家还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营口951交通广播，收看我们的直播节目。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并关注营口951交通之声，参与互动留言，我们将关注您的每一条留言。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搜索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同样可以收听节目，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礼让斑马线，我为你点赞。951喊你一起做营口文明好司机。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 FM95.1。这一时间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一节我们再会。稍后在一段广告和宣传过后，欢迎您继续回来收听空中服务台。家门口办社保，营口15分钟社保便民服务圈试运行，7大网点全面开放。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打通社保服务最后一公里，让政务服务下沉基层，惠及万家。营口市社会保障中心倾力打造的15分钟社保便民服务圈已正式进入试运行阶段。目前，全市首批7个社银合作网点、社区便民服务厅已全部多点位同步开放运行，实现社保服务就近可办、便捷速办。切实提升广大企业、市民办事体验感与幸福感，欢迎广大市民、企业代表就近到场体验打卡办理业务。52项核心高频社保业务，市民无需往返社保大厅，在就近社银合作网点、社区服务厅即可办理。7大网点分别为：中国工商银行营口新华支行、中国农业银行营口南窑支行、中国农业银行盖州辰兴支行、中国农业银行大石桥钢都支行、中国农业银行营口开发区支行、中国银行营口盼盼路支行、营口市西市区通惠社区。目前各网点便民服务体验活动持续开展中，专业社保骨干银行工作人员常驻，一对一为群众答疑解惑，经办各类社保业务。市民就近即可体验家门口的便捷社保服务，现场咨询办理业务。
1: 爸爸，你开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亲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这里是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0: 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
2: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求职提示：广大求职者，为使您自身的合法权益得到保障，为使您寻觅到一份切实可靠的工作，提醒您，找工作最好是到人才市场、劳动力市场或其他正规的职业介绍单位。在我们直播节目中，听众发布的招工信息，您自己要详细询问、认真核实。上岗前，供求双方应签订正规的劳动合同，注明工作时间、工资待遇等详细内容，以免被

考试到人才市场、劳动力市场或其他正规的职业介绍单位。在我们直播节目中听众发布的招工信息，您自己要详细询问、认真核实。上岗前，供求双方应签订正规的劳动合同，注明工作时间、工资待遇等详细内容，以免被

0: 接下来请您收听空中服务台。
1: 一种快速的传递，一座供求的金桥，空中服务台，你来。

0: 回。
1: 好听的开始曲结束之后，接下来的时间节目的两种联系方式就已经同时给您开通了。直播热线是2834700 2834700，微信公众平台的号码是 YKFM951 YKFM951。 您可以通过这两种联系方式的任意一种和节目取得互动和联系，将您想要通过节目来发布的信息告诉给我们，在节目当中我们来为您播报。

过节目来播报的信息可以包括求职招聘的信息、求租招租房屋的信息、二手汽车、二手房屋、二手商品的买卖信息等等，所有信息呢在节目里会为您播报一次。那么如果呢您没有这样的信息想通过节目来播报的话，也非常欢迎您和节目聊起来，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为您开通，可以跟我们说一说您开车的时候遇到的一些路况啊，您最近的一些心情变化呀、生活感悟啊，欢迎您和节目畅聊起来。

来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里听友发来的信息。出售一辆2015年的50宏光 S 1.5 手动挡高配，跑了3万多公里，全车原漆，检车保险全年，售价20000元。联系电话是171-4175-5678，171-4175-5678。

渤海明珠小区有一套房屋要对外出售，二楼面积是35平方米，屋里面有部分家电，售价10万可议，联系电话是14741356123，14741356123。

出售一辆2005年的高尔夫1.6手动挡低配，红色的，全车喷2.7，检车到7月份，保险到11月份，跑了300,000公里，售价6500元。联系电话是171-4175-5678，171-4175-5678。

市区内有一家电动车修理部要招一名学徒工，年龄在18到30岁之间，工资面议。联系电话是14741356123，14741356123。

出售一辆08年的本田八代雅阁 2.0 黑色自动挡，售价15,000元，联系电话是151-3422-2477 151-3422-2477。

台自南平安新居有一套外门室要对外出租，面积是85平方米，联系电话是155-0407-0505 155-0407-0505，还有一部电话是155-0407-0506 155-0407-0506。正在直播的空中服务台，欢迎大家伙儿继续收听节目的播出过程当中呢，为大家伙儿发布信息的同时，还会穿插着给各位播放一些好听的音乐。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就来听一小段歌，在一首歌曲过后，空中服务台继续为您服务。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2: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1: 真品质。

0: 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真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0: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2: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1层，大商新玛特1层。

0: 信。
1: 好嘞，明天我就过去，太感谢了。
0: 理财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哦。灵活缴纳公积金，安居梦想不再远。我是灵活就业人员，可以缴纳住房公积金了。详情请垂询住房公积金服务热线0417-12329。
2: 8月1号，东北超大连主场迎战金西，想不想去现场为大连加油呐喊？由营口新闻传媒中心玩转营口栏目组携手营口蒙泰旅行社重磅发起东北超球迷观赛之旅，2天1晚奔赴大连沉浸式看球，全程省心出行，原价498元，只要您在7月20号之前报名，还能立减50，仅

0: 7-11。
1: 爸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2: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3: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4: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951，
4: 生活很美好。
3: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求职提示：广大求职者，为使您自身的合法权益得到保障，为使您寻觅到一份切实可靠的工作，提醒您，找工作最好是到人才市场、劳动力市场或其他正规的职业介绍单位。在我们直播节目中，听众发布的招工信息，您自己要详细询问，认真核实。上岗前，供求双方应签订正规的劳动合同，注明工作时间、工资待遇等详细内容，以免被无故拖欠工资或被辞退。如果遇到上岗前就收取工人抵押金、培训费、服装费等各种名目费用的违反劳动法规定的行为，您有权拒绝，必要时可向劳动监察部门举报。广大求职者，职场风险当谨慎行之，诚信至上靠全社会共同守护。最后祝您求职顺利，事业成功。
2: 接下来请您收听空中服务台。
4: 一种快速的传递，一座供求的金桥，空中服务台，你来我来他也来，空中服务台，有我的生活更

广告和宣传过后，欢迎您继续回来，这里是 FM 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正在给您直播的空中服务台。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诗蕊，继续在直播间里陪伴并问候各位。天风给我们发过来一条信息啊，但是这个图片看不出来是哪儿，介绍一下这个地方是在哪里哈。天风

空中服务台架构起沟通服务你我他的桥梁，是一档服务性质的节目，在节目当中呢，为您发布您想要通过节目来发布的信息。信息的内容包括求职招聘的信息、求租招租房屋的信息、二手汽车、二手房屋、二手商品的买卖信息等等，所有信息在节目里会为您播报一次，希望我们的节目可以帮上您的忙。

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里大家发来的信息。国宝首府小区附近有一家台球棋牌室，要招一名服务员，男女不限，工资面议，联系电话是183-4072-0520，183-4072-0520。

缪斯服装工作室要招聘服装熟练机台工，同时寻求合作伙伴。工作室常年有活，小批量加工女装，地址在至圣新家园附近，联系电话是18604970770，18604970770。有一家医院要招聘推拿按摩技师，要求女性，年龄30到50岁，具有良好的服务意识和沟通能力，待人和善耐心，手法熟练，要具备相关资质，有经验者优先，待遇面议。联系电话是13941736962，13941736962。南湖天宇鸿福小区2期有一套房屋要对外出售，91平，3楼，有一个大平台，家具家电齐全，拎包即住，价格面议。联系电话是13019850025，万达广场南瑞丰园小区有一套房屋要对外出售，6楼的4楼，面积是96.53平方米，不把山不临街，拎包即住，售价30万元。楼下有一个23平米的车库，售价是10万元，有一个10平米的仓房，售价是3万元，也可以分开来买。联系电话是13238242880，13238242880。

再来看一条出售房屋的信息，南湖公寓 B 区有一套房屋要对外出售，六楼的四楼，面积是75平方米，家电齐全，不把山不临街，售价27万元，联系电话是13304175069，13304175069。

大曼路中段有一套商品房要对外出售，面积是77.35平方米，二楼两室一厅，院里面宽敞，有停车位，南北通透，纯实木装修，有空调，楼下一楼还有一个仓房赠送，不把山不临街，学区是建设小学，联系电话是13940741856 139-4074-18

正在直播的空中服务台，欢迎大家伙儿继续收听节目。播出过程当中，为您发布信息的同时，还会穿插着给您播放一些好听的歌曲。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听歌。稍后空中服务台继续为您服务。

0: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0: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951，
1: 生活很美好。
0: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 求职提示：广大求职者，为使您自身的合法权益得到保障，为使您寻觅到一份切实可靠的工作，提醒您，找工作最好是到人才市场、劳动力市场或其他正规的职业介绍单位。在我们直播节目中，听众发布的招工信息，您自己要详细询问、认真核实。上岗前，供求双方应签订正规的劳动合同，注明工作时间、工资待遇等详细内容，以免被无故拖欠工资或被辞退。如果遇到上岗前就收取工人抵押金、培训费、服装费等各种名目费用的违反劳动法规定的行为，您有权拒绝，必要时可向劳动监察部门举报。广大求职者，职场风险当谨慎行之，诚信至上靠全社会共同守护。最后祝您求职顺利，事业成功。
0: 接下来请您收听空中服务台。
1: 一种快速的传递，一座供求的金桥，空中服务台，你来我来他也来。空中服务台，有我的生活，

正在直播的空中服务台，欢迎大家伙儿继续收听节目中为您发布您想要通过节目来发布的信息。信息的内容包括求职招聘的信息，包括求租招租房屋的信息、住农信息、二手汽车、二手房屋、二手商品的买卖信息等等。所有信息呢，在节目中会为您播报一次，希望我们的节目可以帮上您的忙。田峰刚才给我们发过来一张图片哈，说那块呢有一点积水，然后大家伙呢通过那块的时候呢要绕道一下了。然后我问他是哪一块，因为我从图片当中呢看不出来这是哪儿。然后他说刚才给我配图发了一个定位哈，但是在我这边是看不到这个定位的。然后田峰说这个位置呢是在原来大洋检车线往北走那条这个东西道的那个路口啊，现在呢是有一点积水，大家伙这个如果可以避让一下。下的话呢就尽量的避让一下这条道路哈。继续来看我们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发来的信息。保利香槟花园有一套房屋要对外出售，五楼面积是89平方米，赠送南面的露天阳台，精装修，家具家电齐全，价格面议。联系电话是18641788980 18641788980。

华天酒店对面新发里小区有一套房屋要对外出租，三楼，面积是71平方米，三室一厅一卫，老式装修，家具家电齐全，月租金500元。联系电话是13840723112，13840723112。

A3 号楼三单元五楼的一套房屋要对外出售，面积是115平方米，三室两厅一卫，不把山不临街，家电齐全。联系电话是13238242880，13238242880。

0: 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1: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众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2: 推荐优质楼盘户型，关注环保家建品牌，传播时尚前沿的装修理念，共同打造舒适安全的家居环境。舒适安全的家居环境，选房、设计、装修、家电，一个节目通通搞定。欢迎走进我爱我家，我爱我家。关注环保家建品牌，传播时尚装修理念，让我们一同主裁大作战。

大家在路上继续关注 FM95.1， 这里是营口交通文艺广播，我爱我家。在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的来和大家分享家装的内容。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 欢迎大家留言分享你想要了解的家装家居的信息。YKFM951， 欢迎大家留言分享你在家装过程当中遇到的一些问题。那如果你也有更多的家装小技巧，也欢迎大家分享给我们更多的听众朋友们。同时呢，也欢迎大家关注营媒网络台的微信视频号，营口的营，媒体的媒，营媒网络台微信视频号，我们也将不定时的进行视频的直播。那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呢，大家也会了解到相关的一些装修工艺，那包括主辅材的选择、隐蔽工程、表面工程的一些了解都会了解到。那如果说大家还想要了解哪些相关的信息，平台当中可以和我们一起互动留言。

我们在装修的时候呢，大家都会比较关注啊这个预算方面的一些问题。那我们肯定是不想装个修结果把积蓄都掏空了，是吧？哪怕说我这个积蓄掏空了也罢吧，入住进去之后还满心遗憾，那真的就是让人头疼了。所以如果说最近有准备装修的朋友啊，现在也确实是装修旺季，装修几个字的箴言要送给大家：不着急，不跟风，不对比。这个就是今天主播想要送给大家的装修小妙招啊，九个字：不着急，不跟风，不对比。因为绝大多数的装修它肯定是会有这个翻车，包括预算超支啊，入住进去会后悔等等一些问题吧。其实它的根源呢就在于刚刚说的这三点没有做好：着急了啊，跟风了，然后又对比了，然后结果自己就没有主意了，说哎，到底什么样才适合我，什么样才好看啊，就不知道该怎么弄了。那我们今天就分享一下怎么样能够做到这三点，让我们的家呢装修之后既在预算之内又不翻车。首先就是不着急，这个不着急啊不是说哎呀这个工期进度盲目拖延，然后也不着急哈，这个

一定是深思熟虑，杜绝盲目折腾。所谓的不着急，刚刚也说了，不是说拖延这个施工进度，而是核心决策是绝不仓促定稿的。很多人装修呢都是越装越乱，然后频繁的会去刷一些网红案例，然后就方案改了一次又一次，一次又一次，然后加上家里人的意见又有很多的分歧，再反反复复的去改动，你看似啊好像事事操心，实则就是全是无效内耗。优质的装修核心是什么，朋友们？优质装修的核心是前期多打磨，后期零返工，包括说墙体的拆改呀，全屋的格局呀，柜体的布局等等，这些都是不可逆的工程。因为你这个东西你拆完了，你说你房子都装完了哈，然后墙体也拆改完了，结果你住进去之后你发现不太行，它墙体又不能再砌回来，那得是多大个工程啊，对吧？包括你全屋的格局你要是改起来，那也是超级费劲啊。你包括柜体的布局，你全屋定制都做好了，你怎么办？所以说这几点一定要全家统一意见，反复推敲后再落地。哎，这个就是咱刚刚说的不着急啊。因为咱们全家统一意见之后说，哎，我这个是要这么改的，这个格局是要这样子的，大家最后都确定了再去做这个事情。其次呢，就是装修风格啊，切忌盲目跟风效果图。因为效果图它做出来和我们实际就是装的话，它多少还是会有一点点差别的。因为谁也不能保证说做到100%，就是1:1的就是那种还原。因为你看，你想，你如果说装修过的朋友哈，肯定是知道你的这个效果图上它会有很多的装饰啊，比如说装饰画啦，然后摆件啦等等，包括沙发的样式，然后这个等等吧，一些什么座椅啊、餐桌啊，这些样式它都会给你设计出来，在整个空间里你不可能1:1的去按完全按设计图的这些去买到实物。所以说这个就是切忌盲目的去跟风这个效果图，还是要贴合自家的实际条件去适配。那如果说你的这个层高哈，就是比较低了，你就要避开复杂的吊顶啊，厚重的造型。你像一些采光比较差，然后这个小户型的，你肯定这个深色的啊，比较偏暗沉的这些设计，你就要放弃了。那如果说预算有限的话，然后你就想，哎呀，我好喜欢这种意式、法式、轻奢。这几种大概率是都需要一些高成本的。那如果说你的预算很有限，莫不如就选择极简风。经典永不过时，朋友们，有的时候你看这个极简好像是没有什么太多的设计，但是你真正装了之后，你住进去之后，你发现极简住起来真的是非常舒适的。那当然包括这个筛选方案啊，参考案例我们要说的就是宁缺毋滥，只保留适配自家户型的。预算、生活习惯和我们自家差不多的这些方案是可以保留的。那比如说我真的就想要去对比的话，你怎么办？你就实地走访一下同户型落地的这些案例，就是比如说跟你一个小区的同户型的，你看看他们家装完是什么样的，然后你也可以看一下他们家装完，哎，哪个地方很好看，哎，哪个地方好像我家可以再稍微改动一下。一定要避开网红滤镜的陷阱，因为在主播没有太接触装修的时候，就看网上的一些网红设计啊，就包括某书上的一些设计，你就会发现哇，真的好好看呢，特漂亮。尤其是卫生间啊，他会做那种用那个气的一个那个洗浴的地方，然后还有那个小台阶，看似好像站的地方并不大，
但实际上你要装起来的话，对你的这个空间要求还是很高的，所以真的要避开这些滤镜啊。硬装还是要去做一点这个简约百搭的，比较偏中性基底的这样的一些风格，因为你像风格它的整体的氛围感，你可以由后边的软装你去后期慢慢的去做一个搭配，因为这样的话是比较省钱的，也比较耐看的，而且也是不容易去过时的。所以切记呢，咱们就是如果要说一定去跟风的话，你这个还是要慎重的考虑一下的啊，朋友们。

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直播。那在我们的直播过程当中呢，我们将持续的来分享家装家居的内容和信息。在平台当中，我们的 YKFM951 平台将持续的和为大家开通，咱们可以在里边留言，分享一下你想了解的一些相关的信息。我们在节目当中呢，都会和大家一起来分享。

0: 雪房设计、装修、装饰、家电，一个节目通通搞定。欢迎进入家装课堂。家装课堂。
1: 小时候要做科学家，青春期想当艺术家，现在的我是生活家。贤惠姐会生活，都市生活家。贤惠姐会生活，这里是都市生活家，我是贤惠姐。在越来越推崇纯天然护肤的今天，我们就会发现橄榄油在美容问题上几乎无所不能，也可以自己动手制作自己的 DIY 橄榄油护肤品。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看橄榄油的作用吧。橄榄油可以做粉底用油，在擦粉底霜前用橄榄油薄薄打底，然后化妆，漂亮的美妆可以保持到晚上而不脱落哦。另外也可以作为卸妆油，先用温水洗脸，然后均匀地涂上橄榄油，稍加按摩，再用脱脂棉擦净，便可除去脸上的化妆品、灰尘及藏在毛孔中的污垢。如果把柠檬和橄榄油搭配一起，对改善指甲干裂效果也是非常好的。用一份新鲜柠檬汁，再配上温温的橄榄油，搅拌均匀后把手指浸泡其中，几分钟后戴上棉质手套过夜，第二天清晨再洗掉，这样可以改善指甲常常断裂、过于干燥的状况，让指甲更美丽健康。最后给大家介绍一种橄榄油面膜的制作方法，用鲜牛奶一汤匙加4到5滴橄榄油，适量的面粉，调匀后敷脸，长期使用可以消除面部皱纹，增加皮肤的活力和弹性，使皮肤清爽润滑。感受生活乐趣，分享生活新知，我是贤惠姐，都市生活家，我们下期再会。小时候要做科学家，青春期想当艺术家，现在的我是生活家。贤惠姐会生活，都市生活家。贤惠姐会生活，这里是都市生活家，我是贤惠姐。对于顿顿少不了辣椒的人来说，做饭切辣椒是必须要做的事儿。可是切完辣椒之后，手上会沾上辣椒水，用水冲洗、用洗手液洗手都不管用，手依然会有辛辣感，很难受。那么切辣椒之后手很辣怎么办呢？你可以在切辣椒时戴上手套，使用一次性的卫生手套，或者长期使用的洁净的手套都可以，这样就可以避免辣椒水辣到手。另外也可以在切辣椒时把干净的厨房纸垫在辣椒的上面，这样就可以有效地把手和辣椒隔开了，也就不会再辣到手了。切辣椒的时候需

要注意的是，不要用你的指甲掐着辣椒切，要用你的指腹按着辣椒切，这样就不会让过多的辣椒水沾到手上了。如果切完辣椒之后手比较辣的话，可以选择使用温水或者酒精洗手，这样可以更好地缓解辣椒水带来的辛辣感。辣椒和食醋有中和反应，所以也可以使用食醋。另外用牛奶泡一分钟也可以缓解手上的辛辣感，还可以在切完辣椒后在手上抹上面粉，然后清洗就能缓解了。感受生活乐趣，分享生活新知，我是贤惠姐，都市生活家，我们下期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哎呀，跟你说个靠谱的事儿，我在营口邮政做了个财富规划，体验特别好。
2: 哦，那产品怎么样？
1: 品类比较多样，短期、中长期以及长期规划类都有。
2: 那挺好啊，我也有笔闲钱，去哪儿咨询办理呢？
1: 邮政网点遍布城乡，存取便捷，全地区各邮政网点均可咨询。闲钱理财，财富配置，一站式服务，专业又贴心。
2: 好嘞，明天我就过去，太感谢了。
1: 理财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哦。
3: 灵活缴纳公积金，安居梦想不再远。我是灵活就业人员，可以缴纳住房公积金了。详情请垂询住房公积金服务热线0417-12329。
4: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5: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四日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4: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5: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漓江水墨山水。
4: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5: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4: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

0: 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1: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0: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8月1号，东北超大连主场迎战金西。

0: 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1: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2: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3: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
4: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951，
3: 生活很美好。
2: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问您个问题，您吃饭文明吗？
6: 我文明啊，不浪费粮食，不巴结嘴，吃着自己的还不忘给别人夹菜。
5: 那您用公筷吗？
6: 公筷，筷子还分公母？
5: 别打岔，公用的筷子。自己的筷子，现在大力提倡使用公筷，
6: 不太容易普及。亲亲热热的正吃着饭呢，突然一用公筷，肯定觉得你太矫情了。那这不是明摆着嫌弃人脏吗？
5: 您看，大家都用公筷夹菜，用自己的筷子吃饭，多好！不但不是嫌弃，更是一种对亲
6: 人外。
5: 其实啊，一旦大家习惯了这种生活方式，吃得放心安心，关系就更
6: 稳外。
5: 其实啊，一旦大家习惯了这种生活方式，吃得放心安心，关系就更融洽了。
6: 不过您不觉得这公筷太麻烦了，用着用着就分不清了？
5: 这都不是事儿，现在啊，讲究是一菜一公筷，一人一公筷。还有公筷比普通的筷子长，很容易分辨。
6: 得嘞，您把我所有的顾虑都打消了。打今儿起呀，我们全家吃饭都用公筷。
5: 用公筷不见外，一双公筷健康常在。
7: 来了来了，大熊，你怎么有空来我这儿了？
8: 说好给你接风的忘了。
7: 嘿，你瞧我这记性，等我换完水龙头咱就走啊。
8: 水龙头坏了？
7: 关得不太紧，每天能漏一碗水呢。
8: 嘿，才一碗水，洗个手都不够，有什么要紧？赶紧给我吃饭去。
7: 话可不能那么说，如果每人每天节约一滴水，那全国一年可以省下4万多吨水，全世界可以省下几十万吨水，这可不是个小数字。
8: 哈哈，你可真不愧是刚从撒哈拉沙漠回来的呀。
7: 是啊，在缺水的地方，生存还是死亡，有时候就差这一碗水。
8: 还真是。
7: 办好了，走，吃饭去。
8: 哎，别急呀、啊，我也去买一个接水龙头。
9: 推荐优质楼盘户型，关注环保家建品牌，传播时尚前沿的装修理念，共同打造舒适安全的家居环境。舒适安全的家居环境，选房、设计、装修、家电，一个节目通通搞定。欢迎走进我爱我家。我爱我家。关注环保家建品牌，传播时尚装修理念，让我们一同主裁大作战。

广告之后欢迎大家回来，我们继续来说家装的内容啊。那包括我们刚刚也提到了，就是装修咱是不跟风啊，找到自己的这种装修风格，找到适合自己家装的啊这些东西，咱们就是能够更好的让我们的这个家装在入住进去之后，我的家看起来更温馨，更适合我啊，这样的是比较好的一个状态。那其实有的时候装修呢，我们往往会进入到一个误区，它不是为了面子啊，朋友们，装修是为了生活，是为了自己的生活。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就会照搬这个网红的样板间啊，为了颜值牺牲了实用性。我们看我们这位网友在平台当中就留言啊，说之前我就是看网上的一些样板，结果装在自己家里根本不合适，但是没有办法，只能硬着头皮先住着。因为就只能等你稍微住一住啊，然后可能过个几年有一些可以改造的时候再去做一些。如果你说刚装完然后马上就改，这个是有点稍稍有点浪费了啊。你像别人家，比如说层高很优越，然后做了这个无主灯，但是你的层高并不够，但是也去跟风做了，那全屋装了之后并不会因为这个无主灯而变得亮眼，反而会压抑昏暗。那比如说别人家的全屋智能啊，我们现在真的就是比较想要说有点这个科技感，稍微智能一点啊，比如说你喊一下啊，某某就是能够帮我拉个窗帘，帮我开个灯这种的哈。但是这种你可能看起来吧，这个氛围感挺好的，但是也不能盲目的安装，因为日常比如说这个开灯啊，这些就是比较基础的功能，我们随手还是会自己可以做一些的。但是如果你家里的这个比如说线呐、来回扯不是很方便呀，不满足这种智能的条件，咱就别硬装了哈。你比如说像一些网红微水泥，其实你看着就是挺高级挺小众的，那如果说家里有小孩的宠物，其实这些呢是比较容易去有划痕的。你也要从家庭成员的角度去考虑，后期的维修成本是很高的。有一些网红的潮流它真的是很火啊，但是远远不及住进去之后的居家实用来的重要。你尤其是家里有小孩的，你客厅你肯定是要留足这个充足的活动空间的。那如果说你家里又养了宠物，那肯定有一些东西你是要优先选择耐磨耐造的啊，包括地面的材质啊，沙发的材质啊，是吧，你都是会要有一个不同的选择的。日常做饭啊，比如说这个油烟味很重，你就不能去用这个开放式的厨房了。适合别人的可能是潮流，但是适合自己的啊，朋友们，才是真正的生活。那我们还要说的另外一点呢，就是不对比，哎，拒绝内耗，坚守自己的选择。装修呀，最耗人心的就是无休止的攀比。哎，我好羡慕邻居家的嵌入式家电呀，我好羡慕朋友的全屋定制呀，网上的高端装修效果真的是太好看了。但是呢，你却忽略了对方可能是更大的户型，可能有更高的预算，也可能有更专属的这个设计团队啊，比如说像网上的这个精修效果图啊，别人家的顶配装修啊，参考价值还是很低的啊。所以自己敲定的这个装修方案呢，一定是结合自身的预算、户型的条件、居住的需求去做出最优选择。装修潮流它是不断的在更新的，那如果一味的去攀比，只会陷入焦虑。有的时候我们的这种欲望是比较难去满足的，那比如说可能满足了我现在的这个欲望，可能我之后还会有其他的想要的东西，可能我还会有其他的要求，所以一味的

0: 你去攀比，你就会自己就会很焦虑啊，为什么别人家都有，我家就没有，为什么别人家能装我家不能装啊，就是永远无法得到满足。那我们自己装完，明明是买了新房子啊，要去装修，是一件很开心很高兴的事情，我有一个温馨的小家了，但是反而这种焦虑会让你变得很烦恼很苦恼。所以说在整个装修的过程当中呢，想和大家说的就是我们刚刚在节目开始的时候提到的几点哈，不必掏空所有的积蓄，不着急，不跟风，不对比，就是做好自己想要去做的这些装修的细节，自己想要我的家是什么样子。如果说预算不够，咱就选择极简也无可厚非啊。所以说网上的一些案例也好，还是装修方案也好，还是效果图也好，咱们都只是做一个参考，最后决定我的家装成什么样子的，还是我们自己结合实际情况去做的一个决定。那当然希望我们的节目当中分享的这些呢，对大家来说是有所帮助的。那对于我们每一个正在装修新房子的也好，还是说旧房改造的也好，我们肯定是希望自己的家能够装出一个温馨舒适漂亮既兼顾颜值又兼顾实用性的这样的一个整体的装修。那就希望我们在装修的过程当中都能够找到最适合自己的装修方案，装出的家也都是我们最满意的家。
1: 美的承诺，因为太年轻，或许回忆像薄冰，冷了暖了都很难恒定。之所以怀念曾经，是因为真的曾因拥有而约定。懵懂的路上，我们从来脚步未停。

0: 翻开那发黄的扉页，命运将它装订得极为拙劣。含着泪，我一读再读。
1: 设防、设计、装修、装饰、家电，一个节目通通搞定。欢迎进入家装课堂。家装课堂。
2: 小时候要做科学家，青春期想当艺术家，现在的我是生活家。贤惠姐会生活，都市生活家。贤惠姐会生活，这里是都市生活家，我是贤惠姐。很多朋友都非常喜欢喝柠檬水，因为它有美容养颜的功效。但是喝柠檬水也有些事项需要大家重视起来，今天我们就来详细的了解一下。专家指出，柠檬中的维生素 C 可以使人体内的组织细胞间质保持正常状态。正常人可以每天饮用柠檬水，但是为了防止柠檬中的酸类物质伤到胃肠，柠檬水的日摄入量最好控制在1000毫升以内。胃酸过多或者胃溃疡的人群最好不要畅饮柠檬水。柠檬泡水一定要淡，一片带皮的柠檬泡一扎水能倒3到4杯，这样的柠檬水没有很浓的酸味，不加糖或者蜂蜜就能饮用。还有柠檬一定要带皮，切片一定要薄，因为皮的部分含类黄酮更高，可能比柠檬果肉更值得泡。柠檬精油也主要在皮里面，切得薄一些能使柠檬皮中的香气成分更容易泡出来。由于柠檬的酸性比较强，维生素 C 在酸性条件下的耐热性比较好，没有想象中那么容易流失。泡柠檬片的水温度高于60度完全没问题，如果嫌太酸，只要把柠檬水稍微放凉再喝就可以了。感受生活乐趣，分享生活新知，我是贤惠姐，都市生活家，我们下期再见。小时候要做科学家，青春期想当艺术家，现在的我是生活家。贤惠姐会生活，都市生活家。贤惠姐会生活，这里是都市生活家，我是贤惠姐。菜板在日常生活中可以说是一个必备的厨房工具，不论切菜切肉都离不开菜板。但是每次使用以后都会有残留，时间长了就会形成各种各样的污垢，很麻烦。今天我们就来说一说如何快速去除菜板上的污垢。在基本的清洗后，为了杀死细菌，可以用开水来烫菜板，经过高温处理能杀死很多细菌。除了开水烫菜板，还可以用随手可以找到的东西来灭菌，比如葱、姜、醋还有盐。把葱切成段儿，姜切成片儿，然后擦菜板。大葱和生姜里面含有植物抗菌素，不但有杀菌的作用，还有除怪味的效果。或者在菜板上均匀涂抹醋或者盐，涂抹后再把菜板清洗干净就可以了，不过一定要过上1-2个小时再清洗。把菜板放在阳光下暴晒4-5个小时，紫外线一方面具有杀菌消毒的功效，可以消除细菌，另一方面还有褪色的功能，所以可以去掉菜板上的食物痕迹。最后需要提醒的是，平时尽量把菜板竖着放，这样可以避免脏东西落在菜板上。感受生活乐趣，分享生活新知，我是贤惠姐，都市生活家，我们下期再会。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这里是我爱我家。在节目当中，我们将持续的和大家分享家装的内容。那这一期的我爱我家到这里就差不多了，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后续还有更多的精彩内容。

0: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0: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0: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8。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营口广电 AI 机顶盒换新惠万家，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体验 AI 智能应用，畅看超高清频道，详询10099。
1: 营口翠华金店首届珍珠展销会7月13号火热开启，精选珍珠集中展出，爆款珍珠项链仅需199元起，18K 金珍珠镶嵌6.5折，旧金免工费免损耗换新款，购物即送珍珠购物金，满额再送珍珠购物金，会员积分享10倍放大选珍珠，黄金珍珠 DIY 搭配，夏日氛围感拉满，快来翠华挑选心仪珍珠吧！翠华金店又美又值，2823888。
5: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6: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寺旅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5: 张家界双飞6日。

0: 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1: 桂林双飞六日游4980元，邂逅漓江水、墨山水。
0: 新疆双飞八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1: 提前7天报名，另减100元。
0: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1: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0: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唉，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3: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2: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3: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应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新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4: 声声有爱，
5: 句句关情。
4: 951信息快报。
6: 北京时间16:04，欢迎大家呢收听这一时间段的951信息快报，我是主持人杨迪，来关注一下今明两天的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坝一圈，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见晴，夜间局部有雾，偏南风80前后转东北风3到4级。营口城区是24到32度，盖州大石桥坝一圈22到33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多云转晴，偏南风3到4级，23到30度。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白天晴转多云的天气，偏南风3到4级，22到30度。海面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见晴，夜间局部有雾，偏南风80前后转东北风5到6级。服务交通，温暖心灵。这一时间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一整点我们再会。
7: 爸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8: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

开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听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说啊，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六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1: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0: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2: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3: 应急指南针。
4: 听众朋友，目前我市已进入防汛关键期，营口应急广播提醒您，暴雨时尽量留在室内避险，如外出遭遇城市内涝，不要进入地下室、地下车库等，不要使用地下通道的电梯、地铁、地下车库、地下商场等场所易进水被淹，应及时撤离。撤离时不要使用电梯，地下通道电梯可能倒灌积水导致被困。不要靠近危旧房屋，长时间积水会让地质变得松软，一些老房子浸泡后可能会发生倾斜倒塌，一定要远离这些建筑。另外，不要饮用不干净的水或赤脚汤水，内涝可能会导致饮用水源受到污染，如果饮用可能导致感染性腹泻等胃肠道传染病。内涝积水中还有多种病菌，可导致皮肤损害，皮肤接触积水后要及时消毒。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 FM95.1 营口应急广播，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5: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6: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7: 营口办社保，营口15分钟社保便民服务圈试运行，七大网点全面开放。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打通社保服务最后一公里，让政务服务下沉基层，惠及万家。营口市社会保障中心倾力打造的15分钟社保便民服务圈已正式进入试运行阶段。目前全市首批7个社银合作网点、社区便民服务厅已全部多点位同步开放运行，实现社保服务就近可办、便捷速办，切实提升广大企业市民办事体验感与幸福感。欢迎广大市民企业代表就近到场体验打卡办理业务。52项核心高频社保业务，市民无需往返社保大厅，在就近社银合作网点、社区服务厅即可办理。七大网点分别为：中国工商银行营口新华支行、中国农业银行营口南窑支行、中国农业银行盖州辰兴支行、中国农业银行大石桥钢都支行、中国农业银行营口开发区支行、中国银行营口盼盼路支行、营口市西市区通惠社区。目前各网点便民服务体验活动持续开展中，专业社保骨干、银行工作人员常驻，一对一为群众答疑解惑，经办各类社保业务。市民就近即可体验家门口的便捷社保服务，现场咨询办理业务。
8: 一粒米的诞生要经历2880小时，大概4个月，它们的稳定生长牵系着千家万户的幸福。请像父母守护孩子，像医生守护病人一样守护我们的粮食安全。

0: 责任。
1: 甜甜，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2: 日历上的数字，钟表上的转针。
1: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它们都是时间的样子啊。
2: 哦啊，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
1: 惊蛰春雷动，
3: 呀呀呀，
1: 蝉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秋分，风吹落叶啪啪响。
2: 奶煮的饺子好香啊。
1: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20，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1: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2: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3: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2: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3: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2: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3: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3: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1: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3: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四日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1: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3: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临江水墨山水。
1: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3: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1: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

0: 门口接送。
1: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0: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哎呀，跟你说个靠谱的事儿，我在营口邮政做了个财富规划，体验特别好。
0: 哦，那产品怎么样？
2: 品类比较多样，短期、中长期以及长期规划类都有。
0: 那挺好啊，我也有笔闲钱，去哪儿咨询办理呢？
2: 邮政网点遍布城乡，存取便捷，全地区各邮政网点均可咨询。闲钱理财，财富配置，一站式服务，专业又贴心。
0: 好嘞，明天我就过去，太感谢了。
2: 理财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哦。
3: 三色方向盘栏目由营口福彩冠名播出。中国福利彩票秉承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的发行宗旨，筹集福彩公益金用于营口市公益项目建设，资助建立了养老服务中心、光荣院、福利院等福利机构，造福社会，为营口市公益事业做出了贡献。营口福彩，天福天彩。
4: 福彩 3D 游戏4500万大派奖，3D 天天开，好运天天来。自2026年7月13号开始，连续派奖40期，活动期内，凡在辽宁省内福彩销售网点投注 3D 游戏单票金额10元及以上的单选、组选三、组选六三种玩法的中奖彩票参与派奖。同时购买 3D 游戏玩法单选中奖奖金，由活动前1040元提高到1400元，组选三中奖奖金由活动前346元提高到480元，组选六中奖奖金由活动前173元提高到240元。若派奖资金提前派完，从下一期起停止派奖。
0: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0: 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收听951，
0: 生活很美好，
2: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安全从不单一存在，当一辆车随意变道抢道，势必有另一辆车或者多辆车受到威胁。
0: 将安全感给予一路同行的人，是我们的一份责任和担当。
3: 三色方向盘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4: 生活不需要一直鲜艳，但一定要有自己的颜色。不要被烦恼困住，不喜欢的就翻篇，难懂的就撕掉。951三色方向盘，和你一起把日子过成喜欢的颜色。

0: 好了，北京时间16:32，欢迎各位继续来关注营口交通文艺广播。以下时间呢，我们走进今天的三色方向盘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海南。
1: 大家好。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
0: 好，那今天呢是2026年7月15日星期三啊，又到了一个周三了。那么今天这个天气呢，又比昨天和前天这两天就是有这个汛情啊，要好了很多。那么大家也感觉到，那么这场这个台风吧，可能对咱们营口的这种影响啊，真的是不太大啊。要不很多人都说嘛，咱们营口是这福地嘛，你看今天就阳光明媚，晴空万里了。
2: 而且今天是入伏的第一天，大家都在忙着 回家吃饺子、包饺子，对吧？煮饺子，反正就是这些事儿，热热闹闹，岁月静好，挺好。
0: 对啊，你看风雨过后嘛，我们生活又回到了平常的日子啊，该吃吃，该喝喝，啥事儿别往心里搁。
2: 对。珍惜现在的这个岁月静好的时光，
0: 美好生活呗。
2: 对呀，所以今天你不管有啥什么邀约呀，你都往后靠一靠，排一排。
0: 为啥？
2: 今天最重要的就是全家人一起吃饺子呀。
0: 包饺子也行，

0: 的一个节目，叫社保热线，现在就办。稍后呢，我们将会请来自于营口市社会保障中心综合服务分中心的两位嘉宾到直播间呢，给大家介绍有关于养老保险方面的一些政策啊。听众朋友，如果您有问题想要咨询，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28347000，还有呢就是在微信公众平台当中留言都可以啊。当然留言你可以提问，也可以办理一些这个自己想要办的一些社保问题。
1: 对，但是呢您就把记得啊，首先要关注我们的交通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YKFM951 YKFM951， 然后呢在微信公众平台给我们留言，如果说您想办理业务就把身份证发过来，那这样呢我们这边就可以很方便的帮您办理了。
0: 嗯，
1: 好，那我们介绍一下此刻坐在直播间的两位嘉宾。
2: 是办事窗口
0: 咱先把板头到吧，
2: 养老保险政策直播解答，及时业务直播办结，限期业务直播受理，
3: 推进营商环境优化提升，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尺。欢迎收听由营口市社会保障中心和营口新闻传媒中心共同打造的品牌栏目《社保热线》，现在就办。
1: 好，在这里呢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两位嘉宾，是来自营口市社会保障中心综合服务分中心科员王海涛。海涛你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营口市社会保障中心综合服务分中心科员张来博，来博你好。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好，今天呢我们在节目过程当中呢也会热心的为大家做一些解答哈，比如说就是近期啊国家针对超龄劳动者群体做出了这个全新的政策规范，那么接下来呢咱们就有请来博为大家进行一下简要的解读介绍。
5: 近期呢2026年7月1日起，国家出台了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我中心主要有三项重点内容，借此机会我为大家做一下简要解读。第一是关于工伤保险，规定明确了用人单位需为超龄劳动者缴纳工伤保险费，个人无需承担，一旦发生工伤事故或患职业病，将依法进行工伤认定与劳动能力鉴定，并享受相应待遇，具体办法后续另行制定。第二，关于养老保险待遇衔接，已领取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的超龄劳动者继续工作不影响其原有待遇发放，尚未享受待遇有意继续参保的人员可以以个人身份继续缴纳职工养老保险，经与用人单位协商一致也可由用人单位代为缴纳，个人应缴部分由单位依法代扣代缴。第三是关于服务保障，我中心将进一步优化经办流程，完善适老化设施设备，为超龄劳动者提供更加便捷贴心的服务，就希望社会各界共同关注，积极落实，切实维护超龄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1: 嗯，另外呢还有不少市民朋友有过这样的经历哈，就是以往啊咱们办社保必须专门跑这个政务大厅，路途呢对于有些朋友来说还有一些远，来回折腾呢也不太方便。为了让大家少跑腿就近办，咱们社保中心啊也重磅打造了15分钟社保便民服务圈。其实这两天大家通过我们听交通文艺广播的宣传啊也知道和了解了，就是说步行一刻钟你就可以在家门口办结社保业务。那么下面呢我们也请来博给大家进行这个介绍，就是都可以在这个家门口办理哪些业务。在这里呢也提醒大家，如果您要是有这个政策这个方面的事情需要咨询，您还可以很方便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28347000 28347000。好，接下来呢咱们就请来博给大家做一下介绍。
5: 那个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打通社保服务最后一公里，让政务服务下沉基层，惠及万家，营口社保倾力打造15分钟社保便民服务圈，并已正式运行。全市首批7个社银合作网点、社区便民服务厅及工行营口新华支行、农行营口南窑支行、农行盖州陈兴支行、农行搭桥钢都支行、农行营口开发区支行、中行营口盼盼路支行、西市区通惠社区多点位同步启用，实现52项社保服务高频业务就近可办、便捷速办，切实提升广大企业市民办事体验感与幸福感。在此诚邀广大市民莅临各15分钟社保便民服务圈，

0: 验家门口社保服务，现场咨询办理业务。
1: 嗯，是这样哈、啊，就是很多市民呢也经常打进热线，他咨询呢养老保险缴费的问题。其实大家最关心的就是咱们这个社保啊，怎么交比较划算？断缴了会不会白交？年限能不能累计？那就这样的一个问题呢，也请来博再一次跟大家做解答啊。我们也同时呢跟大家说一下，就是如果大家有相关的问题需要咨询，您就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2834700028347000，或者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您觉得有一些这个业务要办。办理，那您就把这个身份证发过来。但是啊，您首先要关注一下我们交通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YKFM951 YKFM951。 好，下面呢请来博介绍一下，就是关于这个社保啊怎么交最划算的问题。
0: 首先呢，给大家先吃黑颗定心丸，养老保险缴费年限呢实行累计核算，前后合并计算，无论参保人因择业变动、灵活就业等原因期间断缴费，以往正常缴费的年限永久留存，再次参保后前后缴费年限自动合并，并统一纳入养老金核算。养老保险呢，遵循多交多得、常交常得的原则，一是参保年限越长，基础养老金计发标准越高；二是同等缴费年下，缴费基数越高，个人账户累计越多，退休养老金待遇越优厚；三是连续稳定参保，提升养老保障水平的最优选择。间断参保缴费年限偏短，会直接影响退休待遇标准。结合现行经办规则，灵活就业人员需在自然年度内完成当年保费缴纳，也就是当年的1到12月份能交本年度的，就是如果说是有断缴的话，在年底的话可以一次性交齐，但是过了社保年度了，就比如我到第二年了，想要上一年的，那就不可以了。超出的缴费年度就是不允许再交往年的保费了。补缴审批严格依照现行政策执行，制度规范严谨。在此提醒广大参保群众，摒弃年轻时暂缓参保的误区，养老保险早参保长缴费性价比高。企业职工、个体户户及灵活就业人员符合参保条件的，建议依规持续参保，合理规划缴费，充分享受长交多得、多交多得的社保惠民红利。
1: 嗯，可能会有一些年轻的朋友会觉得，就是我先等一等，我还年轻，对吧？
0: 对，
1: 那我就过几年，我就这个资金比较充裕了，然后我再缴纳，或者是我把前几年没缴上的我给补上。但这一听呢，咱都明白了，补也不能补，对吧？你就要从你那个开始缴纳那个时间算起。然后另外还有一些朋友就会觉得，哎呀，就是最近手头也比较紧，那怎么办呢？我延续半年，然后我再继续缴，是在这一年里是可以补缴的，对吧？
0: 对。
1: 但是你错过这一年，到时候你退休，你又推迟了半年。嗯，所以大家没有特殊情况下就是坚持缴纳社保啊。好，现在我们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的留言。
2: 好，有位叫回眸的朋友想问一下，说灵活就业养老保险缴费档次怎么选划算？可以按月、按季度、按年缴费吗？断缴影响领取退休待遇吗？
0: 这个就是我刚才讲的，就是是养老保险呢，遵循的是多交多得、常交常得。缴费年限越长呢，基础养老金越高，也就是你的缴费年限越长，你开的工资可能会越高。然后断缴呢是没法补缴的，然后当年是可以交当年的社保年度，也就是当年1到12月份你可以交本年度的，但是你跨了社保年度呢，就无法再去交了。
2: 嗯，怎么交核算？
0: 这就是交的越多，你开的越多。这个没有什么
2: 划算，
0: 没有说划不划算，因为你交的基数越高 你开的工资就会越高，
2: 咋交咋合算，
0: 对，
2: 是不是？
0: 对，
2: 只要交就划算。
0: 对，
2: 关自在想问一下，说到了退休年龄没交够年限，能延迟缴费吗？可以一次性补缴吗？
0: 这个如果说是2011年7月份以前参保的，这个是如果说是你到达法定退休年龄，你的缴费年限不够，然后你再往后延交5年，如果说还是不够的话，那这个符合趸缴政策，可以一次性趸缴。如果说就是2011年7月份以后参保的，那就是只能是往后延迟。你可以就是到达法定退休年龄年限不够的话，可以就继续交，没有补缴的政策。什么时候交够，什么时候退休。
1: 来我们看一下啊，这是个就该校的甜美。他想问一下，说父母现在退休了，在异地居住，养老金正常领吗？需要办理什么手续呢？
0: 这个是正常领的，就是需要，就是如果说是，正常使用医保卡买药的话，

0: 啊，每年都买药的话，这个东西就相当于我们有替对他有生存认证了，他就可以正常领养老金。如果说是比如说是今年他没有买药也没刷医保卡的话，就想着每年要在那个手机1233 APP 做一下那个生存认证资格认证，叫现在叫资格认证，然后他就可以继续领养老金。
1: 嗯，好，小薇呢想问一下，说每年缴费金额是否会上涨，这是第一个问题。
0: 嗯，现在是对，看现在看是每年都在涨。
1: 对，好，第二个问题说压力大能否调整缴费的档次？
0: 现在是可以的，现在是每个月都可以你的缴费档次，但是现在是如果说你是想从低往高涨的话，比如我现在从60%调到70%，那你这个就需要把前面的，比如我交的60%的，需要补个10%的差。
2: 是补这一年的呢，还是补之前所有的？
0: 补这一年的。补这一年的当期的这一年的都补到70%，但是如果说呢我想从70%降到60%，可以从这个月开始你可以降，但是之前多交的10%那一部分是无法退还的。
2: 嗯，
0: 就之前是按照70%计算，后期按照60%算。
1: 哦，
0: 是这样，
1: 往高了涨的话之前交过的全涨。
0: 对，要补差，要把今天的补差。
1: 不是每个月都可以自己定吗？
0: 啊，对呀，就是我这个月，比如我这个月要是我
1: 照六十交了，
0: 照六十交了，我之前我1到6月份都是60%。
1: 对呀，
0: 然后我这个月我从7月份开始我要交70%，
1: 哎，
0: 那你我交70%，那我得把1到6月份差的那10%给补回来。
1: 啊，你可以调整，
0: 对，
1: 但是你得把之前的补上，
0: 对，你把这一年的都得补上。
1: 啊，那我1到6月份我交的都是按照70%交的，
0: 对，
1: 我8月份按照60%交。我就不用之前退不了，
0: 对，之前都退不了，然后你就8月份开始按60%交
1: 啊。哎，那这个政策是什么时候执行的？
0: 这个政策应该是去年税务在对税务现在是交费都在那个是辽宁税务 APP 上嘛，那、
1: 啊、
0: 这个是税务进行调整了、啊，
1: 往高了调你得全调，
0: 对，
1: 往低了降，
0: 对。
1: 你这是
2: 多交的那部分就不给你退回了。
0: 对，但是他这个计算养老金的时候，他会给你计算上。我比如我按70%交的，你就按70%计算。
1: 好，另外这位听友呢，这第三个问题说能否只交养老不交医疗？随便哈。
0: 对，这个没有限制，
1: 自由选择啊。
0: 对，灵活就对自由职业者的话是没有问题的。
1: 好，下面听友的问题啊，王刚，啊。主持人好，我想问一下，我社保交了22年了，然后就停了。按照营口的政策，我退休后能开多少钱？这没法算啊。
0: 对，这个没法算，只能在退休申请的时候，我们通过那个你在申请退休的时候，在计算贷的时候才能知道，没有预测。但是现在在那个手机电子社保卡、
1: 啊、
0: 有一个企业应该是有个退休金测算。
1: 啊，大概一个数、
0: 对，大概的话你可以看，因为它这个可能是因为这个是我们人社自己的，
1: 嗯，
0: 我们人社自己的软件嘛，这个东西可以大概测一下。
1: 嗯，那就是他又补充了一句说，当初呢是按照最低档60%交的，交了22年。
0: 这个没法，就因为它这个涉及，对，它涉及到退休的因素很多，还有当年的激发基数啊、有很多条件。
1: 嗯
0: 嗯，
1: 那就是只有到了那个法定退休年龄、啊、
0: 对，
1: 缴费满了，按目前的标准是15年哈、
0: 啊、对，现在
1: 他22年他已经够了，
0: 他够了。
1: 嗯，然后这个只有在自己办理退休的时候才能看出来，
0: 对，在退休等到待遇计算完之后才能知道自己开多少钱。
1: 明白了。嗯，好，微信公众平台呢是 YKFM951 啊，大家想要咨询问题可以随便留言，随时留言啊。如果想要办理自己的业务的话呢，提前把身份证拍清晰完整的照片发过来啊，然后呢再把您的问题和想要办的业务通过文字的方式给我们表述清楚，两位嘉宾呢在直播间会给大家一个满意的答复。
2: 大家拨打热线电话也是很方便的，2834700，2834700，直接呢和我们的嘉宾沟通交流。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请来博继续为大家做解答哈。就是平日里很多老年朋友呢，就是会通过咱们平台上传身份证办理退休待遇啊、年度认证，说怎样既严格按照流程规范办理，又能够让大家轻轻松松的完成资格认证，就是有没有一些什么样好的办法，请来博给大家做一些介绍。
0: 好，咱们凡是营口地区内的社会保障卡内每月拨付那个个人账户金额的退休人员，就数据中心将会以本人那个药房购药记录进行养老金资格认证。此外，退休人员也可以持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到社保 经办窗口进行现场。

0: 党认证，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电子社保卡辽宁人社进行网上资格认证。
1: 嗯，好，说到这儿呢，咱们先接通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看样他有什么样的问题需要咨询，一会儿咱们继续解答这个问题啊。接通手机尾号是1004号这位朋友，您好。
2: 您好。
1: 嗯
2: 啊，我那个离职没工作，能转成灵活就业自己计交吗？
0: 可以可以，你现在如果说你会操作的话，你把你那个身份证拍照发到咱们那个微信公众号平台上，那咱们现在就可以给你办理。
2: 他那个年限能合并吗？
0: 可以可以，您是在那个是辽宁省内的是不？
2: 对对，
0: 那是可以的，没问题。
2: 啊，行，好，谢谢啊。
1: 那这位朋友，我想提醒您，您首先呢关注一下我们交通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YKFM951 YKFM951， 然后关注之后您把身份证传过来，也不用您再跑社保大厅了，这边就可以在线上给您办理了，好吗？
2: 嗯，好，谢谢您。
1: 嗯，好，就这样，再见。
3: 好，刚才来博特别提问了一下，就问他是辽宁的吗？哈，那不是辽宁的，莫非就连不上吗？
0: 嗯，不是辽宁的话，需要在手机操作一下，办理一下转移。通过那个是在那个微信上可以办理。
3: 嗯，
0: 办理转移。
3: 嗯，就原来在外省，
0: 对，
3: 现在回到了营口。
0: 对
3: 啊，那啊。我要给他接续上，我要在
0: 手机上操作一下，在网上进行申请。
3: 嗯，
0: 然后你申请，比如说我在广东有一段缴费记录，
3: 对啊，
0: 那你就在申请的时候，你的转出地，你选择广东转入地，选择营口市，你在参保的那个区，比如我在暂前区，你就选择暂前区，然后这个工作人员会在网上进行办理转移，等到过后那个广东的缴费年限就过来了。
3: 啊，这个在那个 APP 上有选项，就是广东啊，或者是辽宁那个黑龙江啊等等，
0: 有
3: 啊，
0: 有的。
3: 然后我办一下转移，我就不用管了。
0: 对，就不用管了。如果说信息都没有问题的话，
3: 嗯、
0: 就会那什么，就办理成功了。
3: 后台有人帮我转移，
0: 对
3: 啊，现在都这么方便了哈。那这个是在哪个 APP 上办？
0: 微信、支付宝，掌上1233都可以办。
3: 啊，微信的话，我们要搜索什么？
0: 微信的话，在我的，然后城市在服务，然后城市服务里边有社保
3: 啊，
0: 就能找到有养老保险关系转移
3: 啊，
0: 在那里头办理。
3: 这是微信。支付宝呢？
0: 支付宝是在有市民中心
3: 啊，
0: 然后进去有社保，然后再找到社保之后里边就有办理转移的
3: 啊。这是外省
0: 啊？对，外省的。
3: 本省呢？
0: 省内的话，因为现在已经就是已经用的是省统筹的软件了，
3: 嗯，
0: 就直接续保就可以了，无需再办理转移了。我这边续保的，
3: 啊，
0: 比如我在大连有参保记录，
3: 嗯，
0: 我直接续保过来，这个记录就到营口了。
3: 啊，这个不用我自己操作。
0: 对，不需要转移了。
3: 啊，真方便啊。嗯，好，热线电话是28347002834700。
1: 好，接下来呢，我们就刚才这样的一个问题呢，请来博继续给我们介绍，就是很多老年朋友啊，他们会通过我们平台上传身份证来办理退休待遇年度认证。那么，怎样既严格按照规范流程办理，又能够让大家轻轻松松的完成资格认证？刚才我们介绍了几种方法，是吧？接下来呢，我们再给大家做一些介绍。
0: 咱那个老年朋友特殊群体都面临着就是社保待遇资格认证难题，尤其是不会使用智能手机就无人协助操作的群众，常常因为12个月未完成认证导致社保待遇被暂停发放。就针对这一类人群认证难题，省社保中心在辽宁人社微信小程序待遇认证板块新增担保认证，只需上传担保人和认证人的身份证照片，不用认证人扫脸就可以办理认证。
1: 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啊，就是辽宁人社全新上线了 AI 智能客服，叫宁宁，凭借这个秒级智能响应，实现诉求及时解答，业务一键查询。那么咱们再来了解一下啊，就是说介绍一下这款智能的客服综合功能与便民的服务亮点。在解答这个问题之前呢，我们先接通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手机尾号是1230号，这个朋友您好。
4: 你好，
1: 请讲。
4: 哦，你好。
3: 嗯。
4: 毕业了，然后。
3: 哎，稍等，您是不是用免提了？
4: 嗯，您是。
3: 别用免提啊。
4: 啊，好了吗？
1: 好了。
3: 啊，现在行啊。
4: 啊，我想问一下，就是我在网上申请那个灵活就业参保。
3: 啊。
4: 那个现在正在办理中，几个工作日能审核完？
0: 正常是3到5个工作日能申请完。你是什么在哪个平台申请呢？

0: 辽宁啊，不是国家加那个吧？
1: 那是什么时候申请的？
0: 我是周五。
1: 您是新参保还是续保？就之前参没参过保？
0: 新参保。
1: 之前从来没参过是不？
0: 对，嗯。
1: 行，那你这样，那个是您是申请到哪个区了？您那个区划在？
0: 营口市站前区。
1: 站前区，好，那就是您这样，您就是明天的时候，明天中午的时候，您查询一下看手机能不能交费。
0: 明天中午吧。
1: 哎、您叫什么？
0: 冯倩倩。
2: 嗯，
1: 冯倩倩。你好，那个您明天中午吧，中午的时候看一眼，通过那个是微信辽宁税务，
0: 嗯，我知道，
1: 公众号，你看您能不能交上费？如果说交不上费的话，您挂一下2923105，您查询一下。
0: 啊，好的。
1: 啊，但是正常，对，正常明天上午的话，他会给你处理完。
0: 好的，谢谢啊。
1: 嗯、好，
0: 嗯，再见，哎。
2: 好。热线是2834700啊，大家打电话咨询更加的方便一些。就刚才，杨迪刚才提那个问题哈。
3: 嗯，就是我们说的这个 AI 智能服务，
2: 叫小宁宁，
3: 叫小宁宁宁
2: 啊，
1: 咱们那个辽宁人社、AI 智能客服宁宁已全面上线，宁宁是全省统一的人工智能客服，政策顾全为，答复标准统一，随时提问，随时答复，真正实现了社保咨询不打烊、不断档、不用等。大家足不出户，只要手机微信小程序登录辽宁人社，点击页面最下面智能机器人图标，就可以随时随地的问询养老保险、参保登记、待遇认证、社保卡业务等高频问题，极大的方便咱们上班族、灵活就业群众，真正实现了群众社保问题随时问、智能答、便捷办。
3: 好的，那我们再来看一下2026年优化营商环境作为我省重要的一项工作，说咱们营口市社会保障中心也紧跟步伐，推出了一系列的实打实的便民举措，那么咱们看一下这些举措都有哪些。
1: 在我省全力优化营商环境的背景下，我们营口市社会保障中心始终把群众和企业办事需求放在首位，聚焦办事堵点难点，针对性推出四大核心便民举措，全力提升社保服务质效。首先是推行了立等可取的服务事项，针对社保卡申领、社保参保证明打印等高频业务，全面压缩办理时限，精简审核流程，取消不必要的证明材料，群众到窗口办理这些业务30分钟内办结，彻底告别以往长时间排队等候的问题。其次是推行11项一次不用跑、全程网办事项，我们大力推进社保服务数字化、线上化转型，依托政务服务平台、手机 APP、 微信公众号等线上渠道，将职工参保登记、退休证打印、养老保险待遇证明打印等社保业务全部迁移至线上。
3: 好，说到这儿呢，咱们一会儿再继续为大家这个来详细的介绍。我们接通手机尾号看一下啊，手机尾号是0220号，刘先生这位朋友您好。你好，
4: 你好，
3: 请讲。
4: 我想问一下，就是社保和医保以前都交过，然后后期断了，我想问一下以后能不能补？
1: 社保的话是没法补的，医保的话您可以周五问一下，周五是医保的热线。
4: 哦，
1: 社保是没办法补断缴的，如果说是补灵活就业这一段的话，是没办法补缴的，现在没有政策。
4: 那到以后退休了啥的呢？有。
1: 那就得看当时的政策允不允许补缴，但是现在看的话，如果您现在是正在交费吗？还是说还是在断缴？
4: 你现在是断缴。
1: 那如您现在年限够不够退休？
4: 不够。
1: 不够的话，我建议您还是现在就开始交上，因为如果说一旦不能补缴的话，那您到了法定退休年龄，或由于缴费年限不够，您退不了休，就需要继续往后再交，什么时候交够了，什么时候能退。
4: 但是我下个月就交了。
1: 您是自己交吗？还是说是单位给交呗？
4: 啊、
1: 您可以，如果说今年一月份开始，一直到七月份都没交的话，您可以先去办理个灵活就业，先把一到七月份交上了，然后等到是八月份的时候，然后单位再给交，这也可以。但是如果说你是跨年了，我到明年了，我想交今年的，那就交不了了。
4: 好，谢谢啊。
2: 好嘞，再见啊。
4: 再见。
3: 好，接下来呢，我们继续给大家做一下解答，就是二零。

0: 2026年优化营商环境作为一省重要的这个我省啊一项重要的工作。然后呢，咱们社保中心推出了一系列的便民举措，我们刚才介绍了一部分，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再给大家继续介绍。
1: 刚才介绍到将那个职工参保登记、退休证打印、养老保险待遇领取证明打印等社保业务全部迁移至线上，群众足不出户，在家通过用手机、电脑就能全程办理，让群众办事全程不用跑社保大厅，彻底实现数据多跑路、群众零跑腿。三是推行四项高效办成一件事事项，我们打破以往社保业务分段办理、多头受理的模式，聚焦企业和群众办事全流程的需求。
0: 好嘞，那么接下来咱们抓紧时间再接通一下9618号这个朋友的电话。你好。
2: 你好，那个我想问一下子，我以前呢就是在那个咱们营口一个私人的企业里打过一段时间，打过一年左右的工，但是那个只是干临时工，这有好几年前的事情了。现在我可不可以要求他给我补这个那啥，交这个养老保险的社保？
1: 可以可以。现在这个单位还存在吗？
2: 这个单位还存在。
1: 可以。他是在哪参保的？这个企业在哪参保？
2: 这个我不太清楚，当时那个事儿也小，我不太没太注意这事儿，我也不太敢知道。
1: 这个就是你得
2: 就打工一年左右，
1: 你得先确认一下他是在哪参保的，然后如果说你想提出补费申请的话，你得去对应的社保经办机构。你比如他是西市的，你就去西市社保；暂钱的去暂钱社保。
2: 他这个的话，我是得需要那个我自己去办，还是厂子给办呢？
1: 这个单位办。
0: 那接下来呢是广告时间，广告之后这位朋友再继续为您做解答。
3: 这样，咱们来拨到导播间接这位朋友电话啊，您电话别撂啊，周先生。好吗？
2: 好的好的。
3: 别放啊，好嘞。
4: 大家好，我是平安小精灵董安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人生不是一场冲刺跑，而是考验耐力的长跑。深耕自我，沉下心来做自己的事，持续学习，用学习去拓宽能力边界。别着急，选定合适的目标，并持续为之努力。你想要的都在路上，加油！
5: 营口翠华金店首届珍珠展销会7月13号火热开启，精选珍珠集中展出，爆款珍珠项链仅需199元起，18K金珍珠镶嵌6.5折，旧金免工费免损号换新款，购物即送珍珠购物金，满额再送珍珠购物金，会员积分享10倍放大选珍珠，黄金珍珠 DIY 搭配，夏日氛围感拉满，快来翠华挑选心仪珍珠吧！翠华金店又美又值，2823-888。
6: 营口和氏眼科医院推出近视手术三大专项服务：一，即日起至6月30日开通屈光门诊夜诊服务，需至少提前1天预约，预约热线0417-2667-889。二，特邀北京医院、沈阳医院、大连医院的院长来我院出诊手术。三，针对应届高考生携相关证明或蓝丝带到院，可享专属摘镜折扣。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
7: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6: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8: 营口人看牙，认准龙峰口腔，28年本土品牌，焕新升级，环境更优雅，品质更靠谱，价格更实惠，关键是停车超超超方便。地址就在少年宫路口金刚山烧烤正对面，咨询电话0417-3339-000。
9: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

0: 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0: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0: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2: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现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3: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精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进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清华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1: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寺旅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3: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1: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临江水墨山水。
3: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1: 提前7天报名，一减100元。
3: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1: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3: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4: 当生命遭遇危急时刻，鲜红的血液就是最及时的救援。每一滴热血都承载着生的希望，每一次挽救都能为手术台上的患者延续心跳，为新生儿照亮新生的路。献血无损健康，只需小小勇气，您就会成为他人生命的摆渡人。市中心血站期待您用热血传递爱与温暖，让这座城市因您的善举涌动生生不息的力量。
5: 声声有爱，
6: 句句关情，
5: 951信息快报。
7: 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见晴，夜间局部有雾，偏南风80前后转为东北风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24到32度，盖州23到33度，大石桥鲅鱼圈22到33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多云转晴，偏南风3到4级，23到30度，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白天晴转多云，偏南风3到4级，22到30度。渤海北部海域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见晴，夜间局部有雾，偏南风

80前后转为东北风5到6级。好，再了解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见晴，夜间局部有雾，偏南风80前后转为东北风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24到32度，盖州23到33度，大石桥23到32度，鲅鱼圈22到33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多云转晴，偏南风3到4级，23到30度，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白天晴转多云，偏南风3到4级，22到30度。渤海北部海域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见晴，夜间局部有雾，偏南风80前后转为东北风5到6级。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95.1，这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节我们再见。

0: 听众朋友，目前我市已进入防汛关键期，营口应急广播提醒您，暴雨时尽量留在室内避险，如外出遭遇城市内涝，不要进入地下室、地下车库等，不要使用地下通道的电梯、地铁、地下车库、地下商场等场所易进水被淹，应及时撤离。撤离时不要使用电梯，地下通道电梯可能倒灌积水导致被困。不要靠近危旧房屋，长时间积水会让地质变得松软，一些老房子浸泡后可能会发生倾斜倒塌，一定要远离这些建筑。另外，不要饮用不干净的水或赤脚汤水，内涝可能会导致饮用水源受到污染，如果饮用可能导致感染性腹泻等胃肠道传染病。内涝积水中还有多种病菌，可导致皮肤损害，皮肤接触积水后要及时消毒。
1: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 FM95.1 营口应急广播。
2: 关闭灶前燃气阀门的重要性，可以有效地切断燃气，防止因燃气灶的熄火保护功能失效、燃气灶故障或者胶管老化往外外泄，从而引发燃气爆炸事故。24小时燃气服务热线：282-7777。
3: 中华珠宝首信品牌天龙珠宝邀您一同收听三色方向盘。
1: 三色方向盘栏目由营口福彩冠名播出。中国福利彩票秉承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的发行宗旨，筹集福彩公益金用于营口市公益项目建设，资助建立了养老服务中心、光荣院、福利院等福利机构，造福社会，为营口市公益事业做出了贡献。营口福彩，天福天彩。
4: 福彩 3D 游戏4500万大派奖，3D 天天开，好运天天来。自2026年7月13号开始，连续派奖40期，活动期内，凡在辽宁省内福彩销售网点投注 3D 游戏，单票金额10元及以上的单选、组选三、组选六三种玩法的中奖彩票参与拍奖。同时购买 3D 游戏玩法单选中奖奖金，由活动前1040元提高到1400元。组选三中奖奖金由活动前346元提高到480元。组选六中奖奖金由活动前173元提高到240元。若派奖资金提前派完，从下一期起停止派奖。
1: 直播间就是办事窗口，养老保险政策直播解答，及时业务直播办结，限期业务直播受理，
5: 推进营商环境优化提升，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尺。欢迎收听由营口市社会保障中心和营口新闻传媒中心共同打造的品牌栏目社保热线，现在就办。

0: 正在直播的三色方盘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海南。
1: 大家晚上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我们正在进行的节目呢是社保热线现在就办，为大家介绍一下此刻坐在直播间的两位嘉宾。
0: 他们分别是来自于营口市社会保障中心综合服务分中心的张来博。来博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第二位嘉宾呢是王海涛。海涛你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好，接下来呢咱们也要给大家做一些温馨提示，如果大家有相关的这个政策方面需要咨询的话，您就可以很方便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2834700 2834700。当然了，您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交通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号 YKFM951 YKFM951， 然后把您想办理的业务啊，然后给我们留言，同时把身份证发过来，这样呢我们在现场就可以办理了。刚才呢来博士到外面接了一个电话是吧，你看刚才这位朋友咨询说，那这些业务需要我自己办理吗？其实我们还在直播间聊了，说是的，这样的业务是需要你自己去办理的，对吧？不管是说你是这个现在有单位还是自由职业者，这些业务都需要您自己去办理啊。那好，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啊来了解一下，就是近期国家针对超龄劳动者群体出台了全新的政策规范，那么我们还是要了解一下它都有哪些这个需要我们了解的一些政策，请来博给大家进行一下解读。
2: 好，那个2026年7月1日起，国家出台了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我中心主要有三项重点内容，借此机会给大家简要解读一下。第一是关于工伤保险，规定明确用人单位需为超龄人员缴纳工伤保险费，个人无需承担，一旦发生工伤事故或患职业病，将依法进行工伤认定与劳动能力鉴定，并享受相应待遇。第二，关于劳动保险待遇衔接，已领取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的超龄劳动者继续工作，不影响原有待遇发放，尚未享受待遇有意参保的人员，可以以个人身份继续缴纳职工养老保险，经与用人单位协商一致，也可由单位代为缴纳，个人应缴部分由单位依法代扣代缴。第三，关于服务保障，我中心将进一步优化经办流程，完善适老化设施设备，为超龄劳动者提供更加便捷贴心的服务，希望社会各界共同关注，积极落实，切实维护超龄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1: 还有一点呢，就是大家知道啊，很多市民有这样的经历，咱们现在首先交通文艺广播呢有社保热线，就是大家现在想办理什么业务啊，您可以在每周三的16:30到17:30这一个小时的时间里，在我们线上办理是非常的方便。但如果呢错过了这个节目直播的时间，您怎么办理更方便呢？以往啊办社保都必须是专门跑到政务大厅，比如说对于有的朋友来说路途遥远了一些，来回折腾呢也非常的不方便。那么为了让大家少跑腿就近办，咱们社会保障中心呢也重磅打造了15分钟社保便民服务圈，就是步行一刻钟就能在您的家门口办理社保业务。那么这样的一个便民服务圈是怎么布局的，又可以具体的办理哪些业务呢？我们还是请来博给大家做一些介绍。
2: 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打通社保服务最后一公里，让政务服务下基层，惠及万家，营口社保倾力打造15分钟社保便民服务圈，现在已经正式运行，全市首批7个社银合作网点、社区便民服务厅及工行营口新华支行、农行营口南窑支行、农行盖州晨兴支行、农行大石桥钢都支行、农行营口开发区支行、中行营口盼曼路支行、西市区通惠社区，多点位同步启动，实现52项社保高频业务就近可办、便捷速办，切实提升广大企业市民办事体验感与幸福感。在此诚邀广大市民莅临各15分钟社保便民服务圈，体验家门口社保服务，现场咨询办理业务。
1: 那我们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一位叫微笑的朋友留言，他说想问一下啊，主持人啊，还有我们的嘉宾，就是这个居民医保。他说可以马上办吗？医保我跟大家说一下啊，就是每周五的啊16:30，这是我们医保节目时间。社保热线现在就办是每周三的16:30到17:30。大家有相关的问题需要咨询，还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2834700 2834700。像刚才这位朋友打进电话的时候效果不是很好，是的，您用了免提，

0: 所以您电话一旦被接通呢，请您就把免提关掉啊，直接跟我们对话就可以了。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2026年优化营商环境作为我省一项重要的工作。咱们营口市社会保障中心呢也推出了一系列的便民举措，那么请来博介绍一下这些便民举措都有哪些。那我们还是要提醒大家，您在拨打我们热线电话的时候，如果您在家里这个电话已经被接通，旁边呢有收音机，那温馨提示把收音机关掉。如果您在车里，在一个停在了一个安全的地方给我们打电话，那也温馨提示啊，你这个电话要是接通，把车里的收音机关掉，不然的话我们是不同步的，因为我们有8秒钟的延时。好了，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呢，咱们就请来博介绍一下这些便民的举措。
1: 在我省全力优化营商环境的背景下，我们营口市社会保障中心始终把群众和企业的办事需求放在首位，聚焦办事堵点难点，针对性推出4大核心便民举措，全力提升社保服务质效。首先是推行立等可取服务事项，针对社保卡申领、社保参保证明打印等高频业务，全面压缩办理时限，精简审核流程，取消不必要的证明材料，群众到窗口办理这些业务30分钟内办结，彻底告别以往长时间排队等候的问题。其次是推行一次不用跑、全程网办事项，我们大力推进社保服务数字化、线上化转型，依托政务服务平台、手机 APP、微信公众号等线上渠道，将职工参保登记、退休证打印、养老保险待遇领取证明打印等社保业务全部迁移至线上，群众足不出户，在家通过手机、电脑就能全程办理，让办事群众全程不用跑社保大厅，彻底实现数据多跑路、群众零跑腿。三是推行4项高效办成一件事事项，我们打破以往社保业务分段办理、多头受理的模式，聚焦企业和群众的全流程需求，整合关联业务流程，推出企业社保缴费一件事、社会保险关系转移一件事、申请工伤待遇一件事、社会保障卡、居民服务一件事等集成服务，把原本需要跑多个单位窗口、提交多份材料、分多次办理的关联业务整合为一件事一次办，大幅缩减办事时间和流程，不管是企业还是个人，都能轻轻松松高效办好社保相关事项。最后推出社保热线现在就办品牌栏目，将15项社保高频业务搬进电台直播间，实现直播受理、及时办结，打造社保空中服务阵地。四，打造15分钟社保便民服务圈，全市首批7个社银合作网点、社区便民服务厅及工行营口新华支行、农行营口南窑支行、农行盖州晨兴支行、农行大二桥钢都支行、农行营口开发区支行、中行营口盼盼路支行、西市区通惠社区多点位同步启动，实现52项社保服务高频业务就近可办、便捷速办，切实提升广大企业市民办事体验感与幸福感。
0: 嗯，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啊，说随着多场招聘活动集中开展，像实习在校生还有退休返聘人员就业规模持续增长，针对一些上述的有一些特定的群体，我省呢已经落地了单险种工伤保险参保政策。那么咱们再把这种参保范围啊、待遇保障的这样的一些内容进行一下详细的讲解。如果大家呢有相关的问题啊需要咨询，我们每周三呢社保热线就是16:30到17:30这段时间，大家都可以打电话进行咨询，或者呢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如果您要是有业务办理的话啊，要记得啊把身份证也传过来。如果您还没有这个关注到我们交通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就关注一下 YKFM951 YKFM951。那么这样呢，我们就可以看到啊，您把这你想办理什么业务，在线上我们就可以给您办理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接通手机尾号是4880号这位朋友的电话。您好，
2: 哎，你好，
0: 嗯，
1: 哎，你好，
2: 我现在就是有一个问题想咨询一下，我是那个企业的经办人，现在就是大石桥那个就业备案部门，他提交的材料就员工解除，跟那个营口市站前区、老边区这些其他区级的提交材料都不一样，这种问题是怎么解决呢？
1: 您这个的话，我先跟您说一下，就是大石桥就业部门，它是归大石桥人社局要管，我是社保部门，我是营口市社会保障中心。

0: 心。大直桥社保是跟我是一个单位，您这个问题需要咨询一下大直桥市的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您问一下他，这个业务是他们负责。
1: 那我想问一下，就是同属单位，就是营口市的就业局，能不能管得了大直桥市的就业局？
0: 这个应该是不分管，因为大直桥的就业中心归大直桥人社局管，大直桥人社局应该是归大直桥政府管吧。这个东西你要问一下市里头的人社局，因为我这边是营口市社保，他局里头的业务我不太清楚，您可以问一下营口市人社局。
1: 那好嘞，谢谢你。
0: 好，
2: 好，就这样，再见。大家有相关的问题需要咨询，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2834700，2834700。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啊，就是针对工程项目务工人员，也就是农民工群体啊，咱们社保中心有一些保障性的政策，我们要跟大家说一下。在说这个政策之前，我们来看一下啊，好。刚才这个电话已经掉线了，如果大家这个方便的话可以再打过来啊，2834700。那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吧，就是对于我们农民工群体社保中心有哪些保障性的政策。
0: 农民工群体是城市建设的主力军，扎根基层一线，参保保障尤为关键。依据辽人社规2023年11号文规定，建筑施工、交通运输等企业中无法按用人单位参保的项目从业人员，统一按建设项目参加工伤保险，由项目施工总承包单位牵头办理参保登记，一次性缴纳工伤保险费用，全面覆盖项目施工人员、劳务分包人员及各类临时用工人员，杜绝保障空白。工程项目需在开工前完成参保缴费，保障实施全过程工伤权益。务工人员遭遇工伤，可依法享受工伤医疗、伤残补助、工亡抚恤、停工留薪等相关待遇，既减轻企业用工赔付压力，也切实守护一线务工人员生命安全与合法权益。在此温馨提示，全市各类工程建设项目必须依法参加工伤保险，实现项目全员项目用工全员参保，应保尽保。
2: 好的。
3: 好，有听众呢还想问一下，就有关于这个养老金资格认证的事儿啊，这个认证是什么时候认证？怎么认证啊？为什么要认证？
0: 这个认证呢，就是最早咱们说的那个叫生存认证，
3: 对，
0: 因为这个东西就是
3: 改名了啊。
0: 对对对，现在叫资格认证，现在就是。我们发养老金嘛，正常是每12个月需要认证一次。如果说您不进行生存那个是资格认证的话，那您这个养老金待遇可能就会被暂停。如果是后续再认证的话，但是我们会给你补发。然后现在认证的话，可以通过几种方式。第一种是，如果说您有那个社会保障卡的话，就是医保卡有，也就是医保卡有小点钱，您定期每年去药店买药，比如说我上那个医院看病刷卡了，就是我们会通过数据共享的方式。然后进行给您进行资格认证，然后如果说就是没那个没有，我们刷不了卡，我也不买药，我也不看病，那就得通过辽宁人社小程序这个进行线上认证。
3: 线上认证就是自己拿手机，
0: 对，自己拿手机认证。而且现在不是出，如果说是年龄大那个没法使用智能手机，现在不也出了一个担保人吗？上传担保人的那个是身份证和那个信息，那就可以认证。
3: 就是怎么也得认证一次。
0: 对，一年怎么都要认证一次，因为如果说你超12个月没认证的话，您的待遇就可能说就是要
3: 暂停了。
0: 对，暂停了，然后您认证之后我们再给您补发。
3: 好，还有一种方式就是通过我们现在这个社保热线现在就办哈。
0: 对对对。
3: 拍一张今天的这个照片。
0: 对，照片。
2: 好了，那么咱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一个小时的时间呢，在线上为大家热心服务和热心解答。如果大家有社保方面的问题需要咨询，那您可以在下周三的时候16:30到17:30给我们继续打电话留言。好，今天谢谢二位嘉宾，谢谢你们的解答。再见。
3: 好，再见，
4: 再见。
5: 爸爸，你开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听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2: 灵活缴纳公积金，安居梦想不再远。我是灵活就业人员，可以缴纳住房公积金了。详情请垂询住房公积金服务热线0417-12329。
3: 营口和氏眼科医院推出近视手术三大专项服务。一，即日起至6月30日开通屈光门诊夜诊服务，需至少提前一天预约，预约热线0417-2667-889。二，特邀北京医院、沈阳医院、大连医院的院长来我院出诊手术。三，针对应届高考生携相关证明或蓝丝带到院，可享专属摘镜折扣。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4: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四日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3: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4: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临江水墨山水。
3: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4: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3: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4: 北京、华东、贵州到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3: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5: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6: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5: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

0: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金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径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1: 三色方向盘栏目由营口福彩冠名播出。中国福利彩票秉承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的发行宗旨，筹集福彩公益金用于营口市公益项目建设，资助建立了养老服务中心、光荣院、福利院等福利机构，造福社会，为营口市公益事业做出了贡献。营口福彩，天福天彩。
2: 福彩 3D 游戏4500万大派奖，3D 天天开，好运天天来。自2026年7月13号开始，连续派奖40期。活动期内，凡在辽宁省内福彩销售网点投注 3D 游戏单票金额10元及以上的单选、组选三、组选六三种玩法的中奖彩票参与派奖。同时购买 3D 游戏玩法单选中奖奖金，由活动前1040元提高到1400元。组选三中奖奖金由活动前346元提高到480元。组选六中奖奖金由活动前173元提高到240元。若派奖资金提前派完，从下一期起停止派奖。
3: 爸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4: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0: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5: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6: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
0: 收听951，
5: 生活很美好。
0: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收听951，
5: 生活很美好。
0: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7: 家门口办社保，营口15分钟社保便民服务圈试运行，7大网点全面开放。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打通社保服务最后一公里，让政务服务下沉基层，惠及万家。营口市社会保障中心倾力打造的15分钟社保便民服务圈已正式进入试运行阶段。目前全市首批7个社银合作网点、社区便民服务厅已全部多点位同步开放运行，实现社保服务就近可办、便捷速办，切实提升广大企业市民办事体验感与幸福感。欢迎广大市民企业代表就近到场体验打卡办理业务。52项核心高频社保业务，市民无需往返社保大厅，在就近社银合作网点、社区服务厅即可办理。7大网点分别为：中国工商银行营口新华支行、中国农业银行营口南窑支行、中国农业银行盖州辰兴支

中国农业银行大石桥钢都支行、中国农业银行营口开发区支行、中国银行营口盼盼路支行、营口市西市区通惠社区。目前各网点便民服务体验活动持续开展中，专业社保骨干银行工作人员常驻，一对一为群众答疑解惑，经办各类社保业务。市民就近即可体验家门口的便捷社保服务，现场咨询办理业务。

0: 好了，北京时间的17:41，欢迎各位继续来关注正在直播的三色方向盘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海南。
1: 大家晚上好，我是杨迪。
0: 好，那么晚高峰呢已经正式的开启了啊。今天的天气呢非常的不错，从早上到现在啊，这个太阳一直是给我们无限的这种照耀啊，带来了光明，带来了温暖啊。今天也是入伏的第一天，
1: 对，
0: 大家可能也会感觉到有点这个温度啊跟往常不一样，有那么点小热了
1: 啊。而且明天的这个温度啊要比今天也应该是高两
0: 高一些啊。今天我看那个天气预报是最高33度哈。
1: 对
0: 啊，行，不管怎么样啊，这大自然呢咱们你没有办法改变即将带来这种伏天啊。
1: 这个事情我觉得大家就应该是不接受是一方面啊，最重要你去比较人吧，原本你不知道自己有多幸福，你去比较一下你这个心情就好了。比如说你觉得哎呀这昨天呀、啊、那个下的大雨呀、啊、多凉快呀、啊、但有点闷热潮湿啊，
0: 是吧？
1: 然后今天突然呢这个太阳心想我不想再低调了，我今天要出来展示一下，所以你就感觉的这个太阳红红的热热的啊。但是呢你比较一下，你比如说你觉得你现在31度，哎你难受了，你热了，对吧？你在想37度到39度的湖北，
0: 哎呀，
1: 四川、重庆、贵州、广西、新疆，
0: 那咱就幸福了。
1: 你这样一想的话，你是不是就幸福了？
0: 对，
1: 虽然有
0: 你得比哈、啊。
1: 哎，我们不需要比较，对吧？来关注自己的内心啊，坚决不这个不怎么说不内耗啊、但是有些时候，你确实需要比较一下，你才能够平衡一下你这个幸福感，
0: 啊、
1: 对吧？
0: 其实这个比呀、啊，是给自己找一种情绪价值，是吧？在宽慰自己，行。怎么说呢，让你的情绪稳定，让你能够一切都把这些烦恼也好或者是这种愁的这种情绪抛到脑后啊，你可以选择各种各样的方法，只要正当合法就行，这是比呗。
1: 那么正当合法，
0: 对啊，你哎对你，因为你知道了有些地方这个高温37度到39度，对吧？那咱这个最高气温明天才33度，那咱
1: 慢慢追吧，
0: 就对啊，不是慢慢追，
1: 希望追不上
0: 啊，追不上、对，咱们还是什么呢，就是不管什么样的温度啊，只要你心情好就行。
1: 那说一件事儿吧，今年三伏一共是40天，比去年多了10天。
0: 40天，
1: 其中初伏是7月15号到24号，一共10天。那么为什么三伏天还有长有短呢？
0: 对啊，
1: 中国天文学会员、天津市天文学会理事介绍说，是因为啊，夏至三更变属伏
0: 啊，
1: 每年自夏至日起，第三个更日为初伏，第四个更日为中伏，立秋起第一个更日为末伏，合起来叫三伏。
0: 啊、
1: 而更就是干支纪日法，中天干里的更，含更字的天干日，每10天会出现一次，即为更日。

0: 然我觉得读了这段我也不是特别明白啊，嗯、但是最起码你知道了，
1: 啊、
0: 对、嗯，无论是长三伏还是短三伏，都是一年当中气温最高的、湿度最大的时段、
1: 嗯，
0: 所以我们要重点做好的是什么呢？
1: 嗯、
0: 防暑降温、调理饮食和起居，以对应这个高温高湿的天气的一个挑战。
1: 是，
0: 你看以前咱觉得，哎，你千万别打空调，你这一打空调就打成习惯了，可不好，对吧？
1: 嗯，
0: 你现在你通过科普，你就新华网、人民网，包括这个国家应急网，其实都经常会向你介绍，比如说老人啊、孩子啊，你不能一睡，因为怕冷啊，然后你别打空调，这空调就是让我们能够防暑降温的。
1: 对啊，
0: 你要合理把它这个温度调好。如果特别是老人、孩子，那孩子他小，他有时候不太会说话啥的，就是只小婴儿，你这个温度一定要掌握好了。那老人呢，他这个体感温度啊，他比较差。有点钝感啊，那怎么办呢？就是我们要知道把屋里的这个温度要降一降，而通常我们说是23到26度，对吧？而且你像今天是入伏嘛，有很多家庭说咱不上外面吃吧，咱自己包饺子。
1: 包饺子。
0: 那你就涉及到，比如说在厨房，首先你要打排油烟机。有的老年朋友说，哎，那排油烟机别打啦，一个声音比较大，另外也比较费电，是吧？您就在厨房包饺子，包来包去，你都觉得好热了。
1: 嗯。
0: 空调呢，您说哎呀，先别把那个厨房啊，这个让别让这个凉气进来，要不然呢这厨房热而又浪费电，是不是、您又没把这个凉气放进来，所以您一个人在厨房包饺子，跟您说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儿。你像去年、也有这种情况，就是当您中暑的时候你并不知道 包括有一种就是和中暑相很相近的病叫热射病，你还不知道，不小心你会晕倒，所以你在家里的时候就要把窗户一关，空调打开，对吧？
1: 对，
0: 你保证自己的安全呀。而且你说空调，咱说真的要对身体有害，那是个别情况。比如说啊，您吃着冷饮，然后呢那个风直冲着您，就在那空调底下刚洗完澡啥的，那是比较凉。如果说你这家里不管是中央空调啊，还是大厅的空调，对不对？各个屋有空调，那你也不会，你会跑到这个空调底下去吹凉风吗？不会，它是指个别情况。所以这个家里的空调一定要打开，而且打好了它也不费电。
1: 对
0: 啊，你像晚上睡眠，你就弄成睡眠的方式。
1: 哎，
0: 啊，平时呢，咱就打刚开始一进屋，人说是不是26度？这专家也告诉您了，你一进屋先打上20到22度、先把它凉下来，然后你再调整成23到26度、如果你一开始就26度在那逛逛晃悠晃悠半天的上不来、反而倒费电了。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您要是了解的这个国家也进行各个主流媒体都进行科普的话，也费不了多少电，是不是？
1: 也对，
0: 更费不了多少钱、你想去一趟医院，你就觉得哎呀，这钱可都是不叫钱，医生让咱干啥干啥、你就把这个少少的钱，我记得去年有一句话说的特别好，你就把那100块钱你变成电费，你总比到医院花上好几千块钱强啊。
1: 哎，对了，
0: 是不是？
1: 对对对，
0: 你这不是算账吗？比较吗、你这样一比你就知道应该怎么办了。说那不行，那我就想实在不行，我体格也好，也不可能上医院、那不是害怕以防万一吗？
1: 你该省省、该花花。
0: 对，
1: 到这个季节了啊，咱们你也别跟那个大自然去给他那叫什么
0: 对抗
1: 啊！
0: 你看前两天咱看那个大暴雨，是不是？
1: 是啊。
0: 你觉得那水，反正我是挺害怕，我听那个流水声，我就觉得挺紧张的啊。你说一旦要是啥来了，你扛不住。所以有一个好的身体是最重要的。
1: 那对呀、这个是至理名言啊。咱再说一下吧，就是这个刚才杨迪也跟大家说这个空调啊，还有呢，就是在这个三伏天啊，咱们还要锻炼好身体啊，很重要啊。天气炎热啊，锻炼呢应该是天人相应，而不是应该一味的追求高强度啊。这个咱锻炼是什么样一个特点呢？应该以护阳防暑、微微出汗为总原则。那有些人锻炼啊，就我身边就有这样的朋友，他觉得他每次到锻炼的时候，你知道吗？他下狠，
0: 哎呦，
1: 他觉得什么？他对自己应该狠一点。他不是说微微出汗，就每次我都要大汗淋漓，啊。他觉得只有这样的话，锻炼效果才能够达到一定的标准、
0: 那实际上是这样吗？
1: 实际上不是这样啊。你看啊，咱们专家也说了，首先呢，在这个三伏天啊，在早上6点钟到8点钟，或者是傍晚5点到7点呢，选择什么呢？你像那个太极拳呐、五禽戏呀、八段锦呐，这样的一些运动，促进气血运行，避免大汗伤筋啊。年轻人呢，可以选择跑步啊、快走啊、游泳啊、球类啊等等有氧运动，但应该避免在高温时剧烈运动啊。运动这个事儿啊，应该是那叫什么，不分季节啊，但是有。

0: 句老话叫什么呢？冬练三九，夏练三伏。
1: 夏练三伏，有人说了，你减肥的时间到了。我今天去采访，遇到以前咱们疾控中心的这个消杀大队大队长徐东东。我今天啊，真是通过节目，其实按理说讲这件事儿啊，是不是我要考虑一下？我坚决不考虑，因为我很钦佩他。因为我说，哎呀，东东，你瘦了啊？是瘦了。我当时还说瘦10斤、20斤，他说瘦了50斤。
0: 哎呦，
1: 就是你一想啊，就是
0: 那他原来多少斤呢？
1: 我倒没有问，肯定是原来很壮实啊。这原因是什么呢？就是觉得身体还是。就觉得发出警号，发出这个信号了，警报了。然后人家就是现在天天坚持锻炼，每天早上去跑步。他说所有的指标也没有上医院，就是检查一次体检之后，发现有些指标就上来了。然后就开始锻炼嘛。基本是用了8个月的时间。就是现在还是很健康的啊。然后他觉得很轻松。所以我觉得像国家喊你去管理身材、管理体重，然后增加肌肉，其实我们都做没做到。事情虽然很小，但是只要你坚持做，你有。这个坚定的信念，你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有这样一个目标感，我觉得一定能够实现。就比如说我要成为一个健康的人群，你别说我要减20斤，减20斤这个事儿听起来挺累的，靠你的意志力，意志力是会被消耗掉的。所以呢，你就说我要成为一个啊那比如说我想成为一个110斤的人，那我就去努力。你想我离这个那这样的一个体重的人还稍稍远了点，那你坚持，对吧？
0: 对，你给自己设定一定目标，而不是说什么呢？我一下子就想减什么10斤呢、8斤呢这样。
1: 很费劲
0: 啊！我可以这个，你看今天是7月中旬吗？
1: 对，
0: 5号正好15号，我到月底。我先降2斤，是吧？然后我到10月1啊，过了2个半月之后呢，我降5斤。
1: 对，
0: 你给自己设定一个小目标，一点点去完成。一下子想要啊，一下子想要我1个月降10斤啊，
1: 不是件容易的事儿。
0: 那你看，那
1: 容易饿晕。
0: 对啊，
1: 就像今天，你说你会选择今天特别特别的去减肥吗？
0: 啊，
1: 今天咱不得吃饺子吗？是不是你这个饺子吃完了明天再合计合计，明天如果要是烤肉，你不说那烤肉能不吃吗？那你得吃啊。这2天就过去了，然后再合计吧。
0: 咱说啥、咱说什么呢？就是说你说那个吃饺子也好，吃烤肉也好，不是说不能吃，你量
1: 对，
0: 是不是？啥咱讲究个量，就怕你暴饮暴食，
1: 是
0: 一吃没够啊。只要那筷子握在手里从来不放下，
1: 谁
0: 这不就犯了吗？
1: 是谁这事？
0: 这样人啊，
1: 这样人
0: 有你想想，每个人身边可能都会有这样的人啊。那一说吃呢，真是啊，乐坏了，尤其是好吃的东西啊。
1: 对呀，
0: 既然说到饺子，咱就说说吧。你看今天是头伏啊，按照咱老话讲呢，是头伏饺子二伏面啊。今天呢，我刚才就听咱们同事啊，刚才在走廊唠嗑，哎呦，我现在啊想买什么什么饺子
1: 啊，
0: 就是有点小品牌的
1: 啊，
0: 人家外卖都送不过来了，就。
1: 不给送了是吧？
0: 不给送了，就是说啥人家生产不出来了。
1: 不送我自己去取行吗？
0: 那你有那功夫，你说你自己包点不行吗？那怎么那饺子？我如果说自己做的话，杨迪应该是说到他心坎里了。
1: 我饺子在这方面我能力差一点。
0: 真的假的？
1: 真的。
0: 那我
1: 饺子能力差一点。
0: 但是我一直以为你在就是自己家厨房的那个手艺啊也好，功夫也好，对呀、都是天花板级了。居然你也有短板。
1: 也不算太短，但是就是这个馅儿吧，就从来没有一个味儿，或淡或咸，反正啥味儿都有。但这个饺子差一点。
0: 差一点，你这。这事儿，你得改，你得加油啊！
1: 我
0: 终于在你的嘴里听到了，你居然在某些厨艺方面还有不足
1: 啊！但是呢，我们说，不管是说在哪儿吃饺子，你就会发现这是一种很幸福的感受，特别是三伏天热乎乎的。哎，温馨提示大家一下，饺子不能吃太烫的啊！饺子吃太烫的，对这个食道啊，它容易。就是造成一点小伤害
0: 啊，
1: 对不对？
0: 哎，什么馅儿的饺子好一点呢？就是
1: 你喜欢吃啥馅儿的吧？
0: 其实我这人啊，就是不挑，就是啥馅儿都行。但是相对来讲，假如啊，10多种这个饺子馅料的饺子摆在我面前，我可能首先会选那个芹菜肉的那种。
1: 哦，你别说啊，就是春天的时候，就是那种刚下来的叫什么马什么沟马家沟芹菜、
0: 马家沟芹菜、
1: 然后清凉凉的，然后弄点猪肉馅儿也好、牛肉馅儿好，真的是挺好吃、
0: 挺香哈、
1: 挺香。
0: 就芹菜我挺喜欢吃那个。
1: 你喜欢吃水饺还是蒸饺？
0: 我肯定是水饺。
1: 我也喜欢吃水饺、
0: 为啥呢？就是因为老家不是在辽宁啊，但是我在10几岁的时候来到辽宁之后，我就发现啊，一吃这个饺子就是蒸饺，就是蒸饺。我觉得水饺没就是营口吧，就来到营口之后啊，就感觉好像吃蒸饺比较普遍。
1: 真的吗？
0: 你呢？

0: 我不知道啊，但是一般吃酸菜馅的好像就是蒸饺会多一点，分馅
1: 啊
0: 要是比如说三鲜馅的一般都是水饺吧，
2: 是吗？但是我觉得什么馅的都是
0: 都可以煮
2: 水饺
0: 啊。
2: 咱们听众朋友跟我们互动一波吧，是吧？今天呢是三伏天，你家吃饺子吗？吃什么馅的？是蒸饺还是水饺？我觉得还是应该水饺比较普遍。
0: 水饺，我也觉得水饺
2: 啊，
0: 主要是我们俩也比较喜欢吃水饺，是吧？
2: 你看那个，那你喜欢吃什么馅的？
0: 我呀，我相对来说比较喜欢吃三鲜馅的。
2: 三鲜馅的，
0: 还有后期像鲅鱼馅的也挺好吃的。
2: 鲅鱼馅的啊，那个我
0: 反正都是挺鲜的一种，我比较喜欢挺鲜的一种水饺。
2: 那个也是水饺。就你刚才说了，在饺子方面有点短板，但是相对来讲，水饺和蒸饺的话，就是哪个能稍微有点特，就是那个更好一点，都不行。
0: 你是指这那你包出来了煮啊蒸啊它没啥太大区别、
2: 哎、那不对啊，蒸饺和水饺它包的，你选择，你首先选择你一种烹饪的方法，然后再选择你制作这个饺子的手工艺。蒸这个蒸的蒸饺和下水的这个水饺，你制作的方法是不一样的。
0: 确定不一样啊？你会啊？
2: 哎，
0: 怎么个不一样法？
2: 这说的好像我天天在家包饺子。咱们听众朋友跟我们说一下啊，蒸饺和水饺制作方法一不一样？
0: 一样。
2: 能吗？
0: 一样。
2: 在你的脑海当中应该是一样的。
0: 哎，今天大家可能就如果是都是这个双职工家庭，可能就会选一份这个点一个外卖啥的哈。哎，因为南哥以前跟我说过，他家经常如果说冰箱里有一种这个预制的饭菜，那就是饺子，是吧？
2: 啊，对对 对, 对
0: 啊，所以经常因为回家他
2: 很
0: 方便，对对对对，他、
2: 啊、
0: 就是。它吃起来比较方便，营养呢相对也比较丰富一些。
2: 但是还没有，还是没有那个鲜的，就是现包的那个。
0: 那不是麻烦吗？
2: 那倒是。
0: 所以有的时候生活呢可能会简单一些。你要简单一些，那就不能完美。你又要简单，然后呢，你又要好吃，对吧？
2: 对。
0: 你又要达到最好的。
2: 你啥都样，就像莹姐讲话，样样舒舒的，都满足你的。这种情况的话不行。
0: 那好了，就应该是大差不差就得了。
2: 大差不差不
0: 就可以了。
2: 就是不管怎么样，今天哈、啊，这个咱们得应个景。
0: 对，
2: 吃点这个饺子，但是呢，你也是叫什么呢？就是控制好量，你不管什么样的馅料吧，你如果是包啊，我觉得一个人家要是包饺子的话哈，他基本上馅料都是唯一的一个，
0: 对，
2: 是吧？
0: 差不多。
2: 你能说和两种馅吗？家里就三口人、四口人，你如果要是说想买到超市啊，或者是到这个商场去买那个速冻的，你可以一样买一袋，
0: 对。
2: 是吧？你买芹菜猪肉的，你那个买三鲜的，你那个再买虾爬馅的，这个再买点怎么怎么样呢？啊，
0: 就是我们想说，对，除了这个三伏天，我们要在饮食上要注意。其实呢，还要说三伏贴。你看
2: 三伏贴，
0: 对，前两天咱们医生来做节目的时候，都告诉我们三伏天贴三伏贴。其实贴三伏贴呢，它比较适合呼吸道系统虚寒的人群，还有脾胃虚寒的，寒性。这个骨这个关节炎的，还有这个阴虚的亚健康人群，还有宫寒的女性，它比较不适合期的人群，像皮肤有破损的呀，还有特殊的生理期啊，这特殊生理期比如说女性的经期，还有这个孕妇啊，然后还有就是这种正在急性发病期的患者，比如说你正在感冒发烧，说那我贴个三伏贴吧，哎，这就不合适了。
2: 明白。
0: 还有呢就是热性的体质啊，就是比较容易上火的，然后这个阴虚火旺者，这都不太适合。那么刚才我们说了关于空调这个三伏天啊，这六件事您就尽量不要做了。一个就是说这个空调猛吹，不能猛吹。那咱说你就正常吹不行吗？你非要猛吹吗？
2: 哎，有的人 有的人可能在外面回到家里之后啊，这个可能比较热的啊，空调一打开之后，咱们指的不是那种中央空调，就家里带立式的或者挂式的那种，然后把头身子就贴到了那个风口，
0: 因为它太热了。
2: 对呀、他那时候心情非常急切，赶紧跟让自己迅速降温，这种方法是不建议的哈。
0: 对，那么还有呢，就是一些剧烈的运动。你看刚才我们提到说太极啊。这样的就是比较缓慢的这种节奏啊，包括跑步啊，就是你都不要，以前我们说运动的时候尽量别太晚了，也不要太早了，因为那时候冬天冷嘛。但你现在呢说你早起就可以了，这个是四季不一样嘛。这样的你现在五六点钟太阳已经出来了，你不管跑步啊运动都是可以的。所以那天特别热的时候你就别在那儿剧烈运动了吧。
2: 没错，
0: 我们说炒菜要注意火候，那我们说话也好，办事也好，运动也好，不都需要这个火候吗？对吧？
2: 事缓则圆呢。
0: 还有就是既快速降温，这不是咱热得不行了吗？你为什么会

0: 跑到空调底下去吹，你不是还是觉得自己热吗？还有就是一回家，快从冰箱里拿了一个冷饮，或者从冰箱里拿出
1: 冰棍儿。
0: 冰水对吧、
1: 啊、
0: 咕咚咕咚喝下去、
1: 啊、
0: 你心想你身体里那时候是37度，这个冰水都零下几度，让他俩综合，你说你身体要做多么大的调整，
1: 那可不，
0: 所以他好痛苦、
1: 哎、
0: 你今天痛苦明天痛苦，以后痛苦的就是你自己了。
1: 嗯，
0: 就是说咱们从外面出来，我觉得为什么很多男性他比较喜欢喝茶，所以说你感觉他很热，但为什么他越喝越凉快呢、
1: 嗯、
0: 因为他从身体里是排汗排湿、
1: 哎、
0: 排寒、
1: 哎、
0: 嗯，还有就是情绪波动，这个三伏天人是比较容易情绪波动的，但是呢你像经常你听听节目听听歌运动运动，心情是不是就是很愉快了、
1: 哎、
0: 是不是，切记不开窗通风，说那咱就打空调吧，打空调的不开窗通风，其实你不要怕这个三伏天这点电，你一边开空调在自己家一样把窗户打开一扇，这样空气就流通了，这样呢整体来说你三伏天就会很顺利的度过了，对不对？
1: 对、
0: 嗯、
1: 说得好啊。好了，马上6点了，广告之后我们接着聊。
2: 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 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语音遥控，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营口广电 AI 超高清机顶盒，尽享智慧生活。详询10099。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精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径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1: 营口翠华金店首届珍珠展销会7月13号火热开启，精选珍珠集中展出，爆款珍珠项链仅需199元起，18K金珍珠镶嵌6.5折，旧金免工费免损耗换新款，购物即送珍珠购物金，满额再送珍珠购物金，会员积分享10倍放大选珍珠，黄金珍珠 DIY 搭配，夏日氛围感拉满，快来翠华挑选心仪珍珠吧！翠华金店又美又值，2823-888。
0: 营口和氏眼科医院推出近视手术3大专项服务：一，即日起至6月30日开通屈光门诊夜诊服务，需至少提前1天预约，预约热线0417-2667-889。二，特邀北京医院、沈阳医院、大连医院的院长来我院出诊手术。三，针对应届高考生携相关证明或蓝丝带到院，可享专属摘镜折扣。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
2: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2: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2: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0: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1: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寺旅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0: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1: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漓江水墨山水。
0: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0: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1: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0: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3: 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4: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3: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4: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定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 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新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林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1: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系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5: 声声有爱，
6: 句句关情。
7: 九五幺信息快报。

0: 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应急指南针。
0: 听众朋友，目前我市已进入防汛关键期，营口应急广播提醒您，暴雨时尽量留在室内避险，如外出遭遇城市内涝，不要进入地下室、地下车库等，不要使用地下通道的电梯、地铁、地下车库、地下商场等场所易进水被淹，应及时撤离。撤离时不要使用电梯，地下通道电梯可能倒灌积水导致被困。不要靠近危旧房屋，长时间积水会让地质变得松软，一些老房子浸泡后可能会发生倾斜倒塌，一定要远离这些建筑。另外，不要饮用不干净的水或赤脚汤水，内涝可能会导致饮用水源受到污染，如果饮用可能导致感染性腹泻等胃肠道传染病。内涝积水中还

0: 可导致皮肤损害，皮肤接触积水后要及时消毒。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 FM 九五点一，营口应急广播。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口办社保，营口15分钟社保便民服务圈试运行，七大网点全面开放。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打通社保服务最后一公里，让政务服务下沉基层，惠及万家。营口市社会保障中心倾力打造的15分钟社保便民服务圈已正式进入试运行阶段。目前全市首批7个社银合作网点、社区便民服务厅已全部多点位同步开放运行，实现社保服务就近可办、便捷速办，切实提升广大企业市民办事体验感与幸福感。欢迎广大市民企业代表就近到场体验打卡办理业务。52项核心高频社保业务，市民无需往返社保大厅，在就近社银合作网点、社区服务厅即可办理。七大网点分别为：中国工商银行营口新华支行、中国农业银行营口南窑支行、中国农业银行盖州辰兴支行、中国农业银行大石桥钢都支行、中国农业银行营口开发区支行、中国银行营口盼盼路支行、营口市西市区通惠社区。目前各网点便民服务体验活动持续开展中，专业社保骨干银行工作人员常驻，一对一为群众答疑解惑，经办各类社保业务。市民就近即可体验家门口的便捷社保服务，现场咨询办理业务。
4: 三色方向盘栏目由营口福彩冠名播出。中国福利彩票秉承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的发行宗旨，筹集福彩公益金用于营口市公益项目建设，资助建立了养老服务中心、光荣院、福利院等福利机构，造福社会，为营口市公益事业做出了贡献。营口福彩，天福天彩。
5: 福彩 3D 游戏4500万大派奖，3D 天天开，好运天天来。自2026年7月13号开始，连续派奖40期，活动期内凡在辽宁省内福彩销售网点投注 3D 游戏单票金额10元及以上的单选、组选三、组选六三种玩法的中奖彩票参与拍奖，同时购买 3D 游戏玩法单选中奖奖金由活动前1040元提高到1400元，组选三中奖奖金由活动前346元提高到480元，组选六中奖奖金由活动前173元提高到240元。若派奖资金提前派完，从下一期起停止派奖。

0: 北京时间18:17啊，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营口交通微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三色方向盘节目，我是主持人海南，
1: 我是杨迪。
0: 接下来再跟大家说一条有关于东北超的这个赛事啊，说的是什么呢？说的是8月1号啊，东北超大连呢就要又要迎来一个主场的比赛啊。
1: 嗯，
0: 对阵的是谁呢？是对阵的是黑龙江鸡西。想不想去现场为大连加油呢？
1: 想怎么去呢？
0: 接下来就跟大家说了，这还是由咱们营口新闻传媒中心玩转营口栏目组携手营口宏泰旅行社重磅发起了东北超球迷观赛之旅，2天1晚啊，奔赴大连沉浸式看球，全程省心出行。怎么来看呢？怎么来这个完成这2天1晚的行程呢？首先呢是8月1号当天啊，中午的12:30，在咱们营口新闻传媒中心的北楼，也就是综合楼的停车场集合。然后呢，大家在下午4点抵达大连，开始吃晚餐。在17:20的时候，抵达大连梭鱼湾足球场进行检票。19:40观看比赛。比赛结束之后呢，将会入住锦江之星这个酒店啊。然后呢，是在8月2号，也就第二天早上7:30。咱们在酒店呢是吃自助早餐，然后呢8:30前往大连自然博物馆，下午的2点返程回家。那么这一次呢就是2天1晚啊，8月1号走，8月2号晚上就到家了。总共的这费用是什么呢？需要多少钱呢？是原价是498。原价498，现在呢立减50元变成了448啊。

这个费用包括每个人将会获赠一件印有营口二字的文化衫，还有呢就是这场比赛的观赛门票，以及一天晚上在锦江之星住宿的两人间啊，大巴车，还有呢就是大连自然博物馆领队和讲解，以及啊大巴车，还有呢就是大连自然博物馆领队和讲解，以及啊，当然接下来这是没有费用了，这是全程24小时领队导游，还有我们传媒中心的主持人摄像倾情陪同，还有这两天的这个行程的保险啊。咱们再说一下，是8月1号，还有半个月啊。大连主场主队啊对阵的是机器队，时间呢是8月1号晚上的7:40，地点是在大连梭鱼湾足球场。报名热线您记好了啊，是183-4173-1711，183-4173-1711。

0: 其实你看啊，现在如火如荼进行的这个世界杯啊，无形当中呢也是带动了咱们东北超的发展。你看世界杯哈、啊，它再精彩，
1: 离我们好远，
0: 太远了。那、啊、你除非是在电视啊，或者是通过手机啊，
1: 嗯
0: 啊，你去为你自己喜欢的球队去加油。就算你没有喜欢自己的球队，你也可以把它当成一个消遣的，一个给自己吧，舒心呐、啊，或者是一个放松的那个机会。但是你不管怎么的，你是看，你是摸不着的，
1: 对，
0: 啊，你只能是通过屏幕去看啊，去呐喊。那你看这东北超就不一样了，
1: 嗯，
0: 就是在东北东三省，再加上一个内蒙古。啊，呼和浩特有一支球队，你完完全全可以花上几百块钱，你到现场去喊去呗，
1: 看得见摸得着。
0: 对呀、啊，而且怎么的，就是你还能够品尝当地的美味，你还能浏览当地的这个美景。
1: 咱看个世界杯，反正还是在家跟前儿这小烧烤店呀，
0: 嗯，
1: 是吧？也是吃着咱营口的美食。
0: 呀，对，营口的特产嘛，串儿
1: 行，
0: 喝点啤酒啊。
1: 吃也吃不够啊、嗯。但是你要到其他城市，你看是不是就好一点？而且现场观赛的这种观感，
0: 啊、
1: 嗯，和你坐在家里隔着屏幕的观感，
0: 啊、嗯，那肯定是不一样的。
1: 对呀、
0: 啊，啊，尽管咱这个赛事啊，级别赶不上人家世界杯，
1: 嗯，
0: 但是多少这是咱们有咱们。家乡的这个球队啊，
1: 嗯
0: 啊，你比如说这几支球队，八支球队当中，咱们辽宁有两支啊，沈阳队和大连队，对吧？咱们东北一家亲嘛，其他球队咱们也不说什么呢，哎，咱必须得赢。我觉得这个东北超啊，他不在乎什么，就是这场比赛必须要赢，
1: 就是热闹，
0: 就是让大家呢，哎，对，就是让大家
1: 把沉寂已久的那种快乐，哎，他挖掘出来，
0: 就是让大家找个机会聚一聚，一起热闹热闹，
1: 就是
0: 赢不赢能怎么的？
1: 不重要，
0: 不重要、啊，
1: 真的就是友谊第一，
0: 就是大家一起出门，大家一起观赛，大家一起吃饭，然后晚上一起睡觉，
1: 是分屋、啊、
0: 分屋睡啊，分屋睡，
1: 就是其实这是一个乐子啊。但是想说的就是，确实它离我们很近。
0: 嗯，
1: 然后当你因为咱们营口没有参赛，如果
0: 有
1: 参赛的话，那种感
0: 觉以后会有的
1: 更好，是不是？
0: 是啊，
1: 啊，南哥去领队，然后去解说，啊、对吧？
0: 对，
1: 你这种感觉真是太棒了。
0: 是，
1: 所以咱营口的小球迷们啊，赶紧发展起来。咱们也希望有营口有一支队伍能够参加东北超，那时候我们就有点牛气冲天了。
0: 对，
1: 嗯，
0: 这个指日可待。我想这样呢，这个东北超。越来越火，这个参赛球队也会越来越多啊。好，我们再说一下，就刚才说这个8月1号啊，大连在主场对阵的是鸡西队，时间呢是在8月1号。
1: 嗯。
0: 那么球票整个这个2天1晚的费用呢是448元。
1: 嗯。
0: 啊，448元。报名电话啊是183-4173-1711，183-4173-1711。

0: 看看路面上的这个车哈，我们看到的是渤海大街和学府路的交汇处。哎，别说今天车流量啊，现在渤海大街东向西方向还是有一些的。以往这时候特别是孩子都已经放假了，其实车流量就是没有这样的密集啊。
1: 今天哈，
0: 今天好像
1: 始终好像这个晚高峰还在高峰期。
0: 对，
1: 丝毫没有淡下去的这种迹象啊，
0: 稳稳当当的回家吃饺子也不着急。
1: 除了咱们对，除了刚才咱们说双清宫啊，这个万达这个刚才这个路口也是这样啊，就是今天莫非是都出来吃饺子了？
0: 饺子店的老板说，欢迎光临，我家饺子好吃。
1: 但是话又说回
0: 热乎的，
1: 话说回来了啊，吃饺子，营口的饺子店，
0: 吃完饺子，
1: 反正中餐店基本上都有饺子，是吧？
0: 昨天晚上不是看了七彩云霞吗？觉得太美了。
1: 昨天晚上、
0: 大家也通过朋友圈这个感受到了。今天晚上应该是没有了，有好像，反正希望还有吧。你吃完饺子去上这个西海岸去看一看。如果没有的话，你吃完了饺子，是不是特别你在外面吃，你溜达溜达消化消化神儿？哎呀，回家一倒子。
1: 一倒子，
0: 这不什么吃完饺子
1: 吃饺子一倒子，
0: 不如倒子，对吗？你觉得你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今天你就感受一下啊！我觉得你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吃完饺子倒一会儿，家里有点家务活你再干一小会儿，是不是？情绪价值提供一小块儿，然后呢，明天早上的饭再准备一小份儿，就是从今天晚上到明天早上，你都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毕竟有人爱你，你也有人爱，可以了，
1: 爱与被爱啊，就是幸福就是这么简单。想吃饺子咱就吃饺子，你想倒子你就倒子，但是你绝对不能倒子吃饺子，
0: 不能倒子上空调下底下倒子，对不对？
1: 你更不能是在倒子在空调底下吃饺子，
0: 倒子吃饺子，因为毕竟这样窝在心里不舒服。
1: 那你看是吧？
0: 刚才有一朋友说了，说你这个煮啊，这个饺子啊，你这到底煮不煮？他说，哎呀，饺子生还是煮，你不得看你手艺吗？你包的不咋地，你一煮不就露馅了吗？
1: 还得蒸。
0: 还得蒸，
1: 所以说蒸饺的那个手，那个喜欢蒸、喜欢吃、喜欢做蒸饺的朋友，他手艺都差一点，
0: 可以这么理解呀、
1: 是不是？那你看，这不就推出这样一个结论了吗？
0: 那是分啥馅儿
1: 啊？
0: 那不是酸菜馅就得蒸吗？还有什么牛肉馅、羊肉馅也要蒸
1: 啊？
0: 那你要三鲜馅的，是不是？你就得煮啊！
1: 就或者韭菜鸡蛋的，你肯定是
0: 完全啊，
1: 对，素三馅嘛，你肯定要是煮，
0: 要能吃上就挺好的了。是不是？
1: 哎呀，查了。
0: 昨天我说完饺子的时候，我们那导播邢姐说，下次在5:30的时候，你说美食的时候，你能不能别说的这么好吃？我都想早下班回家吃饺子了。
1: 哎呀，好，今天是头伏啊，希望大家都吃饺子。然后呢，饺子，过去咱们中国人说吃饺子是有一个美好的寓意啊，因为饺子长得像元宝。
0: 对呀、
1: 对吧？然后希望，
0: 所以春节的时候吃饺子，寓意恭喜发财。
1: 发财吗？
0: 冬天的时候吃饺子啊，这个暖到心里去啦，对吧？还有一些，比如像小孩子周岁呀、还有一些婚宴上啊，您一定有一份饺子，为它寓意团圆。
1: 对，
0: 哎，所以这个美食你今天必须吃啊。
1: 对，就要不然就有些人说，哎呀，这个又到什么什么节了，又到什么什么节了，吃啥呀？你当你想不起来吃啥的时候。你就选饺子，准没错。
0: 那咱就开始吧，节目结束了，回去吃饺子去。
1: 行。主持人只是告诉我吃饺子，但是没告诉我怎么上哪吃啊？谁给我送来啊？
0: 你想一想，你在路上，你一边走一边想，你看到饺子店，你合计合计，他这个饺子店能不能好？你分析分析，凭着你多年啊，每天下班时间都去到这个咱营口市大街小巷找美食的这个精神头
1: 啊，
0: 今天你一定能找到一家比较适合你的饺子店
1: 啊。
0: 然后，明天是周几了？周四，你就大揭秘吧。
1: 你要实在是找不到的话，你可完完全全可以自己在家里做，就是
0: 你这个时间你做不了了，你就买一个冻的吧，速冻的。
1: 速冻的啊，行，实在是没有新的那个新鲜的啊，
0: 对，
1: 买速冻的啊，好。那祝愿大家吃饺子快乐吧。
0: 好了，出饺子快乐，
1: 吃饺子啊，
0: 福天啊也更快乐。
1: 好，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是周四啊，下午4:30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各位不见不散。
0: 再见。

0: 不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2: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筑，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精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径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3: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4: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3: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4: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3: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4: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3: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4: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1: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4: 灵活缴纳公积金，安居梦想不再远。我是灵活就业人员，可以缴纳住房公积金了。详情请垂询住房公积金服务热线0417-12329。
5: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4: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岁月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5: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4: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漓江水墨山水。
5: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4: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5: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4: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5: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0: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6: 大家好，我是营口消防周伟奇。营口消防提示您注意家庭用火用电安全，谨慎使用大功率家用电器，请勿在楼内公共区域。

0: 很美好。
1: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行吧，我来吧。
3: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4: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2: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3: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5: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6: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3: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5: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2: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3: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7: 还记得父母教你拿筷子的时候花了多少时间吗？还记得你穿错衣服时父母的耐心纠正吗？父母给了你全部的爱和耐心，你渐渐长大，父母却渐渐老了，你越来越强壮，父母却越来越迟钝。你是否想过，现在的父母越来越像不懂事的小孩，需要人照顾。
8: 曾经没有父母的照顾，不可能有现在的你，现在没有你的照顾，父母可能无法快乐的生活。
9: 德乃人之本，孝为德之先，以感恩之心报父母之爱。
1: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0: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11: 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这是我和你失联的第33天，在失联的这些天里，我终于明白，原来一切都是我的自以为是而已。真的很可笑，深情永远被辜负。我知道我失去你了。

所以我决定不再期盼什么。当我想要你的时候，你没有出现，那么以后你也不用来了，到此为止。

直期待把日子过成诗，但自己的日子真的不像诗，因为太卑微，太枯燥，也太平常。不过应该也不会影响我们向往着把日子过成诗，这种向往里也隐藏着我们的生活态度。姜浩南，隐藏。

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回想起自己20岁年龄的样子，那个时候的自己把感情看得最重，喜欢写信，谈恋爱有时呢无理取闹，会觉得孤独而且敏感，难以控制自己的情绪。那个时候情感对于20岁的我来说是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事情。徐海强，空。

等到了一定的年纪，突然就会觉得心里所有的愤懑不满都平静了下来，开始接受这个世间一切现实和残酷的事情。碌碌生活皆平庸，世间万物也不过是大梦一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营口广电 AI 机顶盒换新惠万家，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体验 AI 智能应用，畅看超高清频道，详询10099。
1: 营口翠华金店首届珍珠展销会7月13号火热开启，精选珍珠集中展出，爆款珍珠项链仅需199元起，18K金珍珠镶嵌6.5折，旧金免工费免损耗换新款，购物即送珍珠购物金，满额再送珍珠购物金，会员积分享10倍放大选珍珠，黄金珍珠 DIY 搭配，夏日氛围感拉满，快来翠华挑选心仪珍珠吧！翠华金店又美又值，2823888。
2: 营口人看牙，认准龙峰口腔，28年本土品牌，焕新升级，环境更优雅，品质更靠谱，价格更实惠，关键是停车超方便。地址就在少年宫路口金刚山烧烤正对面。咨询电话0417-3339-000。
0: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1: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寺旅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0: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1: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漓江水墨山水。
0: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0: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1: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0: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2: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2: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2: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3: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4: 心灵
5: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馆。

0: 播。
1: 大家好，我是营口消防周伟奇。营口消防提示您注意家庭用火用电安全，谨慎使用大功率家用电器，请勿在楼内公共区域堆放杂物，电动自行车请勿在门厅、走廊、楼梯间等公共区域停放或充电，请及时检查家中电器线路，严禁使用超负荷电器，选用合格电热器具，使用时应远离窗帘、床单等可燃物，避免火灾发生，查找隐患、堵漏洞，消防安全有保证。
2: 一根燃烧的火柴和一点燃幸福也能毁掉一切，他的一生大约6秒钟，一簇烟花绽放的生命大约3秒，稍不留神一幢高楼就会陪他一起凋谢，一点火星一粒火种，他的一生不足一秒，但足以成燎原之势，让万亩山林化为焦土。
3: 别让火的一生毁了你的一生。
4: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2: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每当到了下雨天，人的心情会变得很浮躁，他会很容易渲染一种悲凉的情绪。小说里分手呢总是在下雨天，我曾经为了让自己更加清醒，走在雨中任凭雨水打湿自己，看似有些自虐的行为却与当时内心的伤痛有关。莫艳玲

0: 人活在世界上，不如意的事情真的很多，我们的情感又是那么丰富，于是天气呢就变成了内心的另一种书写。今晚听到某首歌的你，城市是否也在下雨？
1: 窗外

生什么时候最美呢？其实不是他们沉浸在甜蜜恋情的时候，而是他们泪光闪闪地提起那个爱着的人，那么疼又那么笃定，他那么委屈却那么无所畏惧。矜持谭维维，魏雪曼，他

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后来我发现，时间并不是最好的良药，它只能让自己越来越清醒，然后无奈与无力的感觉越发强烈。这么久过去了，好像也一样。以前的我们，现在的你我，过得好也就够了。隔壁老樊，我的姑娘

是不够成熟吧，不够成熟才相信爱情能够被挽留。我曾经相信你是我的来日方长，可后来你成为我的大梦一场。就像歌里唱的那样，祝你幸福，

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2: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3: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4: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3: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4: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3: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4: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3: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4: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2: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4: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寺旅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2: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4: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临江水墨山水。
2: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4: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2: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4: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2: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5: 唉，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6: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5: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6: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定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新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7: 8月1号，东北超大连主场迎战金西，想不想去现场为大连加油呐喊？由营口新闻传媒中心玩转营口栏目组携手营口宏泰旅行社重磅发起东北超球迷观赛之旅，2天1晚奔赴大连，沉浸式看球，全程省心出行，原价498元，只要您在7月20号之前报名，还能立减50，仅需448元就能奔赴赛场为热爱呐喊，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1。

0: 或充电，请及时检查家中电器线路，严禁使用超负荷电器，选用合格电热器具，使用时应远离窗帘、床单等可燃物，避免火灾发生，查找隐患、堵漏洞，消防安全有保证。
1: 收听九五幺，
2: 生活很美好，
1: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这里是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3: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

0: 这个时段最后这段话是送给所有男生的，永远不要低估一个女生和你同甘共苦的决心。很少有女孩因为你穷而跟你分手，但也别忘记，一个女生最怕的是在你身上看不到希望。感谢你在这个时段的陪伴收听，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每当你最好的朋友令你开心，你会不会跟他讲句
0: Yeah, alright？
1: 如果不想讲，吃空

0: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0: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0: 辽宁，
2: 趁你现在还有时间，尽你自己最大的努力，努力做成你最想做的那件事儿，成为你最想成为的那种人，过上你最想过的那种生活。也许我们始终都只是一个小人物，但这并不妨碍我们选择用什么样的方式去生活。这个世界永远比你想的

0: 却越来越迟钝。你是否想过，现在的父母越来越像不懂事的小孩，需要人照顾。
1: 曾经，没有父母的照顾。

0: 可能有现在的你，现在没有你的照顾，父母可能无法快乐的生活。
1: 德乃人之本，孝为德之先，以感恩之心报父母之爱。
2: 收听九五幺，
3: 生活很美好，
2: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

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

离天堂一般的梦境之处。在乌鲁木齐转机的时候，无意间转头看到了身后的湛蓝的天空，这种蓝我过去只在图片上看到过。烈日炎炎，蓝天白云，那一瞬间我知道我会喜欢这个地方。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到达伊宁时已经是晚上7点，这里仍然是阳光明媚，筋道的凉皮儿和甜爽的卡瓦斯缓解了小麦之前

进入地铁站，我已不太记得上一次看到日落黄昏的天空是在什么时候了。在我来之前，伊宁一直是晴空，然而我到达当晚，伊宁就开始进入了莫名其妙的雨季。断续的雨水，忙碌的工作准备，让我在刚到的几天中一直只能透过车窗欣赏伊宁的天空。来到新疆之前，我对它的了解仅限于塔里木盆地、沙漠、吐鲁番这些零碎的地理知识。当我看到车窗外似乎触手可得的大片云朵之时，才知道这里海拔1000米左右。朋友看过我拍的照片之后说，如果是他，一定搬着小板凳一直抬头看着天。我不会这样，我的冲动不过是化作飞鸟振翅飞上云端，扑入苍穹的怀抱。毕竟他们是那么近，我似乎已经感觉到云朵贴上脸庞的柔软触感。工作结束后第二天下午，雨水终于停下，伙伴们带着我去看伊犁河。下过雨的空气异常清新，草木之色也加深了许多，云层仍然很厚，没有看到传说中的伊犁河落日，但是拨云见日的景象也同样动人。广场上空湖水一样的蓝天透过云层露出一角，正沉醉于此的时候，看到一个学习站立的小孩子忽然摔倒，笑了一下，接着又站起来，再摔倒，再站起，整个过程不断重复。我的担心在看到孩子无邪的笑容之时消解了，他并没有我想象中那样的脆弱，甚至于我羡慕他，这个美好的城市是他成长的地方。伙伴对于我看到蓝天白云就无比激动，很是无奈，这样的天空原本应该是自然赋予每一个生物的共享权利，如今却成了净土的代名词，并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拥有。特克斯是小麦的朋友长大的地方，朋友告诉我说，特克斯也叫八卦城，因为整个县城就是一个八卦阵的形式。电影《万万没想到》西游片中的那个八卦阵原型恐怕就是这座城市，然而这种特殊的结构除了航拍，置身其中却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车子还未离开伊宁，我就在车窗上看到了日晕，那一瞬我以为自己眼花了，或者只是车窗反光，确认了好一会儿才拍了下来。尽管不喜欢下雨，我却不得不感谢因为云雨的关系带来的日晕奇景。由于时间的关系，特克斯只是我们去昭苏的中转地，但就像朋友说的，最美的风景在路上。这一次不再只有蓝天白云，道路两旁连绵不断的山丘已经被深深浅浅的绿色覆盖。这边的牧民习惯放养，因此陡峭的山坡上时常会看到悠闲吃草的牛，毛茸茸的站成一朵花的绵羊，色泽油亮的马匹，只是看着它们心就可以静下来，没有多余的杂念。流经特克斯城外的伊犁河有一座被遗弃的铁桥，桥上没有木板铺就，只剩下纵横交错的铁架，伙伴们踏上铁桥探险。向来对这种看起来危险的东西避之不及的我，鬼使神差的也踏了上去。我猜奔腾的伊犁河上，我的双腿一定在抖，很多次没有勇气继续时，我便停顿一下，抬头望一眼美到心碎的河畔，再看一看前方走得轻松自在的朋友们，然后继续坚持下去。离开铁桥的那一刻，整个人都放松下来，这是情绪紧绷后的松脱，这种情绪从我来伊宁就已经感受到。

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梦想旅行日志，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小麦。伙伴在车上喜欢放有点甜咱们结婚吧这样的歌，刚来伊宁听到的时候还觉得有些俗气，毕竟我已经习惯了所谓的情调。然而当车行在去往特克斯的路上，看着广阔天地间蓝天白云绿草山脉绵延不绝，车里再次响起这些歌的时候，我竟忽然眼眶湿润了。曾经的我一度认为人生就是拼搏奋斗，

0: 在看的就是劝人放慢脚步欣赏沿途风景的书，总觉得那样太矫情了。平淡简单的小幸福，尽管能理解，却无法共鸣。整个人紧张了20多年，来到伊犁之后，时差的关系，脑海中习惯规划记录的时间变得紊乱，渐渐地忘记了时间，忘记了思考，甚至忘记自己是谁。已经紧张了太久，如今才发现放松的感觉是如此的惬意，忽然意识到自己身上已经很久没有烟火气息了。和朋友在河边捡鹅卵石，五颜六色的石头很快占据了手上全部的空间，我甚至不知道我捡这些石头的目的是什么，只是觉得好看而已。进入特克斯城中，忽然来了一场短暂的太阳雨，当地人称之为过雨，太阳还在，却来了一朵雨云，于是只好同时工作，一个继续放出光芒，一个认真洒下雨水。想来那朵云是被称作雨神的小麦带来的吧。第二天来到特克斯城中吃早餐，听到悠远动听的歌声，带着民族特色，让人有一种随之起舞的冲动。走到广场才发现是县城在举办青年歌手比赛，一曲终了，隔着马路和半个广场看到一个黑衣男子鞠躬退场，我在心中为他投了一票。
1: 朱镶嵌6.5折，旧机免公费免损号，换新款，购物即送珍珠购物金，满额再送珍珠购物金，会员积分享10倍放大选珍珠，黄金珍珠 DIY 搭配，夏日氛围感拉满，快来翠华挑选心仪珍珠吧。翠华金店又美又值，2823888。
2: 8月1号，东北超大连主场迎战金西，想不想去现场为大连加油呐喊？由营口新闻传媒中心玩转营口栏目组携手营口蒙泰旅行社重磅发起东北超球迷观赛之旅，2天1晚奔赴大连沉浸式看球，全程省心出行，原价498元，只要您在7月20号之前报名，还能立减50，仅需448元就能奔赴赛场为热爱呐喊，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
3: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4: 8月20号，长白山岩极色日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3: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4: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漓江水墨山水。
3: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4: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3: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4: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3: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5: 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6: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

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你我皆凡人，生在尘世间，利与义间的拉扯，为情爱在执念与放下间挣扎，在人生何其短的喟叹里，藏着多少未说出口的无奈。凡人的修行从不是超凡脱俗，而是在柴米油盐的琐碎里，在爱恨嗔痴的牵绊中，依然守着心底那点热，把日子过得踏实。这歌声是给每

天睡不着，喝开水没味道，寻常细节里藏着快乐走失的怅惘，困在家里很无聊，走出去又太热闹，道尽进退两难的茫然，翻来覆去，此时彼刻成疑问的呢喃，恰似生活里那些无解的间隙。

拖鞋找不到的琐碎，笑容藏倦的疲惫，都成了具象的迷茫。正如这一首歌，以细碎的失落追求共鸣，却在歇一歇的哼唱里给出温柔出口。原来凡人的此刻本就充斥着细

0: 太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十八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1: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0: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大连加油呐喊！由营口新闻传媒中心玩人口栏目组携手营口宏泰旅行社重磅发起东北超球迷观赛之旅，两天一晚奔赴大连沉浸式看球，全程省心出行，原价498元，只要您在7月20号之前报名，还能立减50，仅需

0: 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1: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

相亲时。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你用粗糙的手掌把我拖向太阳，是无数父亲的缩影。

们不善言辞，却用沉默的肩膀扛起风雨。他们很少拥抱，却把最好的都留给孩子。新编曲的温柔质感让这份思念更显绵长，也戳中了长大后才懂得愧疚。我们总在忙着追逐远方，却忘了回头看看父亲日渐佝偻的背影。

微笑编织了每一个奇妙，一句轻盈便勾勒出心动的模样。对方的笑容成了生活的光，能驱散偶尔的疲惫，也能让平凡日子变得奇妙。是紧紧依靠的踏实，是每一分一秒的珍惜，是把对方的存在当作最美好的记号。安音的嗓音自带暖意，让这份情感更显真挚，像在诉说每个人都曾有过的心境。当心里住进一个人，对方的微笑变成了治愈一切的良药，简单却充满力量。

0: 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想送你的礼物，把说不出口的心意都藏进了礼物的隐喻里。想送你清晨的露珠，想送你傍晚的日暮，这些细碎的才是最真诚的告白。比起物质，更想把生活里的温柔瞬间都与对方分享。想送你一生的幸福，句句直白的期许，藏着笨拙却深沉的爱。不必轰轰烈烈，只需把每个平凡日子都酿成想送给对方的礼物。最好的礼物从来不是物件，而是愿意陪

越长大能自由，却多了更多的锁，一句道尽成人世界的真相。我们曾盼着挣脱束缚，却在成为大人后发现，自由背后藏着责任与取舍，是哭过笑过还说好的任性，是懂得遗憾才完整的释然，是在失去拥有间学会平衡的成熟。彭佳慧的嗓音自带力量感，让这一份感悟更显厚重，像在告诉每个听者，真正的完整从来不是完美无缺，而是历经风雨后依然能带着伤痕向阳而生。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子衿，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0: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0: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0: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大家好，我叫李哈妮，我是951平安小精灵。晚上10点开夜车很辛苦，累了就在可以停车的地方或服务区休息一会儿，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平安最重要。
4: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95

0: 交通文艺广播。
1: 营口翠华金店首届珍珠展销会7月13号火热开启，精选珍珠集中展出，爆款珍珠项链仅需199元起，18K金珍珠镶嵌6.5折，旧金免工费免损耗换新款，购物即送珍珠购物金，满额再送珍珠购物金，会员积分享10倍放大选珍珠，黄金珍珠 DIY 搭配，夏日氛围感拉满，快来翠华挑选心仪珍珠吧！翠华金店又美又值，2823-888。
2: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3: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四日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2: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3: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临江水墨山水。
2: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3: 提前7天报名，一减100元。
2: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3: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2: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4: 8月1号，东北超大连主场迎战金西，想不想去现场为大连加油呐喊？由营口新闻传媒中心玩转营口栏目组携手营口宏泰旅行社重磅发起东北超球迷观赛之旅，2天1晚奔赴大连沉浸式看球，全程省心出行，原价498元，只要您在7月20号之前报名，还能立减50，仅需448

0: 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1: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2: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这是我和你失联的第33天，在失联的这些天里，我终于明白，原来一切都是我的自以为是而已，真的很可笑，深情永远被辜负。我知道，我失去你了。

0: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0: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0: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2: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1: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寺旅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2: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1: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临江水墨山水。
2: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1: 提前7天报名，一减100元。
2: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1: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

0: 线路同步招募中，
1: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3: 爸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4: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5: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6: 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每当到了下雨天，人的心情会变得很浮躁，它会很容易渲染一种悲凉的情绪。小说里分手呢总是在下雨天，我曾经为了让自己更加清醒，走在雨中，任凭雨水打湿自己，看似有些自虐的行为，却与当时内心的伤痛有关。莫艳离

0: 人活在世界上，不如意的事情真的很多，我们的情感又是那么丰富，于是天气呢就变成了内心的另一种书写。今晚听到某首歌的你，城市是否也在下雨？
1: 窗外雨水散了一

0: 女生什么时候最美呢？其实不是她们沉浸在甜蜜恋情的时候，而是她们泪光闪闪地提起那个爱着的人，那么疼又那么笃定，她那么委屈却那么无所畏惧。矜持谭维维，魏雪漫，他
1: 嘿，那个是你

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后来我发现，时间并不是最好的良药，它只能让自己越来越清醒，然后无奈与无力的感觉愈发强烈。这么久过去了，好像也一样。以前的我们，现在的你我，过得好也就够了。隔壁老樊，我的姑娘，她在远方。

还是不够成熟吧，不够成熟才相信爱情能够被挽留。我曾经相信你是我的来日方长，可后来你成为我的大梦一场。就像歌里唱的那样，祝你幸福

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的流年。

能让你流泪，你便知道这时光这生活给了你什么，你为了成长又付出了一些什么。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

自己看得太高，这个世界离开谁都一如先前。不要把自己看得太低，这个世上你是独一无二的。每个人的一生都有自己的使命，不用和别人比，我们应该好好的活自己。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

感谢我的身材，虽然臃肿，我也能到世界各地去旅行。感谢我的鼻子，虽然扁平，也让我可以呼吸到新鲜的空气。感谢我的双眼，不然不能顾盼神飞，我也能看见日出日落，云卷云舒。感谢太阳每一天的升起，继续点燃我的梦想。感谢那些曾让我伤心难过的日子，不知道快乐已经离我不远了。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

位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暖心的歌曲和小青的声音在这里陪伴大家。小青看到这样一段话，觉得非常有道理。微笑和沉默。

偷偷关注你的人不一定会逐条回复你，说会一直陪你的人也可能半路就走掉了。有人大声表白说喜欢你，有人为你黯然神伤。爱的方式有千千万万种，能检验他们的却只有时间。我是小青，感谢你陪我度过这段时光。小青的暖心歌，我们下期再见。

0: 生我还是不敢放下，明知听不到回答。如果光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起床嘛，一天之计在于晨，做营养早餐，好好吃饭。我是951平安小精灵，
4: 文明共创建，变化看不见。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营口翠华金店首届珍珠展销会7月13号火热开启，精选珍珠集中展出，爆款珍珠项链仅需199元起，18K 金珍珠镶嵌6.5折，旧金免工费免损耗，换新款，购物即送珍珠购物金，满额再送珍珠购物金，会员积分享10倍放大选珍珠，黄金珍珠 DIY 搭配，夏日氛围感拉满，快来翠华挑选心仪珍珠吧！翠华金店又美又值，2823888。
6: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5: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6: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5: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6: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5: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6: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5: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往美好，向往远方，行走在路上，又一次念念不忘的自驾之行。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选择度假目的地和看一本书一部电影一样，会让人有一些小恐惧，在真正体验前总是不确定它能带给自己美好还是平庸。旅行，我由衷的喜欢把自己扔进纯纯的大自然的怀抱，感受自然气息，所以我喜欢有山有水的地方。一直念叨着要去的地方有几个，舟山就是其中之一。在去舟山之前，对舟山只有两点听说来的印象：大海和拜佛圣地。很多人出行呢，就想多去一些景点，仿佛生活就是一间囚牢，人被困进的久了，一旦出离牢笼，就想打开所有感官去感受这世界。我的心态很简单，一定要随心自在，所以尽可能地避开人多的地方和时段，也会避开华而不实的景点。当然了，这就需要提前做好准备，对要去的景点以及住宿餐饮有所了解。我们选择了假期前一天出发，也是希望避开人潮。第一天早晨6点从上海出发，没有进服务区，而是直奔目的地。一路我们跨越了杭州湾跨海大桥和金堂大桥，行驶中总是不禁感叹人类的智慧和力量。遇到任何心动的景致，小麦总是忍不住陶醉，止不住的感慨。作为驾驶员，不免被批评开车不认真，于是被限制，只可专注于好好开车。因为舟山市区修路，差不多经过大概4个小时，我们到达了第一个景点佛学院。小麦是一个喜欢参观佛家各种寺庙的人，一方面我敬仰宗教，因为它神奇，也因为这种种神奇是由人创造；另一方面，我惊叹于以宗教为载体的艺术创作。不知是伟大的宗教创造了伟大的艺术，还是伟大的艺术成就了伟大的宗教。我不是佛教徒，但敬仰这一切。从佛学院出来，几个人都有些饿了。吃过午饭，我们充满期待地奔向环岛路。这条路让我想起了莫干山环山公路，那是我第一次开环山公路，还没有从莫干山的美好当中清醒过来，又一次被朱家尖环岛路迷醉。不一样的是，上次两侧都是山，此刻一面是环山，一面是空旷的大海。一路上没有什么其他车辆，于是我们有了任性的机会，走走停停。选了一处风景停下来，站在山脚下的路边，面朝大海，身心都熏熏然起来。正好碰见几个垂钓的人走上来，跨上摩托车疾驰而去，一路向南，偶尔会碰到一些小小村落。在一个小村旁，我们遇到了直直的慢慢高起通往下一个山头的一条路。站在这里望向路的那头，远方的山挡住了外面的世界，但随着这条路的方向望去，内心瞬间生出很多的想象。山的那边会是怎样的风景呢？如果一路都是直线向前，我们又怎能如此轻易跨过一座座山，通往山外的世界？就像一个人在遇到各种人生困难的时候，只凭固执倔强不变通的性格和思维，怎能去到更广阔的天地呢？看到威斯汀酒店就已经开出环岛路了，到了东沙，安静的只能听到海浪声。我们四个人兴奋地投入大海的怀抱，小麦对于大海总是有着独特的眷恋和向往，此刻就如同脱了缰的小野马。没有多少人的清冷沙滩，四个人搭起了帐篷。我们非常乐意在这里消耗一个下午的时间，听身旁潮来潮往，任时光在海边，在我的耳边轻轻拂过，这顶帐篷成了一道独特的风景。小麦只觉得此刻缺一位诗人。这样一
个满满的下午，要么追逐游戏，要么吃水果餐，要么沙滩画画，要么钻进帐篷眯一觉，怎一个惬意了得呢？快到16点的时候，大家都玩累了，我们开始调整方向向北，去提前预定的酒店。非常幸运地遇到评价极高且见到仍然惊喜的韵炉，一个安静地躲在别墅区充满禅意自然雅致的民宿，比一般的四星酒店还要让人舒适，每一处都是用心贴心的布置和服务。如果我买一栋别墅，它就是我想要的样子。放好行李，小小休息一下之后，我们去了下一个目的地的景点南沙，主要是为南沙的沙雕展，同时我们也想体验一下南沙和东沙会有什么区别呢？可能最大的不同就是南沙过分的商业化了，先不说沙滩是需要收费的，一路上都是站出来随意揽客的餐厅工作人员，南沙的沙滩和沙雕也没给我们留下特别好的印象，人多且设施陈旧，索性匆匆离开。

您正在收听的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除此之外，小麦还去了大青山海岛生态公园。生态公园位于朱家尖岛的南端，占地3平方公里，它三面临海，峰峦横亘10余里，海岸线达30多公里。公园以朱家尖岛的最高峰大青山为主体，最高海拔近400米，景区融山、海、沙、石、洞、礁等景观为一体。在依山脚下而建的9公里环岛一线上，形成了牛头看沙、若曹观海、猫跳品礁、蓬安赏石等各不同的观景带。区内绝壁峭立，沟壑纵横，气势险峻，汇集了海氏崖、海氏台地、海氏沟壑、海氏夹角等各种海岛景观，不愧为海崖礁石荟萃之地。朱家尖大青山国家公园是普陀山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国家4A级景区，朱家尖的核心景区。10平方公里的区域面积，30多公里的海岸线，18公里的环岛旅游大道，集合了阳光、海浪、沙滩、礁石、峭壁、渔村、千岛海景等一系列现代滨海休闲度假的优质资源，以及国家公园特有的稀缺元素。大青山国家公园以其特有的山奇、石怪、滩美风景资源而闻名。十里金沙胜景中的千沙、里沙、青沙各具风景。

姿。千纱时尚浪漫是婚纱摄影首选之地，礼纱典雅灵秀，以千年古木林为背，以海上盆景为壁，环抱着幽蓝如镜的大海，被誉为自然界的皇家园林。千纱恬静悠然，如小家碧玉，独处一隅。时而与这里的山海共同幻化出青纱烟涛的神奇景致。三纱毗连，共卫着无垠碧海，邀您徜徉其间，共享大青山海岛阳光的私家典藏。登临朱家尖制高点，身在青山醉雾缭绕中，东看著名的舟山杨安渔场，南跳海上丝绸之路虾稚门国际航道和国际商船抛泊地，西览千岛胜景，北望中国渔都沈家门渔港千帆进发，瞻仰佛教圣地普陀洛迦，未进山门心已无尘。还有一个美丽的地方，小麦和朋友们下定决心是一定要去的，那就是乌石沥滩。乌石沥滩位于漳州湾西岸，长500米，宽100米，高5米。这些晶莹圆润的乌石是大自然的杰作。1亿年前燕山运动时期，在海浪的作用下，海湾两侧的山体破裂剥落，大小不一的山石落入海底。漳州湾面向东海，每遇东风，风大浪急，在海浪和潮汐长年累月的冲刷下，原有的棱角逐渐被打磨一尽，形成一颗颗光滑乌亮的鹅卵石，被海浪冲上海滩，堆积成蔚为壮观的乌石沥滩。每逢月夜，潮音与石块摩擦声相互回应，乌石听潮堪称一绝。而有着浪舞白沙、海钓乐园美誉的白沙岛，是中国第一个主题钓岛。它位于舟山普陀旅游金三角内，岛小而精，西与沙雕故乡朱家尖单程水路仅20分钟航程，东北部与中国四大佛教名山普陀山隔海相望，与珞珈山隔海相邻。白沙岛一年四季气候宜人，海岛风俗浓郁，渔民淳朴好客，境内碧海绿岛，卵石沥滩兼具，蓝天秀水，奇山异石，美不胜收，是海钓和海岛休闲度假的理想之地。白沙海钓由来已久，由于地处杨安渔场，鲷类、鲈类等可钓鱼种蕴藏量尤为丰富。杨安列岛距白沙岛11.5公里，属白沙乡管辖，是舟山著名的渔场，由东亭山和北亭山岛礁组成，两岛总共面积约半平方公里。因为岛形形似马鞍，屹立于东海大洋而得名。岛上建有利用太阳能发电的国际灯塔，是舟山群岛最佳的天然海钓示范区。在白沙岛不仅有天然的专业海钓区，并建立了适合广大游客的休闲钓点，同时乘坐仿古大船拉网捕鱼等渔家乐活动也吸引了大批游客到白沙岛游玩。白沙岛是海钓爱好者的乐园，也是游客们体验阳光、海风和渔民生活的最佳去处。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小麦希望明天依然和您结伴同行，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28。
1: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4: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 收听951，
2: 生活很美好。
1: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0: 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世界小得好像一条街的布景，我们相遇了，走到一起越来越近。有时候又觉得你我之间

了千山万水，可爱意绵延的时候，也不过是梦到你机场的车程而已。曾轶可，夜车。

我的愿望是和你一起变老，后来发现太难，就变成了只想跟你在一起很久，后来发现还是很难，变成想跟你在一起，最后的最后，我的愿望变成只想见你一面。

0: 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北京时间7点整，我是九五幺平安小精灵刘一瑶。全新的一天开始了，生活每天都是限量版，人生很贵，早晨的时间也不要浪费，努力的人们早安。
2: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3: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寺旅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2: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3: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临江水墨山水。
2: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3: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2: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3: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2: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1: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4: 哎，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5: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4: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5: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定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新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2: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

0: 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1: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2: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1: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2: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1: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2: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2: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的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1: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2: 第一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3: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2: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3: 来，坐我后面。
2: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3: 嗨，你们好。
4: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2: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5: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6: 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行了，我来买。
7: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8: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6: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7: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9: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10: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7: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9: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6: 真好，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7: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

0: 指南针。
1: 听众朋友，当前全国多地进入主汛期，降雨强度大，极端天气频发。面对突发的自然灾害，掌握科学的防汛避险知识尤为重要。防灾避险，请记住54321。临灾预警校应，我们有两种办法。一种阳办法，利用预警校应平台、广播大喇叭等渠道，将预警信息快速推送，精准校应，确保基层三防责任人和村镇干部第一时间收到预警信息。另一种是土办法，组织利用徒步喊话、铜锣警示、敲门入户等接地气的方式，将预警信息逐

0: 村逐户进行传递，特别要把外来务工者还有特殊群体的人员列为重点教应对象，及时转移。
1: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 FM 九五点一，营口应急广播。
2: 我跟您说啊，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哎，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六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3: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2: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4: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1: 是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5: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6: 是，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我想在春天里牵起你的手，去看大好春光，一起走在青草刚刚冒出的草地里，一起走在还在花苞的樱树下，一起看刚解冻的湖水上三两只野鸭游着。毛不易，想你。

想在夏天里牵起你的手，感受狂热的夏日，想在秋天里牵起你的手，走过满城的秋色，想在冬天里牵起你的手，踏过漫长的冬季，想在昨天早点遇见你，想在今天好好陪伴你，想在明天继续遇见你。

白鹿原》里的冷先生说，我看人到世上来没有享福的，竟是受苦的。你看，一个个都是哇哇大哭着来这世上，

听说哪个人来这世上是笑着的，但他也说，既然人到这世上，注定要受苦。明白人，无论遇见什么样的灾苦，都能想得开。远途道阻且长，也许荆棘密布，也许星辰大海，我知道你也很累，一起坚持吧。阳光明媚，春暖花开，我为你而来。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你有没有发现啊，很多时候我们都会假装不在意对方怎么对待我们，但毕竟是我们真诚对待的人，就会悄悄地开始期待，偶尔也会有小小的失落。

如果也能感受到对方的心意的话，我们应该会愿意更加的热爱他。宫崎骏说，当陪你的人要下车的时候，即使再不舍，也要笑着挥手告别。终有弱水替沧海，再无相思，即巫山。

0: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精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径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1: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现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1层，大商新玛特1层，2866-699。
2: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3: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4: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3: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4: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3: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4: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3: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4: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5: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6: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4: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寺旅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6: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4: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临江水墨山水。
6: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4: 提前7天报名，1100元。
6: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4: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6: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1: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7: 8月1号，东北超大连主场迎战金西，想不想去现场为大连加油呐喊？由营口新闻传媒中心玩转营口栏目组携手营口宏泰旅行社重磅发起东北超球迷观赛之旅，2天1晚奔赴大连沉浸式看球，全程省心出行，原价498元，只要您在7月20号之前报名，还能立减50，仅

0: 哟。
1: 第一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2: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1: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2: 来，坐我后面。
1: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2: 嗨，你们好。
3: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1: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4: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0: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0: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951，
1: 生活很美好。
0: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在这里，迎接金光闪闪的清晨。
2: 此刻，我们的节目正同步直播，各位早上好啊！
0: 记录生活美好，发现城市变化，
3: 每天都能够记录家乡一天天的变好，我们确实很骄傲、很自豪。
0: 在这里，与你四季相守，把快乐标成重点，反复背诵。
2: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近三天的天气情况。我省未来三天都是
1: 好的。下面我们来刷新一下听众们的留言。
0: 为平凡的日子增添光彩，让生活充满滋味。这里是

0: 好的，北京时间早上的7:37，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频率，关注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为您带来的畅通早高峰。大家早，我是江东。
1: 早上好，各位，我是婷婷。
0: 我们是
1: 动听组合，
0: 动听组合，
1: 听懂生活。今天是2026年的7月，我看看啊，7月10几号呢？7月16号，星期四，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38。欢迎各位继续锁定951的频率收听畅通早高峰节目。同时我们951的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 已经全线开通了，欢迎各位大朋友小朋友在平台上跟我们进行打卡留言互动，说说今天的天气，聊聊您在路面上发现的最新的最特殊的路况都可以。
0: 说到今天是星期四啊，其实对于很多已经放假的学生朋友来讲，其实星期几都是一样的，
1: 星期几的概念已经开始模糊了，
0: 每天都是同样的感觉。那我觉得对于很多上班族来讲，那星期四那就还是星期四，它跟星期一的那种感觉是绝对不一样的。
1: 但是星期四感觉有盼头。
0: 对，就是
1: 好像过完周四我就要放假了。
0: 对啊，因为过完周四，然后周五的时候就相当于提前可以享受一下周末的这种感觉，这种心情。
1: 对，虽然我的身体还在工位上，但是我的心情已经是很放松了，这种感觉很奇妙啊。
0: 就打个比方来讲，周一呢就是早上起来直接去上班，早上8:30到单位，
1: 对，
0: 刚到单位

0: 感觉周四呢就相当于晚上四点多钟快下班了，
1: 对，
0: 虽然还没下班但是快下班这种感觉。
1: 你是四点，我感觉周四啊这个哎跟四点更贴切一点，
0: 四点五十了。
1: 生活嘛，有的时候跟工作呢经常是密不可分的，那这个时候呢就偶尔需要我们调整好自己的这个心情的状态，
0: 对，
1: 想着法的哄自己开心呗。
0: 现在呢通过我们的视频监控画面啊，看一下少年宫希望广场这个路口，现在通行效率还可以，但是呢
1: 是
0: 这个车流也是逐渐的就增多了，是啊。
1: 有一些路口呢早高峰的威力啊是在7:30左右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彰显出来了，但是有一些路段呢基本上比较繁忙的情况发生在8:00左右。
0: 再来看一下我们听友的互动留言啊，首先是东发来一条路况，他说呢在市中心医院的东门啊有一起交通事故，现在呢是占据了1:30的车道，他是6:54发来的，不知道现在那个地方什么情况。
1: 大概过了45分钟了，相信应该是这个情况的处理有所变化。如果说大家现在要走到中心医院东门附近的话呢，还是建议各位啊多多的注意瞭望。如果您发现了最新最及时的路况，也欢迎大家呢通过951的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 和我们随时保持互动联络。
0: 再来看一下冬去春来打卡啊，在这个我就想问一下冬去春来，你是喜欢我们叫你冬去春来呢，还是叫帅气的小王子呢？
1: 冬去春来说了都行都可以，都是我啊，名称呢只是一个代号罢了。
0: 对，
1: 孟可为第71天来跟早高峰进行问候，早上好。
0: 还有这是机关幼儿园的丽元成打卡，
1: 收到。唐家诺也来了，
0: 唐家诺也来了啊。就是其实假期的时候你看这个幼儿园的孩子们早上还是按照原有的时间来出门，
1: 对，一如既往。
0: 来看一看我们的大才子笨宝又发来了最新的诗作啊，来看一下，他是这么写的，他说蛙声阵阵满池塘，又见风来送荷香，暑伏时节悄然至，天似蛟龙着朝阳。
1: 天是蒸笼，
0: 蒸笼。
1: 我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我在想，这是7:00的早上吗？早上起来就是这，早上出来就是这种闷热的感觉。他说的这蒸笼，我当时就觉得我有点像小笼包了。
0: 有多少个褶？
1: 108个褶。
0: 那我说什么呢？你看啊，虽然现在天气炎热，但刚才也写到了，又见风来送荷香，现在是观赏荷花的好时候。
1: 对，
0: 荷花呢，好像就是天越热，特别是在伏天里边，就开的是最漂亮的时候。
1: 对
0: 啊，
1: 昨天呢，我们951的这个视频号还有抖音号上面呢，也给大家发送了一个小视频。那个小视频当中呢，是我们的同事啊，远方拍摄到的各个地方的，比如说镜湖公园，还有盖州的，还有我们沿海产业基地的等等，那里的荷花现在开的正是时节。大家伙有时间的话呢，不妨去那里观赏一下，打卡拍照留念，都非常漂亮。
0: 远方这个短视频呢。

0: 友第一时间发现了路况，给予我们反馈。那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播出来，帮助更多在路面上要往那个路口走的小伙伴们。咱们做好心理预期，也可以适当的选择一下，重新规划自己的路线。
1: 再来看一下第三幼儿园的甜筒带着妹妹甜心来打卡，
0: 收到，早上好。
1: 要在这种炎炎夏日里面吃上一个甜筒，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
0: 清凉又甜蜜呀、啊。
1: 嗯，来看看周英晨啊、发来留言，他说今天开始打卡，
0: 欢迎
1: 主持人早啊，
0: 早上好。
1: 哎，但我怎么感觉像是老朋友呢？啊，
0: 虽然好似貌似是第一次见面哈、但是好像心里面的这个电波的桥梁早就搭建起来了。
1: 对，就是我们跟听友就是有一种自来熟的感觉。因为大家就是每一个互动留言都非常的真诚，
0: 对，
1: 虽然从未谋面，但就像贴心朋友那样的交流、啊，让我们印象深刻。比方说周英晨他就讲说，刚提到的学生时代放假，就想起了自己15年前高考结束的时候，外面下着大雨，空气清新，然后呢自己躲在家看看书打打游戏，哎，觉得还是学生时代惬意呀、啊。
0: 哇，说的这个画面感很强，好像我们很多人都经历过这样的一幅场景。
1: 对，你看，就是高三生高考结束的那个暑假，其实跟以往的前12年那些假期还都不一样。那个时候前12年，比方说你不管什么假期来了，你还得想着下一个学期如何如何，
0: 并且每一个假期都有作业。
1: 对，然后或者你想，比方说小学生到初中，初中生到高中，你会未来做一些准备，但特别是。现在我知道有些这个高三学生也是挺卷的，高考之后马上就开始学习大学的各种课程。
0: 你已经到这种程度了吗？
1: 对，但是15、20年前那个时候，好像大家心态还比较平和，
0: 非常放松啊。
1: 那个时候考试结束了就是结束了，我就是有一段可以从容的去自己来支配的时间，像他说的。
0: 完完全全的放松哈、利用这一段时间呢，尽情的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1: 看到周英晨的这个留言，我也想到了我当年就是在高考结束之后那个假期看了一本名著，现在还非常喜欢，就是钱钟书先生写的《围城》
0: 啊，
1: 我还印象特别清楚。然后
0: 拜读的时间也挺早，
1: 我印象还特别清楚，就是我那天上书店去买这本书的时候，半路还碰上我们班好像是生活委员了一个女生
0: 啊，是不是因为是女生所以印象深刻呀？
1: 而且是我们。不说是学校校花吧，最起码也是班花。
0: 哎呦，这个画面已经开始冒粉红泡泡了。
1: 所以让我印象深刻吧。
0: 好好好、原来不是名著让你印象深刻。有个
1: 小小心愿。来看一下啊，这是子文打卡啊。
0: 好久不见呀，子文。
1: 对呀、这是东哥婷婷，早上好啊。
0: 早上好。
1: 这个入伏之后进厨房是真爱。
0: 那是。
1: 真的。就是你得顶着这种热气去进厨房，
0: 对，
1: 本来天气就热啊，
0: 这爱意得是多浓啊。
1: 说早上来俩菜啊，天凉快点是4个菜，天热了俩菜啊。来看一下啊，这是炒的应该是咸菜条吧，这是啊，还有一个是红烧肉，是炖土豆，
0: 还有鹌鹑蛋。
1: 鹌鹑蛋，
0: 你看子文家那个大李子，上面还有水珠呢。
1: 啊，对，
0: 看着怎么这么馋人呢，
1: 特别有食欲啊。
0: 嗯，
1: 然后今天呢，其实一大早上我就看到有一条，这是我们老听友爱要坦荡荡的留言，他说呢在奥林早市西侧啊，他留言的时候是早上5:37，说在奥林早市西侧，那个时候所有的车道啊几乎都被私家车啊还有一些送货车辆给堵上了，然后往南走呢就非常不方便，还有小八路的路口啊，就是很多卖货的摊主也站着马路卖货，车辆往西是没有办法通行的，非常费劲啊。所以呢，希望有关部门能够加强管理。然后我们也是第一时间呢，就把他的这条信息呢转发到我们的警媒联动群。然后交警同志呢，也是第一时间在群里给到了回复，就说马上安排警力过去加强巡逻管控啊。
0: 这些情况其实也都发生在我们节目正式开始之前。
1: 对，
0: 感谢我们的听友哈，在路面上发现了不同的路况，在平台上相信我们给予了反馈，同时呢也很感谢我们的交警部门在收到了反馈的第一时间就进行了处理。
1: 对，这个办事效率真高哈，给
0: 点一个大大的赞
1: 啊。好，北京时间7:47了，进入到今天的天气刚刚好，了解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
2: 万物需要阳光，
3: 生活需要方向，

0: 不管天气好不好，
1: 和你在一起的日子都很耀眼。冷暖早知道，
0: 天气刚刚好。
2: 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东北风20点前后转南风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32到25度，盖州34到24度，大石桥33到23度，鲅鱼圈34到24度。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东北风20点前后转南风5到6级。
3: 看看这个气温哈，天儿的确是现在呢最高气温都来到了32度及以上。
2: 盖州已经还有鲅鱼圈达到了34度了，最高温度啊。
3: 难怪呀，我们早间出门的时候就已经感觉到这个闷热了，因为现在呢最低的气温哈基本上都是在24度左右。所以咱出门的时候防暑降温防晒的工作千万不能忽视了，别在外面待时间太久让自己中暑了。说完营口的天气，接下来咱们再来把目光转向到全省整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全省呢天气都是保持了一个平稳的状态，没有雨水的打扰，但是呢闷热的感觉是要持续相伴的。省内大部分地区是以多云的天气为主，外出呢是偶尔会有一点暴晒的感觉，但偶尔又会觉得说哎，好像是有那么一点阴凉。整体来看吧，阳光不算是非常非常的热烈，但是呢却不影响伏天的热度，气温依旧是保持在高位运行的。各地早间的最低气温呢都是在20度上下，到了白天温度就是上升的，会非常的迅速。省内除了大连的最高气温在29度之外，其他13个城市都会突破30度。锦州哈今天呢可能是最热的，达到了34度左右。在风力的方面，并没有完全的被南风覆盖，辽宁的中东部地区还是会吹起北风的，但是风力不大，基本上都在3到4级。整体来看呢，今天天气的特点就是气温高、湿度大、闷热的天气持续再现，所以咱大家伙儿一定要养成及时补水的习惯，来平稳地应对伏天的高温。那按照现在的气象预报数据来看，未来的7天，辽宁还是时而晴朗、时而阴天，时而还会有一场降雨。在16号的晚上8点到17号的晚上8点之间，沈阳南部、大连北部、抚顺西部，还有咱营口的西部，以及朝阳西部、葫芦岛西部地区呢，是多云转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是多云有时晴朗的天气。咱们也是提前的做好准备吧。如果说有出行计划的话呢，可以多多的关注一下目的地临近的天气预报。
2: 对，另外呢在这种高温天气下面呢，大家不管是日常外出啊还是开车的时候呢，也希望能够保持一份平和的心态啊，遵守交通规则。其实如果说找一个自我，
3: 大家伙儿说一条有关于油价方面的消息吧。开燃油车的朋友们咱们要注意哈，本周五就是明天，国内的油价呢是要迎来调整了，预计92号汽油每升会上涨0.12元，95号汽油呢每升上涨0.13元，0号柴油每升上涨0.12元。
2: 其实上一个调价窗口是降价，而且降的幅度还挺大的。
3: 对，
2: 所以呢大家
3: 本来我以为呀，这个窗口它还能
2: 继续降。
3: 对，我还等着呢，这油箱见底儿了
2: 啊，那
3: 一直坚持呢，
2: 就可以在明天晚上的24点之前去把油给它加满。
3: 对，
2: 现在这个价钱还比较划算。
3: 对，那周五晚间呢，油价哈、或许会迎来上涨，咱们燃油车车主呢，可以在7月17号的24点调价前完成加油。
2: 对，
3: 这样呢就能省下一笔出行的开支。
2: 对，
3: 咱别等到明天晚上有可能排队呢。
2: 对，有可能排队。另外，如果说临时有个什么事儿啊，耽搁一下，可能就错过这个。就是再加油的话可能就要涨价了。
3: 对，就要多花点钱了、
2: 对。好，我们看一下啊，这是警媒联动群发来的消息啊，这应该是交警同志啊最新发来的啊。营口交管支队西市大队现在呢是在奥林花卉市场周边已经

0: 展开了治理，看到呢道路的通行呢就是还是比之前治理之前要井然有序多了。
1: 是的、
0: 啊现在看奥林市场周边通行应该是很顺畅的，
1: 非常顺畅。我们在视频画面当中呢也能关注到哈、啊、现在呢这个路口整体上来看通行的效率是要大大提升了，
0: 对，
1: 交通秩序恢复了正常，也希望我们所有的驾驶员朋友哈、啊、咱们能够保持住啊。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营口翠华金店首届珍珠展销会7月13号火热开启，精选珍珠集中展出，爆款珍珠项链仅需199元起，18K金珍珠镶嵌6.5折，旧金免工费免损耗换新款，购物即送珍珠购物金，满额再送珍珠购物金，会员积分享10倍放大选珍珠，黄金珍珠 DIY 搭配，夏日氛围感拉满，快来翠华挑选心仪珍珠吧！翠华金店又美又值，2823888。
0: 营口广电 AI 机顶盒换新惠万家，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体验 AI 智能应用，畅看超高清频道，详询10099。营口和氏眼科医院推出近视手术3大专项服务：一，即日起至6月30日开通屈光门诊夜诊服务，需至少提前1天预约，预约热线0417-2667-889。二，特邀北京医院、沈阳医院、大连医院的院长来我院出诊手术。三，针对应届高考生携相关证明或蓝丝带到院，可享专属摘镜折扣。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
2: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0: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3: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现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0: 城南河西。